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益阳街凤寨小学门前路段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福寿路啊国纳通往六条方向的过往的车多，龙山大街呢幺零下岔路口处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再有就是济康路海通证券路口啊通往医实验这个方向的流量较为集中。康宁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老关机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现在南北走向啊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有序的通行。千府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尤其停车泊位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还有福民大街啊这两条热点区域呢今早这个过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偏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温馨提示，那个秋季是大雾的高发期，在早晚出行的时候，驾车的朋友们要小心谨慎开车。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儿，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近日，一位网友在国庆出行的路上偶遇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在高速路上

打开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据拍摄者介绍，10月1号下午，他驾车行驶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途中拍摄到该车辆，当时呢，拍摄者和该车一起行驶了约三分钟，发现主驾驶位驾驶员处于昏迷状态，拍摄者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都没有醒。后来呀，有一段路堵车，估计智能驾驶刹车把他弄醒了。目前这起事件的处理结果尚未公布，但此类驾驶行为的风险极高，这也为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的驾驶员敲响警钟。开启辅助驾驶拖手拖眼开车引发事故，今年就曾多次发生驾驶员打开辅助驾驶后开车拖手拖眼，最终导致意外发生的事故。驾驶员转身去后座取手机引发事故，一辆小车在沪昆高速湖南株洲段行驶时，突然向左侧偏移，撞上了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回行车道，所幸相邻的车道无车辆，未发生二次事故。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开车时打开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因手机遗落在后座，自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可完全掌控车辆，便双手离开方向盘，转身向后座取手机，结果引发事故。交警认定刘某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三分。驾驶员弯腰去副驾取水瓶，致事故的发生。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瓶掉落在副驾座位，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便弯腰去副驾取水瓶，导致事故的发生。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目前市面上不少车辆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有驾驶人认为打开智能辅助驾驶就相当于打开了自动驾驶，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里？一旦智驾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如何划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强调，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动态驾驶的任务，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行驶过程当中驾驶人一旦拖手拖延，可能面临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共分为6个级别。L0 为应急辅助， L1 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为组合驾驶辅助， L3 为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为完全自动驾驶。专家表示，目前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却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状态，避免脱手、脱眼、脱管，更不可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代驾。如果有商家售卖号称脱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绝对不能相信。
国庆长假期间，很多司机选择异地的租赁智能新能源汽车出行，对不熟悉的车辆、不熟悉的道路，特别是电动汽车的操作性能和智驾系统的操作要求，要提前学习，适应后再开车上路，别让智能驾驶变成致命驾驶。

0: 离职证明写辱骂同事、造谣、不服从，导致找不到新工作，法院这样判。劳动关系终结时啊，用人单位超出了法定权限的范围，在离职证明中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阻碍劳动者再就业，是否构成名誉侵权？近期，上海法院介绍了一起相关案件的裁判情况。原告薄某于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的运营专员。2023年9月，被告公司以原告存在多项严重的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记载原告辱骂同事、散布谣言、不服从管理等多项的负面评价。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后经仲裁及生效司法裁定认定被告主张的违纪事实无证据支撑，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虽然仲裁支持了原告，但离职证明的影响还在持续。原告持该离职证明求职期间啊，多家用人单位以离职证明存在负面记录为由拒绝录用。原告遂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答辩。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被告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律师费20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的效力。法官说法，杨浦区人民法院法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出具离职证明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进一步将离职证明的内容限定为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4项客观事项。法官认为啊，从立法目的看，离职证明的核心功能是证明劳动关系终结的事实，便利劳动者办理社保转移和失业登记和再就业的手续。法律并未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工作能力、职业操守等进行主观评价的权利。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将离职证明异化为行使最后管理权的工具，在劳动关系终结后，试图对劳动者进行负面定性，甚至将未经审核、已被生效文书否定的违纪指控写入离职证明，本质上是用工管理权的溢出和滥用。本案当中，被告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8项负面的违纪表述，但相关主张已先后被劳动仲裁裁决与生效民事裁定，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不实、贬损性的评价。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内部管理评价权应当止步于劳动关系内部，一旦评价内容随离职证明进入公共求职市场，就必须接受名誉权保护制度的约束，以客观真实为基本边界，超出边界即构成对劳动者人格权的不当侵害。与一般财产侵权不同，离职证明侵害的是劳动者的人格利益与职业发展的权益，单纯的金钱赔偿不足以完全填补损害，应当以恢复名誉为核心，以经济赔偿为补充。法官介绍，本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作出书面赔偿道歉，并且明确道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正是为了确保道歉能够实质消除不实评价的负面影响，真正恢复原告在求职市场中的职业声誉，避免被告以敷衍性的道歉继续维持不实评价。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6: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的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不满16周岁上网，平台需强制切换模式。专家介绍啊，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啊，都要共同的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

器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基本研究基地副主任岳宁宁解释，以往规定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实践中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主要由家长和孩子来决定。这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啊，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平台需识别未成年人，不得设诱导沉迷算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证件、非储存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呢，必须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此外，平台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制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征求意见稿提出，未成年人模式应当具备有效识别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并鼓励加强专属内容池建设，丰富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另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备案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通过备案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现在的平台终端厂商的未成年人模式设置的情况，使监管部门掌握未成年人模式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通过配合年度核验的方式，压实平台和其他企业的未成年人模式建设责任，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五类服务被列入禁止清单。此次征求意见稿将五类服务列入了禁止清单，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的规定行为设定了进阶式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智能终端要配备未成年人模式，不达标不能上市销售。除了压实网站平台的责任，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内容。应用商店要落实上架的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责任，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和安装。这次把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入了禁网监测，主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监管提前到上市之前，今年啊，不达标拿不到许可，不能上市也不能销售。第二，有了统一的监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制定监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时长等功能逐项的检测，结果可以作为执行的依据。第三呢，覆盖所有手机品牌。第四，防止被绕过，跨应用联动或防绕过需在手机系统中才能实现，只有对手机提出要求，这些措施才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一道单选题，此次征求意见稿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职责，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联动的保护格局。近日，江西一名女子在家剁肉馅儿，花费许久将肉馅儿调整至理想状态，低头查看时却发现意外，案板上的木屑被一同剁落，细碎的木屑混入了肉馅儿当中。当事人见状十分的懊恼，半天劳作付诸东流。此事引发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既心疼又觉得哭笑不得。其实很多家庭都有一块用了多年的老木案板，看似结实耐用，实则暗藏不少卫生隐患。这里呢，重点提醒大家，千万别将就。老旧案板脱落的木屑当中，不仅有木质掺杂，同时呢，还会有藏匿大量的细菌、霉菌、食物的残渣。那高温呢，也无法完全的彻底清除，食用后容易影响肠胃健康。千万别觉得挑挑就能吃。如果木案板表面刀痕密密麻麻，频繁的掉屑，发霉发黑，缝隙难清洗，说明已经老化失效了，不要再继续凑合用，要及时更换才最安心。切生肉、熟食、果蔬务必分开使用案板，避免交叉污染，每次用完及时的清洗擦干，放在通风处晾干，延长案板的使用寿命。

沮丧。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我是小雪，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凌晨时分，一如往常麻木不堪的工作，从没停过的时针，明天的生活考验是否能通过。沿路街道的清晨敲起了他们行动的钟声，遍地凌乱到清静，偷偷入睡时他们个动身。在高峰暴雨中不小心他又倒地，他躲过了身体的伤害，但差评根本无法躲避。他试问自己箱子里的东西又能赚多少硬币，他的也只是问人通又跑向了哪里。路口的红灯下站着他们指挥的声音，他扶着步履蹒跚的老人，维护学生的队形，要迟到的老师。

风翻盘，总装作若无其事，讲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平凡的人生，我从没想过，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要靠薪水和物质来掌舵？抬头看星星闪烁，为生活拼搏的蠢货，压力来临时的软弱，每晚。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准备好了吗？我漂泊的船，说那个有一个非常抠门的表弟，花了3600块钱给媳妇儿买了个裙子，他特别特别的抠，他无论是对我们呢，还是说对自己的妻子哈，就是这么多年他都特别抠。然后吧，就是对我就特别惊讶哈，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回是咋的？你是被威胁了吗？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你媳妇儿的手中吗？你就能花3600给她买个裙子？当时啊，就是可能花完这个钱之后呢，表弟就反应过来了，他就哭丧着脸跟我说，车姐，我被骗了。我说你怎么被骗？他说的我就是确切讲，我应该是被套路了。我说啊，你被谁套路？他说被我媳妇儿。我说那怎么个方？你给我讲讲，我听听。他说你看，你那个弟妹哈，昨天带我看了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呢是30000多一平，最小面积是90。然后我表弟说那我指定是买不起。然后表弟说那肯定是买不起了。然后呢说你弟妹啊又带我去 4S 店了，看了一款38万的车。完我说那你这个你也买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是啊，我肯定是买不起啊。最后呢他带我去商场了，然后看到了个裙子是3600块钱。哎呀姐你真不知道，当时哈我觉得这个裙子太便宜了，一点儿都不觉得贵呀，我就给他买了。当时就3600就给他买了。学会没？收音机前各位女士们。

我有个好朋友啊，租了一个房子，他就对这个房东阿姨抱怨哈，说有件事儿啊，阿姨，我想跟你说很久了，但是我一直忍着，我也没说。阿姨问说那咋的了？他说哎呀，你租给我的房间呐，你有蟑螂和老鼠。阿姨当时脸色一变，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能在我的房间里边养宠物呢你呀、啊、当时租房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不允许养宠物带宠物来呀、啊。

说有一天呢，闺蜜呢给她发来了520的转账，这么说的：“说闺蜜啊，我挺想你的，我有点喝多了，你能来找我来吗？”然后那闺蜜就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的了？”她说：“你快点的，你把这个钱领了，就当我给你买的火车票了，你来找我来。”然后她就问：“说你又咋的了，闺蜜啊？”这个时候呢，闺蜜就不给她回了啊。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对，啥时候的4-5点钟吧，我觉得这闺蜜可能是惊醒的，然后她说的：“哎，那啥，我喝酒了，你把钱给我退回来啊。”你得给出动物还得往回要的，那可能是突然之间惊醒了，这个妈，我刚给谁转钱了？哎呀！

所以周六的时候，老板呢就打电话给他的员工，说今天你能来公司加班吗？然后员工停顿了几秒钟，哈，非常的痛快，接下来就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行啊。但是啊，这个周末的时候，这路上挺堵的，我估计得晚到一会儿。老板一听，你看这加班你就这么痛快答应了哈，老板的语气也变客气了啊。老板这么说的，说那你大概啥时候能到呢？我员工说的啊，那也得周一吧。

说有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啊，搁那看漫画书，老师就发现了，就问他说你干啥呢？然后同学就说老师啊，我我在找东西。老师你找啥呢？同学说，哎呀，我在找借口呢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

0: 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放假回家的时候哈，因为妈妈就对他儿子说，说你啥时候能找个女朋友啊，你看人邻居家小王和你年纪一样大，你看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儿子听完呢就特别的羞愧，特别的愧疚，就觉得你看我这么大了，我就是没有孩子不结婚，哎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就觉得很愧疚。然后在家越想越生气，就出门了。出门前对他妈说道，妈你放心吧啊，我去把小王家孩子教训一顿，我让他以后不许在你面前打酱油。

说在有个那个招聘会上，小王呢就对一家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说，说我想做经理。然后这个人力资源部经理就非诧异的说，哈，说你看你招聘会上你来你就跟我说你要做经理，他说你疯了吗？小王也很认真的看着这个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说，那你们公司是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

中年朋友们朋友圈爬山大队集合了啊，有人登顶拍云海，有人半山腰拍风景，我呢爬山主打就是爬一半啊，我找个石凳坐下来喘口气儿。原来以为哈爬山呢是陶冶情操，其实啊我爬山就是大半个路程都在跟酸痛的小腿持续博弈，别人爬山都轻装上阵，我爬山哈我得就是装点橘子呀饼干矿泉水啊，爬山的途中咱是不能野个餐啥的，然后我还得四处撒嘛撒嘛，就是山灯腰有没有卖烤肠的呀，烤冷面手抓饼啥的呀，要我咋不乐意爬山呢，费钱，背着那书包挺沉还费体力，我没看着啥好风景啊，我就闻着那烤肠味儿还挺香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选好了，我正要付款的时候哈，哎呀，我舅一把拦住我了，说你丫头你等会儿别急，这店老板我熟啊，你等会儿。完了呢，他就进去跟那老板唠了两句，出来之后呢，老板就给我便宜了300块钱。哎呀，当时我就哎眼眶一热哈，我觉得还是我舅舅疼我呀，这倒给我省钱呢。老板走了，出门我就凑过来就问我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呢？我说300呢就。我说你挺厉害呀。完了我舅说那行，完了回头你给我买条好烟啊，别让你舅妈知道。我是不是被套路了？好烟是不是一条300我能买下来吗？

说那个今天班主任呢在班里边发现了一个手机，当时就问说这是谁的，没人敢承认呢。然后他又特别生气，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手机摔在地上了。哎呀，这手机摔的这个惨呐，四分五裂的呀，那都完了，用不了了。摔完之后啊，后来发现呢这个手机呢是数学老师的，那个数学老师啊上讲课下课的时候呢他忘拿走了。哎呀。

好了，开演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花易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平日里听歌呢，大家各有各的偏好，有人爱清爽甜美的小调，有人钟情朴实接地气的民谣，还有不少朋友呢偏爱那一种自带氛围感，越细品越有味道的嗓音。那今天的音乐时间里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袁娅维的歌曲。那提起袁娅

维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舞台上气场十足的实力派，高音转音，信手拈来。但其实呢，抛开竞技舞台呀，他的歌呢特别适配咱们普通人的日常，一点啊不拗口，不刻意炫技，日常循环呢完全不腻。袁娅维的声音啊自带松弛感，像是傍晚街边吹过来的晚风，慵懒又舒服。那不同于流水线产出的流行歌曲啊，袁娅维的音乐藏着细腻的烟火情绪，他不刻意写大喜大悲，唱的呢都是我们普通人藏在心底细碎的心事，一段圆满的感情，独自打拼的孤单，与生活和解后的坦然，平淡日子里藏着的小小浪漫。

很多歌手唱歌呢，情绪是外放的，浓烈又张扬，但袁娅维不一样啊，她懂得收着情绪，轻轻娓娓道来，就算是伤感的曲子呢，也不会听得压抑窒息，轻快的旋律呢，也不会喧闹聒噪，分寸感刚刚好。那生活里呢，我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无处安放，白天呢忙着工作应酬，要打起精神应对各种琐事，委屈疲惫遗憾全都压在心里，那不好和家人朋友多说。而他的歌声啊，就像一个安静的倾听者，不用你多说什么，旋律一响就能按住你所有藏起来的情绪，

这些年乐坛新歌更新飞快啊，很多曲子呢听两三天啊就会觉得乏味，但袁娅维的作品呢属于慢热款，初听啊只觉得音色好听，但是反复循环之后呢才能听见歌词唱腔里藏着的细腻心思。不管呢是影视剧的抒情主题曲，带慵懒节奏的流行曲，还是温柔治愈的慢歌，每种风格他都能唱出独一份的质感。他这么多年做音乐呢，一直是踏踏实实的打磨自己，不追逐短期的流量，安安静静的产出优质的作品。这份从容呢，也完完整整体现在他的歌声里，不慌不忙，自在舒展，刚好契合现在大家向往的生活状态，不必时刻紧绷，学会放慢脚步，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很多追剧的朋友啊，应该早就熟悉袁娅维的声音哈、啊。不少热播剧里戳人的插曲、片尾曲呢，都是她演唱的。剧情里人物的欢喜、遗憾、不舍，经由她的嗓音唱出来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人看完剧啊，循环歌单，慢慢的被这个独特的声音吸引，主动呢去挖掘她更多的作品。一入坑啊，就很难走出来。其实呢，音乐啊，从来不用分得那么专业高深，不用纠结技巧高低，听得舒服啊，就能安抚自己，就是好歌。袁娅维的音乐就是如此，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呢，细细的去钻研，碎片化的闲暇时光，随时随地都能听。

我们一同沉浸在袁娅维的音乐世界里，感受独属于她的松弛与细腻。往后生活里烦躁疲惫的时候呢，不妨点开她的歌单，让温柔的声音抚平内心的杂乱。

愿我们都能像袁娅维歌声传递的状态一般，自在随心，从容度日，在烟火日常里寻得独属于自己的松弛与温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了，现在极光路啊、西小桥路段，还有这个天府胡同呢、东辽药门前路段的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东方广场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春运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工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4: 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是。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杨幂啊，在品牌直播当中啊，刚夹起几根泡面，就被场外的工作人员连声提醒：“姐，少吃点，吃太多了。”语气克制，但是明确哦。那她是先一愣哈、啊，随后呢，笑着打圆场：“没事儿，我们小幂可以一直在吃。”还主动的替工作人员解释：“吃太多怎么不礼貌呢？”全程情绪稳定，反应从容，这场直播的氛围轻松。杨幂正沉浸式的吃着那个红油虎皮的凤爪的一些产品哈，泡面呢只是其中一环了。叫停的真正原因呢，并非网传的身材控制，而是她当时呢就是感冒，刚好泡面呢又凉又辣，工作人员担心呢刺激到身体才紧急出声的。啊，我们看到这明星呢在就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注意吧，但是有很多的明星都是可以保持身材，因为可能泡面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容易导致这个体重上涨呢？但我觉得偶尔吃一次的话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吧。所以我觉得哎，我在明星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吃到那么尽兴那么饱的这个状态哦。
1: 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
0: 刘嘉玲和梁朝伟呢，也是娱乐圈啊出了名的恩爱夫妻。两个人相识38年，结婚18年。虽然说没有生育孩子，但是过得且充实自在。因为没有孩子，夫妻两个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腻在一起，也可以各自和朋友赴约。前不久啊，刘嘉玲还参加了一场闺蜜局，和杨千嬅、黎姿、周文琪等一起呢去这个朋友家中去做客了。合影的时候呢，刘嘉玲站在后排，非常的低调。虽然说60岁，但是他在几个人当中哈、年龄最大，但是确实显得超级年轻。脸上呢，我觉得胶原组织是满满的。刘嘉玲虽然说没有孩子，但是他呢是一个超级喜欢热闹的人，一家人经常聚餐，然后也会呢邀请侄子到家里边去做客。另外呢，他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王菲、那英，经常聚在一起哦。而且刘嘉玲在《繁华》当中呢，还大手一挥哈，就是请《繁华》团。吃10几万的豪华大餐。在圈子当中打拼多年，刘嘉玲的人脉财力都是不容小视的。膝下没有儿女，所以花钱的时候格外的大方。刘嘉玲近日呢还出席了建筑展，没想到她不仅在演艺圈活跃，在建筑圈呢也是有自己的好友的，果然是拥有了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那么参观建筑展那一天呢，刘嘉玲打扮的轻松又贵气，穿着非常的时髦，一件豹纹元素的小香风外套，然后呢搭配了清爽的白色内搭，下身呢是卡其色的裤子，手指上面戴的是祖母绿的戒指，翠绿透亮，一看就是价值不菲哦。那对于刘嘉玲来说呢，有钱就是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多上了年纪的艺人呢都喜欢翡翠，刘嘉玲呢她也是非常喜欢的。在穿搭上面，刘嘉玲更是偏爱有野性的元素，比如说这种豹纹款的小香风的外套就象征着自由的那种轻松的年龄感哦。这一套穿搭呢完美诠释了成熟女性的高级审美。这件豹纹小香风外套呢是整套造型的灵魂，豹纹元素向来是时尚圈争议感极强的单品，一不小心就容易显得这种浮夸和俗气。那么野性花纹遇上这个粗花呢，这种质感哈，刚柔并济的，然后既有那个强大的气场，又保留了精致的手工的质感。刘嘉玲看展的过程当中呢也露出了爽朗自信的笑容，私底下呢她就像久处不厌的老朋友，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温暖。浅咖其色的这种纯感的西裤拉长了她的线条，包括呢宽松的这个裤管哈，自带那种慵懒的氛围感，包括搭配黑色的带金色饰扣的低调的乐福鞋，我觉得这个低跟设计也兼顾了舒适与优雅，包括呢颈间多层的这个珍珠叠带的项链，大小珍珠错落层叠的这种温润的感觉哈，贵气扑面而来了。然后呢我觉得柔化豹纹的那种凌厉，还有呢就是冷暖质感相互中和当中，手上呢也是叠带的戒指，一枚亮眼的祖母绿戒指格外的吸睛了，浓郁翠绿宝石搭配了就是金属的戒托， 低调奢华，行走在纯白简约的建筑展厅当中，背景是建筑模型与城市规划的海报，极简干净的空间反衬出刘嘉玲身上复古华丽的穿搭。她缓步走在展厅的通道，然后侧身呢也是聆听的讲解，而时不时的认真的去端详建筑沙盘的模型，时而呢开怀大笑，和身边的朋友同行，乃是轻松交流。镜头之下的他没有紧绷的那种偶像包袱，神态舒展自然。60岁的年纪，没有强行追求少女感，皮肉饱满紧致，体态呢比较挺拔舒展。如今的他呢，眉眼尖锐的时候被就是磨去了那种棱角吧，但依旧是保留那种强大的底气。他的身形也匀称饱满，不是干瘪消瘦的，是健康有活力的体态。脸上的状态也是如此的，没有过度以美带来的僵硬假面感，保留自然的岁月痕迹，皮肉饱满柔和，笑起来呢面部线条流畅。他不具备那种衰老，也不执着于这个抗衰老哈，而是学会了和年龄共处，也挖掘出了属于自己年龄独有的那种魅力。衰老不一定呢等于这个衰败了，但阅历可以转化为气质了，时光呢也沉淀出了独一份的贵气。一个人的面相和气质永远是内心世界，能够看到他一个人的眼界开阔，内心富足，没有焦虑内耗，脸上自然会浮现出这种从容的松弛感。回看刘嘉玲这一路走来，年少闯荡香港娱乐圈，也遭遇过低谷与风波，尝尽了人情冷暖。60岁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是需要收敛低调归于平淡的年纪，但是刘嘉玲重新定义了60岁的模样。其实在前不久的聚会当中呢，同一件豹纹款的小香风外套，身边的年轻女演员也是穿了这样的一件，不过呢两个人所表现出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刘嘉玲穿出了更加松弛，她的模样就像40出头，显得年轻。回忆过去呢，过往刘嘉玲呢早就原谅了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她从来没有怪过谁。这也说明刘嘉玲的内心豁达，早已经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也原谅了其他人的粗暴方式。她是时常感恩感谢，就是那几个当初有过这些不好的一些过往的经历的一些人吧。所以我觉得经历那么多了，刘嘉玲身上有一种云淡风轻的美，她早就穿透了清醒，看清了很多人看不清的事情，更加豁达，也更加乐观，生活当中呢自然更加这个开心从容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比较好看的服装，或者是那种比较野性的这个装扮，有的人穿出那种就是自带气场的感觉，可能有的人就不太符合这样的一个穿搭。其实我觉得同样一件衣服两个人穿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贵气和气质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模仿不出来的。所以自带气质那种气场，强大气场的刘嘉玲，我觉得穿什么都是那种比较大气高贵的感觉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冯小刚呢身穿黑色的外套不足纹，那张国立呢也是身穿深色的夹克，一路和邓婕热聊。邓婕呢是一身素色的上衣，走在两个人中间不时的接话。现场没有助理拎包，被认出之后呢也没有绕路，没有靠近拍照，然后他们也是没有躲开哈。按照流传的信息，三个人从街头往这个方向去走，阵型呢比较松散，好像约出来遛弯似的。好，画面之所以戳人呢，是因为排场小的反常，没有前呼后拥，不封路，不清场，三位老演员就这么并排走着。更巧的是，脚下这块地啊，他们走的那条路是紧挨着长首戏剧谷，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一座约300多年历史的那个清代江氏客家尾屋改造而来的。2023年呢，这个地方呢也是团队启动这个修缮，2024年8月7日，这里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园区保留着这些，我们看到的就是能够感受到的一些这个以前的东西吧，然后包括里边也有这个住宿啊，然后餐厅啊，咖啡和酒吧。在2024年国庆假期呢，光是这个接待了2.7万次的人啊，然后包括2025年5月也累计接待了超过8万人次了。所以这里边张国立和他这个地方缘分不浅哈。因为呢这里边有一个牌子是他是艺术总监，所以呢这个据说2008年这个地方呢也是由张国立任艺术总监，2023年6月段京第100场的这个现场他宣布这个地方的签约，也是从北京到这个深圳。所以落地之后啊，排的戏很具体，包括2024年8月小剧场启幕开演了我爱桃花，张国立呢也是自导自演，之后呢也是又推出了中文版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邓婕呢也是没有只当陪同，2026年8月然后也是带着我爱桃花去香港喜酒，包括张国立携87版的红楼班底他们也登台了，邓婕和欧阳奋强包括高洪亮等人也是同场了。所以他说呢同台怕笑话，也聊了戏里从爱到会错意的那点事儿吧。所以这部戏呢底子就带着那种排练的痕迹，极简的舞台，一张床榻，还有就是几箱代用的服装，靠演员的台词和节奏来撑住全场的。那么偶遇的时间呢也是有耐琢磨的，这个屏山的戏剧嘉年华已经是办到第3届了，2026年10月10日启幕，一共11场，也覆盖了话剧、音乐剧还有音乐会，还有这个互动的戏剧，其中呢也是包括来自于美国、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还有丹麦等地的一些项目。那么开幕大戏正是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应该在10月10号到11号晚上的19:30在这个地方连演了2场哈。那么单场约180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票价从80元到880元。所以呢我觉得三个人这一次来到这里究竟为了什么，没有官方通报，按照网友的推测更像是老友顺路看一看戏剧谷，然后碰碰排练，或者是逛一逛嘉年华。冯小刚和张国立的交情呢有现成旧事可查了，两个人合作过一声叹息、手机和1942。2013年9月华谊宣布以2.52亿元收购了张国立浙江长生70%的股份。发布会上冯小刚也当起了媒人，公开说两家就是邻居，生活当中是好朋友，彼此信任扶持。他还调侃张国立进华谊要当小媳妇了。2014年马宁春晚呢，冯小刚呢也是任总导演，张国立进了这个主创和主持线。那么媒体当时就写两个人是生活当中的好兄弟，工作当中的好搭档。那么这次在屏山再次同框了，那不用去硬编什么密会了，按着旧交，包括最近的探班，然后顺道看一看戏，这三件事穿起来那也就通了。最叫人舒服的是还是那个排场，68岁、71岁、69岁三个人合计算起来200多岁了，没有前呼后拥，不封路，也不清场。那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边哈，就是很多的人吧也会来到这里去感受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也就是说呢拍到了三个人来到这里，也不是说非得要造什么声势啊，就是又前呼后拥这么多人，我觉得三个人可能

也就是碰巧来到这儿，然后去感受一下，然后再碰碰戏啊等等。所以这三个人的行程呢，是不是只为了一部情歌，后面还有没有公开的活动呢？都要看这个剧方和当事人后续的说法了。能确定的是平山同期有情歌两场，有戏剧嘉年华，还有这个长首戏剧谷的这个日常运转，三位老友在街头并肩走了一段，老演员的第一排场，还有这个老围屋里的新戏，凑在同一张照片当中，比任何通告都是好看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演员孙俪啊，在娱乐圈呢，向来是以低调出名的。前几天啊，她过44岁的生日，穿着家居服在家里自己动手冲咖啡，笑容里边的岁月平静。邓超送的是蔬菜鲜花，有所升级哦，还是以食用为主吧，加了秋葵、萝卜、莲藕，还有呢这个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东西吧。这对夫妻把日子过得精彩、有趣又踏实。但是孙俪妈妈生日这一天呢，很热闹，也是很少见她高调的给妈妈庆生。老人年纪大了，没有什么要求，生日的时候热热闹闹就好。孙俪请了妈妈的老友，带着老公孩子一同赴宴。一组现场的照片流出来之后，瞬间引爆了网友的讨论。这场生日宴的主角毫无疑问就是孙俪的妈妈邓丽芳。当天啊，这个孙母呢也是穿搭完全覆盖了大众印象当中的普通长辈的样子，一身银金渐变的长款亮片的连衣裙，搭配了黑色的长筒靴，头发盘的利落丸子头，可以说首饰精致，举手投足之间自带星光。一般的长辈过生日呢，都爱就是那种素雅稳重的衣服，他却大胆的选了那种布灵布灵的亮片礼服，自信大方，站在人群当中完全不输在任何气场的女明星。旁边同来赴宴的闺蜜团也是精心打扮，穿搭呢各有巧思，一众姐妹欢声笑语不断，围着寿星拍手唱生日歌。孙俪和邓超现身的这场生日宴的最大的亮点，孙俪呢一身米白色的长款连衣裙，搭配了标志性的超大的那种湖蓝色的耳饰哈，然后短发清爽利落，气质呢也是温婉沉静，和妈妈的老朋友们一点都没有什么明星架子。邓超呢完全是轻松休闲的小伙子打扮，蓝色的休闲防风的外套搭配了白色的内搭，他大方和宾客合影，对着镜头比手势，全程乐呵呵，融入到了长辈圈子当中，毫无距离感。孙俪呢是圈内有名的孝顺的女儿，年少的经历让这对母女的感情格外的深厚。孙俪12岁那年父母离婚了，然后父亲呢选择离开，是母亲邓丽芳一个人扛起生活的重担，同时呢还打好几份工，拼尽全力送他学舞蹈，所学舞的这种机会呢全靠母亲省吃俭用一点点的攒出来的。凭借着玉观音成名之后，孙俪的第一件大事呢就是改善妈妈的居住环境，在上海给自己购置了房产的同时，也在隔壁不远为妈妈安排了好房子，那相隔也是步行几分钟，既能够各自保有独立的空间，平日当中呢又能够方便随时探望。后来呢孙俪也和父亲和解了，甚至呢还带着同父异母的妹妹进入演艺圈，如今啊姐妹感情特别好，在婆媳关系上孙俪呢也处理得很好。邓超父母呢再婚重组家庭，邓超呢也像这个家庭的纽带一样，让所有人都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哦。那么最好的亲情大抵就是这样了吧，小时候你拼尽全力护我长大，长大之后呢我给你底气，让你从容自在，尽情的享受人生，不必被年龄定义，不必被身份的束缚哈。有老友相伴，女儿贴心，家人和睦，便是晚年最好的模样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在北京的蓝色港湾啊，有网友拍到了撒贝宁带李白和龙凤胎逛街。50岁的他呢，这个黑牛仔的外套哈，包括呢这个牛仔裤，李白呢也是棕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女儿呢蹲在了宠物店橱窗去看了一看，他直接呢也是跟着蹲下去陪看哦。没有保镖，没有助理，两个孩子到2026年10月已经快满7岁了。那么照片当中呢，撒贝宁戴着墨镜，身上黑色的外套，下身的牛仔裤，整体很日常，也不像是录节目那样的正式。一路呢在儿子和女儿后面，孩子走快了他就加快两步，孩子停下了他也不催。李白当天呢也戴着墨镜，然后呢穿棕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身形高挑，站着看手机的时候也蛮松弛的，没有抢着往前带娃，而是在后面跟着，中途看手机，看街边的店铺，状态像普通妈妈出门逛街。龙凤胎儿子一身黑色的衣服，走路活泼，有的时候呢往前冲，有的时候回头找爸妈。女儿呢是留着齐刘海，穿着粉色的上衣，路过宠物店的橱窗蹲下的时候，也是看到里面猫猫狗狗啊，然后撒贝宁走到他的身边，也弯下腰蹲下和他一起往橱窗里看。所以呢这对龙凤胎呢是2019年12月10日出生，到2026年10月11日已经6岁10个月了，马上满7岁。当天呢照片当中两个孩子呢也个头啊比就是以前明显长高了，女儿呢更偏向李白的长相，五官立体甜美，儿子呢则偏向撒贝宁，眉眼周正，笑起来神似爸爸。我们也看得出来哈，就是一家人非常的幸福。撒贝宁在节目当中哈，也是经常的会表达这种幸福的感觉。撒贝宁和李白很认识很早吧，2014年9月，两个人在录吉尼斯中国之夜工作的时候对接的时候，李白呢是应证官，然后他是主持人。2015年长白山被拍到恋情，2016年3月28日在北京领证，5月6日在武汉的这个东湖梅园办婚礼。那个买提是当的司仪哈。结婚这10年的两个人就是没有就是那个正常的那种主动的说要非得晒孩子去正脸吧。因为在2026年7月，撒贝宁这个父亲哈就是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儿子儿媳的近况，回应说两个人好着呢，龙凤胎都6岁了。同年4月28日，撒贝宁也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天呢正好是两个人领证10周年。那么港湾这次偶遇呢，不是他们第一次被拍到带娃出门了。此前呢，在上海迪士尼，还有呢这个一些别的地方吧，也偶遇到一家四口。迪士尼的那次，撒贝宁拎包排队跟着孩子；大同那次呢，他是抱娃，护着怕高的孩子；武汉机场呢，是推着行李，女儿坐在车上。那么在10月11号的时候，这个蓝港现场的最戳人的就是宠物店的那一刻吧。女儿蹲下，撒贝宁呢也是不站着，这个等着也是蹲下来跟孩子一起来看哈。撒贝宁1976年出生，到2026年50岁了。他1999年进央视《今日说法》，后来做春晚主持人大赛啊，包括呢开讲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大家比较喜欢的节目吧。所以蓝港这一天呢，他没有戴耳返，没有拿那个台本，牛仔裤洗的就是普通的颜色，然后黑色的外套也不花哨，和电视机里那一个就是接梗抛梗的主持人反差还是蛮大的。李白的身高多次呢偶遇到就是被网友提哈，所以这一次呢他穿着黑裤棕色的上衣，没有大片那种大的 logo 吧，然后靠身材包括走路的姿势也是明显比较高挑的，他全程不盯着镜头笑，也不刻意就是摆夫妻的同框的感觉吧，偶尔看手机，偶尔看孩子，整体像我在逛街，但是娃有人盯着呀。两个孩子2026年已经快7岁了，按照时间线来算，2019年12月出生，2026年9月满6岁9个月，10月11日就是6岁10个月了。网友看到蓝港照片的时候说，哎，他好像比之前要高了一些哈。撒贝宁带娃呢是固有的动作，就是孩子蹲他就蹲，孩子慢他就慢。蓝港宠物店是这样的，其他的偶遇里面的孩子给系鞋带啊，弯腰合影啊，在景区手牵手防走散呢也是这样的。李白呢则是更像一个后辈的这种逛街，前面撒贝宁盯着安全，然后盯着路线，他负责补位看包看手机里的消息吧。
所以这四家一家四口吧，基本就不带保镖的那种阵仗。两港的照片当中呢，没有清场，也没有助理拎一堆的袋子。撒贝宁自己跟着孩子走，李白自己拿着小包。路人凑近看也不大声的喊，因为一家人就是在橱窗前面很安静。女儿看猫狗，撒贝宁看着女儿，李白看着手机，儿子转头看着别家的店哦，还是很幸福的。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一首非常好听的《红日》来送给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小夫妻志祥窝里横公公。过年前夕，李娜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客厅搭建揭幕，丈夫王小磊和公公打电话沟通过年事宜，隐约间听见公公的大嗓门从电话里传出来：今年过年我和你妈在你姐家过，你跟你媳妇儿爱来不来？李娜的心里叹息道：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李娜陕西省西安市人，是一名语文老师，和丈夫王小磊经朋友介绍走到了一起。因为两家距离并不远，李娜的父母就托人打探了王小磊的家庭情况。所有人都说王小磊的爸爸是远近有名的热心肠，重情义，做事大气，好相处。李娜父母就欣然同意。谁成想，随着接触的深入，公公的老好人作风很快就让李娜烦不胜烦。首先是在买房子这件事上，早年王小磊家赶上拆迁，分到了一笔补偿款和一套大三居的房子，补偿款分了三份，一份给女儿，一份留给老两口养老，剩下的一份给儿子王小磊。李娜跟王小磊商量，决定先买房。可当夫妻俩看好房子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公公却要他们暂时不买，钱已经挪作他用了。原来王小磊的表哥迷上了赌博，欠了赌债，要债人天天堵在家门口，闹得鸡犬不宁。表哥一家就跑到王小磊家来哭穷，还时不时的闹着要自杀。终于公公心软了，擅自决定将给儿子的那份补偿

0: 房款拿去给外甥还债，还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去办理了抵押贷款，并作保从一个表叔处借了20万给外甥东山再起。王小磊知道后震怒不已，可公公却说自己也是没办法，他姐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被这个儿子气得要上吊，他不能不管。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们又不是没地方住，先帮着你姑家把这个坎过去。娜娜那边啊，我去和亲家说，亲家也是明事理的人，你哥说了，贷款到时候他来还，钱还回来就给你们买房，算罢，对不起你们。见父亲都放低姿态到这种地步了，王小磊也不好再说什么。想到表哥家里的债务确实比较急，王小磊只好安抚李娜，说他爹就是这么仗义的一个人，还说等钱还回来，买哪里的房子都由李娜做主。李娜想到将来照样可以买房子，也就听之任之了。再说，即使再不情愿，钱也已经借出去了。可当李娜知道近百万的借款，连借条都没打的时候，就真的不知该说公公什么好了。王小磊打电话给表哥，表哥当即赶来，在王小磊的要求下写了欠条。表哥临走的时候说，舅啊，还是你对我好，这小磊压根就没拿我当自家人，我这当外甥的还能昧了您的钱不成？李娜见公公尴尬的笑笑，竟把借条一团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表哥满意的走了。之后公公和李娜父母解释，我的几个姐姐虽然嫁出去了，但是他们家里出事儿，我这个弟弟要是不管，你们还敢把娜娜嫁到我们这样的家庭吗？我把娜娜当亲闺女看待，等钱收回来马上给两个娃买房。见亲家公这么说，李娜的父母也不好再说什么，可婚礼上公公的发言全然不提没钱买房的事儿，只说儿子媳妇儿孝顺，不忍心让他们老两口自己住，放弃了买房和他们住在一起好照顾他们。大家都夸李娜是个好媳妇儿，李娜唯有苦笑。李娜本打算婚后就在公司附近租房住，可公公决定重新装修自己的住房，好让儿子和媳妇儿住得舒服，但因为手上的余钱不多，只能勉强装修，换不了全套的家具。谁知道公公和人聊起来，大家说结婚不买家具不像话，公公一向爱面子，也没和家人商量就去家具城订了全套的新家具。家具还没送来，二表哥就说自己新装修了办公室，缺一套家具，向公公讨要旧家具。四表哥也说自己家的沙发有点不稳，想要沙发。两个外甥同时开口，拒绝谁都不好。几番考虑后，公公把家具给了二表哥，又给四表哥添了5000块钱，让四表哥买一套新沙发。最终公公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说他这个舅舅当得真好。李娜虽然觉得公公这种办事的方式不对，可她也不好干涉，只要王小磊不像这样就没什么大问题，可住在一起就难免有矛盾。这天公公告诉李娜说，亲戚家的孩子一会儿过来，让他帮忙辅导一下作业。没想到家里一下哗啦啦来了7、8个小孩，在客厅里乌泱乌泱地吵着。李娜顿时被这阵仗吓了一跳。公公一边指挥婆婆给孩子们准备水果零食，一边让李娜帮忙给这些孩子辅导作业。等到晚上孩子们被接走后，李娜的嗓子已经冒烟了，整个屋里是一片狼藉。接下来连着好几周，一到周六，公公就会张罗亲戚邻居送孩子来家里，最多的时候有12、13个，楼下业主投诉了好几次。不仅如此，每次孩子们来家，公公安排好任务就出了门，说自己听不惯孩子吵，留下李娜和婆婆在家手忙脚乱。李娜跟公公婉转地提了几次，公公却觉得辅导作业对他一个老师来说是举手之劳。最终不堪其扰的李娜向王小磊下了最后通牒。王小磊以影响李娜工作的名义跟公公沟通，公公对李娜有了意见，觉得她自私，在家也不愿意主动和她说话了。慢慢的， 亲友中传出闲话，说李娜不太好相处，和公公这么好的人都能产生矛盾。还有人劝公公得给自己多留点养老钱。李娜性子要强，暗下决心，不能等表哥还的钱来买房子了，得靠自己，赶紧攒钱买房搬出去。几经波折，2014年，李娜和王小磊终于贷款在郊区买了一套小两居，简单装修之后就搬了进去。几年后，李娜生了个女儿。由于李娜是 Rh 阴性血，女儿生产时难产，差点下不来手术台。谁知道刚出了月子，公公就对儿子说，王家不管男孩女孩，总得有两个孩子。李娜觉得公公这是重男轻女，当即拒绝了。公公很生气，不让婆婆帮李娜带孩子。李娜虽然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她只好辞掉了工作，找了家离家近的培训机构，白天照顾孩子，晚上王小磊下班后，她再到机构给孩子们上课。因为教得好，家长比较认可，她的收入比在学校的时候还高出了许多。转眼放了寒假，姑姐的两个孩子在家天天闹腾，公婆疲惫不堪，公公竟然提出让李娜夫妻把房子租出去，带着女儿住到姑姐家，帮忙辅导作业，管管孩子。回想起刚结婚时一天辅导10来个孩子的状态，李娜断然拒绝了公公的提议，接二连三被拒绝，公公大失颜面。本来就对李娜有意见，现在终于控制不住了，埋怨李娜半点人情味都没有，连亲外甥都不管。他还直言后悔当初没把好关，让儿子娶了李娜这么个媳妇儿，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谁知没过几天，公婆突然搬回了自己家。李娜问了婆婆才知道，原来临近过年，姑姐的公婆不请自来，说公婆带孩子辛苦了，他们来帮帮忙。说是帮忙，却既不带孩子，也不做家务，每天吃了饭就下楼遛弯儿。婆婆每天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还得做一大家人的饭菜。更为可气的是，姑姐的婆婆在小区棋牌室打牌的时候，炫耀自己儿子找了个好媳妇儿，媳妇儿全家都为他们家服务。这些话传到公公耳朵里，他肺都气炸了。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帮了女儿，女儿公婆会很感谢他，没想到竟然成了别人炫耀的资本。一气之下，便借着过年的由头和婆婆搬回了家。李娜心想，通过这次，公公总该有所醒悟吧。2020年春节期间，大家不走亲访友，过得很平静，可没多久就出事儿了，公公的高血压犯了。原来，当初为表哥办理的房产抵押贷款到期，表哥说没钱还，又帮着公公办理了延期，现在延期时间也到了。银行催收电话一遍遍的打来，可是公公联系表哥，电话一接通，表哥一听要钱就开始诉苦。电话打多了，表哥竟然说当初公公扔了欠条，就证明公公没打算要那笔钱。再打电话过去，表哥索性不接电话了。这几天公公电话打了一圈，一说到借钱，大家都婉转的拒绝。想到老来栖身的房子保不住了，公公急怒之下才犯了高血压。那么接下来，王小磊会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看着父亲躺在床上，王小磊是又急又气，和李娜一商量，只好拿出全部的积蓄。李娜还跑回娘家借了笔钱，替公公还了贷款。之后，李娜回到自己的小家，找出了当初表哥写的欠条。没错，当初公公把欠条扔掉，李娜就留了个心眼，趁着倒垃圾的机会把欠条翻出来收好了。李娜把欠条拿给公公看，王小磊还给公公看了表哥买车的朋友圈。经过调查，他们得知表哥这几年生意做得还不错，年前还买了新车，只是一直在公公面前哭穷。 看到一直以来掏心掏肺对待的外甥如此对待自己，公公沉默了。随后，李娜和王小磊拿着欠条咨询了律师后找到表哥。几番周旋，表哥终于先还了一半的钱，并约定剩下的分期还完。公公看着儿子媳妇儿把钱要回来了，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把银行卡交到了媳妇儿手上。他真诚地对李娜和王小磊说：我活了一辈子，还没有你们年轻人看得明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得了面子，罪全都让你们受了，以后啊，我再也不瞎搅事儿了。李娜和王小磊相视一笑。其实，在银行催收电话刚打来的时候，李娜和王小磊就已经知道了，而且想好了对策，只是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毕竟，针没扎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只有把公公所谓的面子扒拉在阳光之下，让他看到别人是怎么对他的，他才能醒悟。唯一没想到的是，公公气得犯病，还好。一切都在掌握之中。2020年5一，公婆准备了两桌菜品，按照惯例，大家会在五一当天来他们家吃饭。公公也准备趁这个机会跟表哥说说，当初他做保借的20万，现在也该还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公公还提前打电话让他几个外甥到时候也帮忙说说。谁知电话里大家满口答应，到了五一那天，都说自己有事儿来不了。而表哥不仅人没来，连电话都不接。那天公公很郁闷，把自己喝醉了。后来又是王小磊和李娜出面，钱终于还上了，但公公是真被伤了心。此后公公慢慢不像之前那么大包大揽，把重心转移到家里，偶尔帮婆婆做家务。他还感慨：哎呦，原来拖地这么累啊。婆婆生日的时候，公公准备了大蛋糕，把婆婆感动得热泪盈眶。2020年暑假，亲戚们又在群里提出想把孩子放在李娜家，还没等李娜回复，公公直接拒绝：我家老婆子最近腰疼，需要休息，娜娜准备考试，没时间。更让李娜惊喜的是，今年过年，公公一反常态，通知大家只在初三待客，其他时间要出去玩。结婚多年来，婆婆的春节终于不再是厨房的锅头灶台，看来公公终于抛弃了他一贯以来的乐于助人的形象，知道体恤家人了。生活中像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可不少。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再婚的贼船说翻就翻。也许你听过 Dear John 这首歌，原唱是比利姐。20世纪80、90年代，她是台湾歌坛的大姐大，唱片经常断销，无人不知。但是她却情史坎坷，第一任丈夫重婚，第二任丈夫当街对她八一暴打。那么如今她怎么样了呢？你能想象到自己被扒光衣服当街暴打吗？有个女孩就曾经经历过。那天她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丈夫歇斯底里，用最不堪的话语咒骂她，也许还不解气，恶狠狠地一掌把她扇倒在地。女孩哪忍得下这口气，她和丈夫厮打起来，没想到丈夫恼羞成怒，还叫来朋友，两个大男人合力拽扯她的衣服，对她拳打脚踢。他们打红了眼，大有不打死不罢休的势头。女孩怕了，她不想死，但一个弱女子怎么打得过两个青壮男人呢？她挣扎着爬起来，往外跑，冲到大街上绝望地祈求：救救我！那天的台湾街头出现了凄惨的一幕，一个女子哭喊着救命，鼻青脸肿，衣不遮体，长发披散凌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琳娜。路过的好心人替他报警，突然人群中有人叫道：这不是比利吗？比利是谁？也许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认识了，但在80、90年代，他可是台湾歌坛的大姐大。1982年， 比利发行了第一张

专辑《那就是你》，唱片店经常卖到断货。代表曲《Dear John》，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在当时无人不知，谁都能唱上几句。前阵子，《Dear John》突然在抖音爆火，随便刷刷就能听到沧桑的女声。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没有所谓，太过清醒怎么陶醉？你的爱像是杯太浓的咖啡，让我失眠彻夜。比利的儿子也是圈内人，歌手周汤豪。前段时间有媒体问比利，作为星妈是什么感觉？他笑了笑说，只希望他开心。许多网友顿生感慨，没想到有一天比利姐要蹭儿子的名气了。比利原名王雪娥，是中国台湾第一代歌手。1968年16岁的比利唱英文歌出道。1975年比利到美国开始为期四年的巡演。当时他只有23岁，是第一个在美国开巡回演唱会的华语歌手。他娇俏奔放，歌声和舞蹈都有极强的感染力，无论何时何处一出现就会点燃全场。比利自创的舞步经典而洗脑，费玉清经常在节目中模仿。当时小哥的拿手好戏就是模仿比利的《什么都不必说》，自称模仿比利姐第一人。比利和小哥的气质相似，搞怪逗趣，暖场王。有一次比利参加费玉清的节目，一上台张飞就说，失散多年的兄妹又碰到了。比利嗔怪道，每个节目都请我，就是你的节目没有。费玉清嘿嘿一笑，怪不好意思的，一直用你的名义混饭吃。说完两人笑作了一团。比利总是活力不羁，野性十足，预产期前一周还蹦上台激烈跳舞，大大咧咧的，只顾得跳得开心，最后还是比赛方把他硬劝下台的。他最爱豹纹衣服，包包、鞋子、配饰都偏爱豹纹图案，更夸张的是家里的冰箱也是被装饰成豹纹。有一次他脚趾动了个小手术，看到拐杖光秃秃的，也给他贴上了豹纹贴纸，并很开心地说，感觉就像穿马靴，超炫。大家称比利为豹纹歌后，没人比他更适合穿豹纹了。比利像一匹豹子，风风火火地掠过舞台和山野。但这样一名快意人生的奇女子，感情却坎坷艰辛，两次结婚，两度惨淡收场。比利的第一任丈夫是西班牙与菲律宾混血，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女儿，丘比、丘伊。比利把他们保护得很好，不让他们涉足娱乐圈，也不让记者过多的采访，一家四口其乐融融。这一段平静的日子持续了18年，直到比利发现丈夫同时还有另一段婚姻。相伴18年的枕边人居然是重婚渣男，比利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缓过来后，他立刻办理了离婚手续，带走两个女儿独自抚养。第一段婚姻以欺骗收场，比利没有想到第二段婚姻会更加惨烈。他结识了演员周雨侯。周雨侯出道时走的是性格小生路线，一开始资源不断，曾和徐若瑄合作拍摄了电影《天使心》，后来却因为性格太火爆冲动，得罪了不少人，被各大剧组拉黑名单，演出机会寥寥。他还把这个坏脾气带到家里。1988年比利有了第三个孩子周汤豪。有那么几年，比利似乎又拥有了美满的家庭。可惜好景不长，他发现周雨侯也有外遇，而且是出轨朋友之妻。比利找他对质，周雨侯却毫无愧疚，拒不承认，还跟朋友一起暴揍比利，将他的衣服扯得破烂。比利是个大明星，也怕狗仔媒体，但那天他根本顾不上脸面，拼命地逃到街上求救。丈夫出轨、家暴，第二段婚姻又草草地结束了。当时周汤豪已经到记事的年纪，多年后他坦言不希望父母复合，怕火山爆发。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比利对爱情有些缩手缩脚，即使有好感，也要一点点接近了解，要见面几十次，通很多电话，才可以考虑进一步发展。费玉清感慨地问：“这样不？”

孩子100%的爱。离婚后，他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他拼命拍戏维持家庭开支。家里有保姆，但比利想做更好的妈妈。即便再忙，他每天也回家亲自给孩子做饭。周汤豪曾说，小时候放学回家一定可以吃上妈妈做的饭。周汤豪从小有音乐梦想，比利便同时拍两部戏送他留学深造，有一次甚至累到病痛发作晕倒在片场。比利也非常重视教育，周汤豪长相出众，从小就有经纪人找上门，他全拒绝了，要求儿子好好读书。得知儿子的确喜欢音乐，他同意他当歌手，但仍坚持让他先进修几年。不可以只有外表，还要有内涵。2008年，周汤豪学成回国，一方面打算在国内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突然得知母亲患上了淋巴癌，比利病倒了。检查结果出来那天，他给朋友打电话，放声大哭。这一生为了儿子女儿拼命赚钱，离婚十多年了也没交男朋友，居然会发生这种事儿。大家都来鼓励他，比利的电话从早响到晚，孩子们也推掉了部分工作陪他治疗，开刀、化疗、吃药，积极锻炼，调整作息。2012年，比利终于治愈了淋巴癌，他又穿上了喜欢的豹纹裙，四处演唱、旅行。2020年，贾静雯极力邀请他出山，两人一起演了一部喜剧《妈，别闹了》。剧中，比利饰演贾静雯的妈妈，古灵精怪，敢爱敢恨，十分像她的性格。如今，比利已经近古稀之年，青春不在，但仍然神采奕奕，时髦优雅。2021年1月，周汤豪在微博为比利庆生，照片上，比利捧着淡紫色的玫瑰花，和天下所有普通母亲一样，笑得温暖开心。时光荏苒，带走了所有的不堪过往，只留下最真挚朴素的情感。如今比利膝下儿女孝顺，随性唱歌、演戏，参加各类活动，身着野性豹纹，神采飞扬。 Dear John 想起，她依然是那个霸气的比利姐，如一匹矫健的豹子，飞越山岗，奔向辽阔的远方。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5: 我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囧主播小诗。今天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啊，不过这会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窗外哈，天空还是非常晴朗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7度。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体感温度啊，24度啊，现在也是全天气温很暖的一段时间。

好吧，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李小冉的近况啊，因为他最近勇敢的站队了。这一次呢，李小冉站队的不是某位明星，而是一道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杭州菜哈。他说，时至今日呢，西湖醋鱼拌饭还是他的最爱，并且表示说一直很喜欢啊。喜欢吃什么，我觉得生活当中是属于那种萝卜青菜大家都各有所爱的，我向来尊重这个所有人的口味哈。你看有的人他很喜欢吃榴莲还有那种臭豆腐，是不是就爱的人是很深爱的，那不爱的人你永远都不会吃这样的东西的哈。所以说最近的时候他也是发文了，道出了他对这道菜的那种独有的情结。

接下来再看啊，唐僧摘下了孙悟空的金箍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舞台剧《大话西游》将会在成都上演了。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啊，马上要以舞台剧的形式来登陆到成都了，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啊，12月12号还有13号的时候。是由热门综艺哈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夺冠的喜剧组合他们来一起出演的这样的一台大话西游的舞台剧将会在四川大剧院连连上演2场啊。这个舞台剧呢就改编自我们非常喜欢的经典的电影了，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

华西游啊，这个电影真的是太经典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有的解读，还有那种情怀在里面。也期待哈舞台剧版的哈，那重新改编创作之后呢，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效果。

张靓颖啊，发了全新的中文专辑了，那个最懒的华语歌手哈、啊，终于是勤快了。来看一下啊，张靓颖世界巡回演唱会收官呢，终于是圆满的落幕了。很多网友就是以为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巡演告别，一次完美的舞台收尾。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全场最大的彩蛋啊，全网沸腾的重磅惊喜，就是在收官之夜的这样一个官宣，张靓颖全新第八张中文专辑正式的要来了。这个消息一出呢，张靓颖呢8秒的官宣啊，等了12年了，就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词条就迅速的登上了今天的热搜了。12年啊，真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上一张国语正式专辑是停留在2014年的第7感，一晃眼啊，就是太多了哈，10几年已经过去了。

好，接下来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张靓颖的歌曲，来听一首《问》。这首歌曲呢，也是她这一首最新的单曲哈，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刚刚张靓颖的这首最新的单曲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经典热搜哈。这段时间是不是都有吃过了，或者说你正在吃呢哈？来看一下杨丞琳啊发布的关于她每天吃什么的这样的一条热搜哈。她说她自己呢其实只吃两餐，第一餐呢是水煮菜搭配的这个煎牛排哈，然后还用番薯哈代替了，然后还要有一点碳水化合物。第二餐就很简单了，只有高蛋白再搭配这样一些无糖的豆浆。然后他说了，平时他的运动量挺大的，每天要做三次的运动，而且都是高强度的，蛋白质真的很重要。啊，看了登上热搜的这一条哈，杨丞琳保养身材的方式哈，感觉这个方式我觉得他很适合那种高精力的人群，因为他呢不只是通过节食来控制的，而且要搭配各种高强度的运动，你一定要这个时间是不是？你感觉你吃的太少了才会摄入这么点碳水哈，应该很难坚持做这么多就是高强度的耐力的运动啊。看来啊，就很多的明星啊，他们都是对自己那样的严格哈，真的常年的哈，这个自律才会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形象。歌手蔡琴宣布2027年底啊将会正式的告别舞台了，48年的歌唱生涯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啊。在最近的美好奇妙夜的夜晚，蔡琴呢是登台演唱了那一首经典的歌曲哈，你的眼神还有恰似你的温柔两首老歌，然后他对全场的观众亲手的做了这样一个动作，然后也亲口的说了一段告别的计划。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哈，他说2027年12月31号之后呢，自己就不会再在这个舞台上唱歌了，因为他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你们知道之后要珍惜我，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当时啊，台下有不少陪伴他多年的老歌迷，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点一时就是难以接受哈。其实我觉得这不已经不是第一次吧哈，提及到告别的时间表了。其实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那会儿我也看到了，说他自己有计划哈，也是在这个时间的时候要正式的告别歌坛了。

再来看一部剧啊，马上就要上了，是在10月16号的时候开播的，叫做《醉梦》啊。这部剧呢是由刘诗诗、李乃文来共同主演的，当中还有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然后《醉梦》呢是以千禧年的时候改革，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啊，然后来讲述的这样的一段往事。

0: 来看一下披荆斩棘的热搜哈，小沈阳啊，好多网友说他剑走偏锋啊，披荆斩棘到底是很完美的，是不是？开完了养老院又要开少年宫了。来看一下哈，综艺节目最近很热，披哥的舞台上哈，他不想当队长，但是一直呢当队长。小沈阳在四宫五宫都在剑走偏锋的感觉啊，披荆斩棘。我们看一下，其实四宫的时候，他选择了年纪比较大的几个哥哥，组成了这样一个百岁团之后呢，那五宫的时候少年宫哈，组了一个20+的弟弟团。都很小啊年龄，然后现在很多的人就说了哈，说小沈阳可能这个选人上就比较极端了，要么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哈，要么都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
1: 很安静，路过那家熟悉的餐厅，橱窗里还播着酒。
0: 面对哈自己武功再当队长啊，之前总是觉得自己当队长不行，也不想当队长的小沈阳啊，也是释然了哈。说的还是那句话，说已经习惯了，主要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当武功的组队完毕的时候，小沈阳也来看了一下自己的队伍哈，然后应该不再觉得当队长是份压力山大的活了吧。觉得一个人还真是那样哈，时间久了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后呢，你会觉得已经很习惯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啊，也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一首《隐形的翅膀》。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港乐歌曲啊。其实啊，每到了我们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提起港乐，很多人就会在你心中有不一样的印象了。我记得早前啊，在看李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哈，他说港乐在他小时候扮演着一个心理辅导师的这样一个角色，他能够疏解很多额外的情感，越是少年的本能，而且他也是最懂得真正的那种感觉的。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短视频哈很快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呢，大家也许已经忽略了哈港乐的这样的一些很浓重的情节了。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清晰的记得啊，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哈、在播一些港剧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是对这个情节看的不是太懂的，但是剧集开头和结尾播放的歌曲啊，那个时候就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随着时间的更新啊，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那一会儿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觉得港乐就是成为了生活中的一种时尚了，会喜欢那些好经典的港乐歌曲。其实我觉得港乐它有太多的一些情节在里面了，今天在这样一段怀旧的情节当中，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曲。今天我们先来听那一首歌啊，就特别经典的一首《下一站天后》。这首歌当中啊，唱了很多香港的地名啊，有许多的地名，像中环啊、时代广场啊、黄金广场，都是这样哈。然后有没有人就是听这首歌曲，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些场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所以说，每当这首歌现在在响起的时候，你的眼前会有这样一个画面啊，想一想。这个港乐这样的一些好有魅力的歌曲，真的让我们跨越了时空和距离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第一首哈经典的港乐歌曲《下一站天后》，第一句歌词你们还记得吗？站在大湾前，细心看着我的路哈。最初的时候哈，很多人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然后。这首歌也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感在里面啊，循环的听了很多这首歌，在下一个车站再到天后哈，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起很多的地名。最初听下一站天后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早已经记不得了，或者说还有很多哈年龄比较小的朋友已经对这首歌是一个好新鲜的感觉哈，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歌。不过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哈，我们今天可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很经典的下一站天后啊。你会深刻的体会到歌中的一些意思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当中哈，天后它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就是女孩你看她变成了天后，另外一种就是模仿地铁来报站啊，铜锣湾站下一站就是天后了。即使千多百个身影曾在，那么这首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一下吧。歌中提过的地名你们会去过几个？关于地名你是否来有这样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呢？

下一站天后这首歌送给你们，这段时间是专属于我们的一段港乐时间。下一站港乐，我们来听下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啊，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他，这首他呢也是今年哈刘宇宁最新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你没有那个感觉吗？很多国语歌曲进行了重新的翻唱，变成粤语之后呢，他那个感觉真的就不太一样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哈，充满了港风感觉的女生版来演绎的这一首他。接下来时间哈，看看会不会带给你们那个不一样的感觉了。原版我们先来聊一下吧，我觉得是那种后知后觉的感情的遗憾。而且这首歌呢，最近也很热。今天我们听到是来自于女歌手哈嘉欣带来的这一首重新的来编排的这样一版的他。同样的旋律换作了粤语的口吻，少了那些直白的呐喊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多了那种港式情歌独有的那种克制的感觉哈。当有一天真的走到终点的时候，人已经走远了，然后回忆呢总在你心头绕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感觉哈。等到失去的时候，才会在无数个非常寂静的夜的时候想起啊，关于他那个人的一点一滴。现在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太过伤感了，是不是？但我觉得哈，这首歌嘉欣的声线啊是属于那种很细腻婉转的，他把爱过之后的就那种懊悔的感觉，放不下的牵挂是慢慢到来的一首歌曲了。就像我感觉的哈，这首歌没有像刘宇宁唱的那样的撕心裂肺了，真的就是太不一样了吧。所以我觉得港乐它总是很擅长哈描述这种无声的遗憾，它不会大声的来去唱哈，可是就是这个旋律一字一句当中就戳中了你的内心深处了。

这首全新来改版的哈，这一首它满满的那个港风的味道在里面哈，你们喜欢吗？好，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我们听到粤语歌呢，是王菲的一首特别久远的歌曲了，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好早的一首歌曲啊，应该说是在90年代的时候，王菲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新人哈，然后她演唱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很多年前，如果你听过这首老歌，那第一次听的时候是不是就把它当成了一首很悲情的情歌了？但是细细的品读，我会发现吧，其实歌里刻画的就是一个在爱当中哈，投入全部真心但是没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歌词啊就是太多了，就是很经典，所以说为什么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在重温的时候啊会觉得特别有味道，而且特别是哈，我觉得由王菲来演绎真的也别有一番味道哈，因为没有撕心裂肺的这个哭喊，是一种好清冷那种藏着脆弱感觉的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我觉得她的声音是淡淡的，但是就是淡淡的这个声音唱腔当中啊，却裹着一层挥不去的那个伤感在里面，你们有这个感觉吗？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多年哈，这首歌今天我们要稍后一起来重新来重温的时候，它依然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原因吧。因为我觉得他写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段恋情，更是很多人的那种无助啊，还有忐忑，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寻找过。

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送给你们。这一段时间依旧是我们的下一站港乐时间，今天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来听几首歌曲。我觉得过多的哈，我们还是重温了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因为在下一站港乐我们现在进行的也是这样的一段有一些怀旧的情节哈。因为刚刚听这两首哈经典老歌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坐上了那个时光机一样，有没有那个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一样哈。这也是这些经典港乐带给我们的这些独有的情节。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哈，粤语版的。这首歌曲也是超经典的一首歌哈，张学友的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跟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是一样的，它的发行时间同样是在90年代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不同于其他的一些港乐哈，因为像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写那些爱而不得啊、离别的这样一些遗憾的。然后觉得《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唱的是好深情的一面，就是在人海茫茫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那个让你心动的人，然后真的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吧，你有内心就有一个这样坚定的想法，只想一生跟你走。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区别于那些哈，不是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的，而是很多成年人很安稳的吧，这种很踏实的向往。其实觉得有的时候有分分合合很正常，可是总是有人就是盼望可以啊，就是岁岁年年吧，相伴到底，这是很多人都想有的这样一个好真挚的想法哈。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下一站港乐，好经典的哈，歌神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只想一生跟你走》。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这首歌是来自一首《山茶又开花》哈，任素汐的一首歌曲。这段时间啊，送给你们。我们这段时间再来听两首歌曲哈。首先，我们来听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吧。发歌速度啊，很快的这位歌手哈，周深带来的一首新歌《月亮桥》。

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双二双哈，他们用非常温暖的声音啊，重新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把那种青涩慢慢的通过他们的这个演绎，再一次的演绎出来啊，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我觉得真的会生出不一样的氛围感在里面了。好，希望今天哈、啊、节目当中所有的好音乐送给你们这样一份好轻松的心情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尽我最大努力了，
1: 嗯，最大努力哈，
0: 真的是啊，这个星期日放假之前的那一天的工作日呢，现在大家就能听出来，就是哎，好像已经有点说伤风了，
1: 对，有点感冒的症状。
0: 然后呢，我想着，
1: 其实那时候已经感冒了。
0: 哎，对，我就想着一定要赶紧好，因为我知道啊，这万一说真的来病了，是嗓子哑，是不是？哎，这个鼻音很重啊。结果呢，就是我尽我最大努力了，发现呢还是不太行，而且好像又有些严重了。
1: 对，这怎么也得过了这个时期。
0: 嗯，大家克服一下啊，就是这个这两天呢，可能婉彤的这个声音呢会有些这个稍微哑一些，是吧？然后呢，但是呢不影响我们给大家带来快乐，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还是很疲惫呢？没有休过来，
1: 因为休了一天嘛。
0: 我还想放假，
1: 就是，本应该今天还继续休息，或者本应该前天呗，对吧？
0: 嗯，
1: 前天应该休息，
0: 嗯，
1: 然后就休了一天，感觉没缓过来，
0: 对，
1: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0: 对，差我一个休息，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吗？
1: 嗯，
0: 但是呢，从这周开始啊，咱们就又进入到正常的我们上班的工作时间了，
1: 对，就是走入到正轨了吧？
0: 是的，
1: 一切都是和往常一样了。
0: 哎，对，
1: 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休息，然后呢，
0: 嗯，
1: 期盼下一个节日的到来。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是临近十月中旬了。
1: 对，
0: 如果说呢，您有任何关于说检车方面，或者是说呢，你需要去交这个交强险方面的一些业务的话，咱们都及时的去进行办理。
1: 嗯
0: 嗯，千万不要去错过了这个交强险呐，或者是什么检车呀，就这一些时间。
1: 对。
0: 哎，一旦错过之后呢，我们在路上再继续开车的话，一定都是会有影响的，有可能会罚款以及面临着扣分啊。
1: 是的。
0: 昨天呢，这个出来这个跟家里人吃饭聚餐，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了说这个车啊，说买这个车。家里人说，哎呀，这个现在每天呢他要上这个白泉那头通勤上班，
1: 嗯，这个挺远
0: 挺远的，他说真的是必须需要一辆车。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讨论说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呀，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好多人可能偏向电车多一些，特别是他跑这种通勤式的上班，
0: 哎，
1: 从辽源到白泉这种相对来说路程挺远。
0: 对，
1: 如果说要买油车的话，相对费用稍微大一点，
0: 嗯，
1: 买电车可能会说相对是省一点钱。
0: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人都在讨论，
0: 嗯，
1: 就纠结好多了，是吧？你说
0: 说你在这儿省下来的钱，有可能在这个你车辆的这个折价上你就抵出去了。
1: 折价很，然后这个其实折价很狠。
0: 哎，对，
1: 就比如说我花10万买的，可能折价相对5万，或者是6万，就差不多这个概率了，
0: 嗯，
1: 可能甚至是更低，
0: 嗯，
1: 然后就好纠结。你说我到底是油车、电车？
0: 怎么选择？
1: 可能油车一时开心，不用加油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开心，
0: 对
1: 对吧？当你卖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肉疼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就聊这个方面。其实这个方面呢，很多人就是在他选油车还是电车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自己心里有数了，他已经会去选择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啊，说油车咱们有三大件儿，是不是？
1: 对。
0: 但电车呢，它其实也是有三大件儿的，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种三电系统。这个呢是电车上最重要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确定了要去买电车的话，那在咱们买电车之前就一定要先搞懂这个三电系统
1: 啊，到底是什么，
0: 哎，你要先去了解，
1: 是吧？
0: 你看现在啊，就咱们提到说买油车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就会说了，哪个哪个哪个国家生产的这个发电机是好的，
1: 对，我要买哪个品牌的，
0: 对、
1: 嗯、
0: 哎，哪个地方生产的这个什么这个底盘又怎么样的，哎是好的，什么轮的这个什么什么轴承什么的是好的什么的、
1: 嗯、
0: 对吧，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对比，因为毕竟油车存在的时间太长了，
1: 对，太多年头了，很多人就算咱们不懂的话，身边的人也会懂，也会说个一二，到底是哪一个好，然后哪个品牌性价比高、
0: 哎、对，那在咱们去选择电车的时候呢，它也是咱们要看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是能够决定这辆车的动力续航以及说充电速度，同时还有驾驶感受和整车的寿命。
1: 嗯，
0: 这三电系统具体指的是什么三电啊？首先第一个是电池，第二个是电机，第三个就是电控系统，这三大核心部件、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它这三电系统就作为电车来讲，它们可以说是电车的灵魂所在了，
1: 整体了，有这三个组装就成一台车了就。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去这个了解一下，对于说呢像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怎么样去进行选择，选择哪种这个这个
1: 品牌吧，
0: 不同哎对，
1: 然后是什么样的组装在一起的哈，
0: 哎对，然后怎么样才能说将我买的这辆电车更加的优势化，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然后更符合我们日常代步出行、
0: 哎、对，

0: 那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电池。目前啊，电车的电池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
1: 嗯。对，
0: 买车的时候呢，咱们就要看清，就是有的时候啊，它同一款车，它不同的配置也是不同的。
1: 嗯，那这个是哈，
0: 嗯嗯，就是磷酸铁锂的优点呢，主要首先就是安全性更高，
1: 嗯，更安全，
0: 对，然后热稳定性更好，
1: 嗯，
0: 哎，然后循环寿命更长，还有呢就是造价低
1: 啊，这那相对便宜点，
0: 对，几乎啊它不会出现这种失控啊热失控起火的这种情况，便宜点的车呢，一般来讲多数都是选择用它的。
1: 啊，其实那你要说这个话也挺好哈、
0: 嗯，
1: 也不会说因为用电过热也就会着火起火的一个原因，主要一个原因。
0: 对，
1: 那这个电池相对来说还挺稳定，
0: 挺稳定。
1: 嗯，
0: 但是呢，有优点就有缺点。
1: 那肯定会有。
0: 哎，那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低温性能差。
1: 啊，低温的时候就掉电快呗。
0: 哎、
1: 嗯，
0: 冬天续航缩水非常明显。
1: 嗯。
0: 然后呢，能量的这个密度是偏低的。同体积下续航是不如三元锂电池的，
1: 那这个就得考虑了，特别是作为我们东北、
0: 哎、
1: 就得考虑了，咱们不能光想夏天开心呢，
0: 对，你不能光想说造价低便宜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要考虑的是整个冬天，咱们东北的冬天持续的季节可并不是三个月，
1: 不是，挺长
0: 挺长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开始逐渐冷了，咱不说现在进入到冬季，十一月份就肯定要进入到冬季了，
1: 进入到冬季，
0: 对，十二、
1: 嗯、
0: 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还没有完全出冬季，
1: 将近四月份吧，咱们能稍微说这个天气非常适宜，
0: 对，你可以开始说减掉一些厚的那种羽绒服了，但你还得穿二棉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说大棉二棉，所以说呢，如果算上四月份的情况下，咱们相当于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冬季里，一年才多少个月、
1: 哎、其实你按这么长不能算呢，
0: 对，
1: 你这么一算下来的话，这个冬季时间真的是很长。
0: 是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东北来讲，我们更加要考虑的其实是冬季来讲，这个电池如何说让它的续航能更久一些。
1: 其实这个也就是作为我们东北说选电车为什么犹豫、
0: 嗯、
1: 为什么纠结，其实也是主要在这块。
0: 是的，
1: 冬天的时候电池不抗用，或者是本来续航是100，现在一下掉到了50，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哎、
1: 然后我们用的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舒心了，
0: 对，你眼瞅着说我车上标的续航里程说
1: 虚标了，
0: 哎，大概还有300-400公里，实际上你可能只能跑个100-200公里，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时候咱们真的就是要去考虑一下。那么同样咱来说，再来说这个，就是它不是两种电池吗，再来说第二种电池三元锂。那三元锂的这个优势呢，它是能量密度高、
1: 嗯、
0: 然后轻量化，低温续航更稳定、
1: 嗯、
0: 充电速度也更快。这个来讲呢，一般就是偏贵一些的车它可能会用这个三元锂电池、哦、用的车辆的续航呢都是比较长的、
1: 哦、
0: 但是同样我们也说了，你有优点你就势必要有缺点，
1: 对，肯定。
0: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是热稳定性较差，耐
1: 容易热、
0: 哎、耐高温能力较弱，成本比较高，对电池的温控系统要求也更高。
1: 这个突然觉得我需要两块电池
0: 但是车上只能有一块电池，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换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换那个，稳定性也好、
0: 嗯、
1: 然后呢也扛热
0: 对，
1: 这个呢是不扛热、
0: 哎、
1: 但是呢冬天很适合在东北。
0: 哎，那你说了，说那你看啊，说贵一些的车会用这个电池、
1: 嗯、
0: 那我在买车的时候，贵一些的车的那个价格呀我负担不起，
1: 嗯，就是太贵了，说我不想买那么贵的电车、
0: 哎、对，我承担不了、
1: 嗯、
0: 那我去买便宜的车吧，那便宜的车难道只能用这个电池了吗？是不是？
1: 其实也不在这个，应该也有这个电池、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咱们根据自己的，首先你买车来讲你得根据价格来说话，
1: 对，
0: 我不能兜里揣10万块钱我去想买50万的车、
1: 嗯、
0: 那不现实，对不对？或者是说呢，你说哎呀我这个我要是说我手里边有20万，我往上够不够吧，哎，将近30万的车可能我也能选择，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个，对吧？说不定它有电池之间的不同，那可能更是越好的车越有咱们的一些驾驶性能驾驶感受，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最后你不还得跟兜里钱说话吗？
1: 对，但是大家这其实这么一说来啊，我们应该先研究好每个车想买车品牌的电池到底是什么，是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电池，用的是哪一款电池、
0: 嗯、
1: 然后你再根据去选。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说价格高的肯定是相对稳定性要好一些，毕竟它有品牌在这儿呢，对吧？
0: 对，
1: 但是第一呢也不能咱说不好，
0: 嗯，
1: 但是呢一定要做好功课，这一点就不能着急了、
0: 嗯、
1: 不能 说我抓过了一台车，哎，价格也行，什么都行，我就开，一定要考虑好，特别是买电车。
0: 是的，而且呢，对于电车来讲，大家比较关心的都是续航方面的问题，
1: 就是这个最主要。
0: 哎，
1: 嗯，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电池，实际都会与标称是不同的，
1: 都会有虚标一点。
0: 对，
1: 嗯，
0: 就是都会有这个打折的。那很多人都写着续航600里、600公里，是吧？但实际可能只能跑500多。
1: 嗯，对。
0: 有的要是说像咱冬天，说能达到-20多度的这种时候，可能只能跑200-300。
1: 那这个有可能，可能200-300都达不到，因为怎么它太冷了，
0: 对，
1: 它就费电，而且冬天作为东北的话会开暖风，开暖风更耗电。
0: 对，
1: 对于电车来说，你说油车的话，暖风是省油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电池的特性来决定的，这是咱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1: 对，
0: 你不要总想着说我充不充电，是不是充电方不方便，
1: 嗯，
0: 哎，你要去考虑续航打折的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去想说，哎，这怎么样，我到底还选不选电车，对吧？那你看咱们现在市面上依旧有跑着很多的电车，
1: 嗯，
0: 东北怎么样，东北也有好多电车，那很多人可能我适应它这个即使是掉电有一些续航打折，但是呢刚好够我日常通勤日常用车，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多么麻烦的事儿。
1: 对，其实就是你交不焦虑了，你不焦虑的话，就是它打折到对半或者它打折到很低我接受，可能说你用的可能就舒心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还焦虑的话，那其实建议大家就不要选了。
0: 哎，是的，这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去选择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所以说呢，咱们继续说回来这个电车的三大这个三电系统是吧、哎，主要呢其实还是咱们要去了解这些，另外呢我们还要了解什么呢，就是电池的质保，它也是很重要的，
1: 这个也是最关键的了。
0: 对，我们要优先的去选择那种终身质保的车型。
1: 嗯，对。
0: 哎，如果说你要是买二手车的情况下，要看是不是只有针对首任车主有质保，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因为有现在确实很多的电车呢，它的电池质保是只针对第一任车主的。
1: 对，然后呢有的一些人说，其实就是他们一天没开过，他是在首任车主这个栏上了，你第二天开也不管你了。
0: 嗯，就是说如果一旦这辆车经过二手这个倒卖的情况下，这个电池质保呢就失效了。
1: 对，这个大家买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好了，很多车现在我听说是很多车几乎都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说我买了这个车没质保，那我的风险还是很高的，对吧？
1: 嗯，
0: 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嘛，就像手机的电池一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手机的电池用着用着它就会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储电量了。
1: 对，它有耗损嘛。它也
0: 所以呢

0: 当你的质保出现问题了，那我买的二手车，可是它不能在这个品牌这个商家不再管我这辆车的这个电池了，那咱们这个还是需要去考量一下的。
1: 你得对考虑很多了，这个后续如果电池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是车辆有一些故障的时候，因为全都是电子产品嘛，然后因为现在科技感很重，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后续怎么去修，怎么去管理这个车，怎么去维护这个车，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好的。有可能会很多人买二手车的时候刚考虑第一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0: 对，
1: 可能说这个车本来30多万对吧，可能二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甚至说20万就能买到，说便宜这么多，那是不是觉得挺好，然后又开上了30多万车，但是电池的问题呀，后续的保养问题呀，如果你考虑不到位的话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很糟心的一件事儿。
0: 对，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在油车二手这一块咱们只需要去考虑说过不过户，
1: 对，
0: 把这户过好了，剩下的什么大毛病小问题的话不是很多，
1: 对，几乎就是咱们都能自己都能搞定了哈。
0: 电车的话呢它多多少少其实更多的人不会去选择买二手的，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要去想选择二手的情况下，你就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要清楚。那么第二大元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电机啊。说这个电机啊是提供动力的设备，用的呢基本都是用磁同步的电机，体积小，然后噪音小，功率密度高。电机呢其实没有什么高深技术啊，就无论是什么电机，技术现在来讲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一般都不坏，
1: 都稳定了，
0: 对，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说电器的这个参数呢不需要去研究太深，你只需要关注两个指标就行。什么指标呢？电机的功率和扭矩
1: 啊，这个关注好。
0: 对，这两个呢是决定车的动力强不强、跑得快不快的重要餐具啊。数值越大，动力越好，驾驶感受也越好。有的车呢，它会写什么0/100加速几秒钟，
1: 对，
0: 然后时间短的，这些都是说电机性能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去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我喜欢开慢车，我喜欢稳稳当当的，那你不用去考虑这些。
1: 对吧，就看你自己这个驾驶感需求是什么了。
0: 你说我需要
1: 我提速快的，
0: 对，我想要那种上来之后就必须得有那种嗷嗷的驾驶感受的，那你需要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关注之后咱们能选到自己比较心仪的这个车啊。

0: 那最后要说的呢就是电控啊、嗯、电控这个呢其实可以说是三电当中它最抽象也最难在参数表上体现的这么一部分了。
1: 就是参数表说出来了也不一定
0: 能
1: 实际上哈、啊
0: 哎、
1: 对上啊或者有点误差吧这么说。
0: 对，就是说你纸面上其实看不出来，
1: 嗯，
0: 但实际的开车的体验呢却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对，
0: 电控系统呢相当于是整车的一个大脑，它是负责指挥的、
1: 嗯、
0: 比如说控制电能的流向啊，加速给多大的电流啊，什么时候能回收能量啊，还有说电池温度高了又怎么去散热呀，充电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充电桩通话等等的呀，
1: 嗯嗯，
0: 其实呢都是决定这个充电速度啊，包括说这个这些东西吧都是由这个电控来进行计算和调度的。
1: 其实这个就说明我们很多买完车之后就感觉哎和介绍的不太一样，或者说
0: 哎
1: 我驾驶感没有那么好，或者用起来这个各种啊、
0: 哎、
1: 比如说充电说有快充也好慢充也好，充电的速度和想象当中不一样，这就是说可能这个问题出现的，有的一些参数给你的说、
0: 嗯、
1: 你光看参数不看实际也不行。
0: 对，就简单来说吧，电池是负责干嘛的呢？负责存电的。
1: 对，
0: 电机是负责干嘛的呢？是负责用电的。
1: 对，就
0: 那
1: 你运转起来的。
0: 哎，那电控是负责干嘛？是负责管理好每一度电的。
1: 就是说，该用就用、
0: 哎，
1: 该省就省，是他管的。
0: 对，我合理的把这些电分配给哪儿哪儿哪儿，因为你整车启动之后啊，它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什么这个电机或者干嘛这一个地方，
1: 整车全在用电，
0: 对，整车都通电、
1: 嗯、
0: 它负责的就是管理好每一度电的流向都流向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来反馈给到咱们驾驶员的实际感受方面，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呢？

0: 如果说它的电控系统做得好的情况下，你起步哎是否平稳平顺、
1: 嗯 对， 嗯、
0: 对吧，你加速是否说这个、有这种就是线性，动能回收是否顺滑，对不对，电池是不是说有这种说过热了，然后呢这个过载了，包括说动力输出是不是非常精准，你就坐到车里边你一开你就有明显的感受，
1: 其实这个就是实际体验出来的。
0: 哎，所以说呢它这些东西都是由电控系统来进行决定的，有的时候真的你在光在纸上去看它的那些参数是没有用的，
1: 对，
0: 你真的就
1: 是
0: 你坐车里以后你能感觉得到、
1: 嗯、
0: 哎我这车给油就起步是不是，哎我这个、给电就起步吧、
1: 嗯、
0: 也跟油没关了，
1: 给电了，
0: 对，说给电就起步，有的呢发现说我得往下深踩它才能说动弹，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它还是有区别的啊。好的，那咱们这一时刻呢也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冬季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包括我们县院转盘道通往咱们秦宁路政府幼儿园门前的路段，这些路段呢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请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尽快在这一时刻呢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讲述。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也有听众拨打热线电话来这个咨询问题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你好，哦，电话掉了、
1: 哦、可能是
0: 掉
1: 线
0: 了、
1: 啊、
0: 嗯，是的，如果说呢，咱们这个听众还想继续咨询的话，咱可以来拨继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那继续来说这个电车啊，就我们都说了，说电控系统呢，它是决定咱们这个车的每一度电到底要怎么进行使用，对吧？
1: 对。
0: 那同一块电池，同样的一台电机，电控条的这个水平不同的情况下，其实实际的续航可能也会有相差。
1: 啊，那就看是哪台车怎么调是吗？
0: 哎，对，就是它这个电控系统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它这个是三电呢？对不对？重要的这个三电呢？所以呢，咱们这个就是要去了解，就是驾驶的平顺感和这个想。

0: 速度它也是不同的。
1: 嗯，对。
0: 哎，根据咱们电控的不同，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你坐在驾驶室里都能感受到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需要技术的一个地方了。
1: 嗯，对。
0: 哎，那我们去进行选车的话，我们就得去提前了解好哪个车的品牌的电控系统更好一些。
1: 嗯，
0: 对吧？它的一个调试更精准一些，
1: 对，
0: 更给我们的驾驶体验以及驾驶感受更优一些。
1: 对，其实是看来选车啊，不光是说什么我喜欢哪个品牌，我喜欢哪个车型，或者说我现在关注能不能跑多少用电量、
0: 嗯、
1: 可能现在关注的是更多了。这样呢，我们用车的时候体验感更好一点，而且呢更能达到我们自己心仪的这一款。
0: 嗯，
1: 往往有很多人说，哎，这车买完都挺好，
0: 嗯，
1: 不是这儿不行点，不就是那儿不行一点，可能就是
0: 小毛病哈。
1: 对，但是不一定是大毛病、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块没关注，就其实也不能说买车吧，就生活当中好多人都是，
0: 嗯，
1: 可能关注的点没有那么全，然后就会发现买到手了，你说吧，那么大个件儿，
0: 嗯，
1: 咱不能说我不要了，或者说我卖了吧，我再买吧，这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一说就完事儿了，对吧？
0: 哎，
1: 所以说选的时候呢，这回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选好，去把功课做好。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了解这方面。那电控系统同时呢，它还管理着什么呢？这个热管理
1: 啊，这个也还管这个、
0: 哎、你说我冬天电池怕冷、
1: 嗯、
0: 夏天电池怕热，对吧、
1: 嗯、
0: 热管理系统呢，它也能第一时间知道电池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低温的时候呢给电池加热，高温的时候呢有效的进行散热，
1: 对，就控温了，
0: 哎，让电池呢始终工作在最佳的温度区域。这个呢其实对于说续航来讲啊，或者是稳定性来讲，或者是充电速度来讲，它也都有直接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那么还是那句话，我们去选择这一辆车的时候，就更加的要去了解说电控系统的它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对不对，调控的好不好。那你看啊，就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多人说我从来没开过电车，
1: 嗯，
0: 我在想选择电车的时候呢，大多都是跟风选择。
1: 哦，对，谁买什么品牌或者谁买什么样我就买什么样呗，
0: 谁买哪个品牌的比较多、
1: 嗯、
0: 哎，我也去买这个品牌、
1: 就是、肯定好，因为要不然它不能销量卖得这么好、
0: 哎、对。还有呢，针对一部分女性朋友，就是哪个品牌的电车好看我去买哪个品牌，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就一定要去了解了。那么我们不能仅仅只因为说这辆车好不好看我去选择，
1: 嗯，
0: 因为电车这一块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要去关注和了解的就是它的一个充电续航这些问题。
1: 对，
0: 如果这些问题，它毕竟所有的油车它都喝油、
1: 嗯、
0: 对吧，哎，那你看就是还能好一些。但是呢，如果说电车来讲它的电池不是很好，电控系统又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买到手以后你这辆车它掉价更快。
1: 那肯定啊，不光是掉价，你自己开着也闹心呢，
0: 哎，就保值率更低。
1: 对啊，
0: 开着开着没电了，开着开着没电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很多啊，就是要了解的很多。好在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到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加油站呢都有充电桩了。
1: 嗯
0: 嗯，
1: 这个是好在是最近这几年也越来越多了。
0: 对，还有说呢，像在一些停车场呢都会有咱们电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儿。
1: 嗯，对，
0: 哎，有一些停车场呢你在这充电还免费停车。
1: 嗯，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吧，就是很多配套的设施呢完善起来了，所以呢选择电车的人也会多一些。
1: 是的，而且方便，其实的确是挺方便的。但是咱们选车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多看。
0: 嗯，
1: 各种品牌不要跟风，像刚才说了，说哎这个车好看我就买这个车，哎那个车买的人多都买，看市面上全跑、
0: 嗯、
1: 那我也选。其实根据大家自己吧，然后自己的需求，各种品牌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0: 嗯、
1: 这样呢也对我们来说也长一些经验，然后也知道哪一款是更符合我们普通家庭需求来用的一款车、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可能说充电这问题，以前不总吵着吗，没地方充电，你看现在加油站也好停车场也好，无论充电桩多和少，但是相对来说是有了、
0: 嗯、
1: 是多了，我们可能充电更省事儿了，然后家用的也有，也可以自己安这个充电包啊，充电的地方也可以充电了、
0: 嗯、
1: 但是呢续航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所要考虑的了、
0: 嗯、
1: 可能说刚刚介绍的啊都是需要大家 自己做功课自己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0: 哎、对，你需要去关注的、
1: 嗯、
0: 哎，重中之重的把这个研究完了我们再去选择哪款电车。
1: 对，
0: 就像很多人买油车也一样，
1: 嗯，
0: 他研究的是什么呢，也研究三大件什么

0: 发动机什么的，
1: 对吧？
0: 发动机好不好，
1: 哎，
0: 底盘行不行哈，
1: 嗯，
0: 我都研究完了，觉得可以了，不错了，那我去选择这个车型，这个品牌，这个东西也一样。但是呢，我们能看到现在啊，电车的发展呢也非常迅速，不能再去说电车确实没有比油车，没有这个油车好了，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了，因为根据大家的需求，它出现了不同的一个备选性。
1: 嗯，对。
0: 那你就像我说的，说我家里人呢，他呢就是总是往这个白泉去通勤，
1: 嗯，
0: 那你往白泉通勤的情况下，平时呢不怎么去上高速，
1: 嗯，
0: 几乎就是不上高速，没有这种旅行，
1: 嗯，
0: 这个需求，
1: 嗯，
0: 那么他就可以完全的去选择电车。
1: 对，
0: 因为辽源到白泉这一块吧，你说近不近，他说远不远，
1: 充电够用的，可能充一回电跑个两天三天是完全是够用的。
0: 哎，对。然后呢，这样来讲，你说真的要是说烧油的情况下吧，这来回通勤确实公里数还在那儿呢。
1: 对，
0: 哎，没多长时间你就得加回油，是不是？
1: 嗯，
0: 你要选择电车的话呢，可能它确实不需要浪费多少钱，
1: 嗯，
0: 哎，你就加充电也便宜，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车辆。但是呢，你如果很多人说我经常要跑长途跑高速，可能还是我现在存在的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固有思想，我还认为说油车可能更不让我那么焦虑。
1: 这个就看个人了嘛。
0: 哎，
1: 你看你觉得说我怕担心充不上电，那咱们可能说如果说真的是经常跑高速，建议大家就考虑好，因为现在很多人手里现在是有车的，
0: 嗯，
1: 那你就要考虑好换车的情况下是换油车还是电车。
0: 嗯，
1: 一定要想好，它千万不能盲目。
0: 哎，对啊，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因为啊，最近呢，咱们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吧，很多人呢都会生病，
1: 嗯，对，
0: 来病，感冒了，是不是？冷伤风、热伤风的，所以呢，有可能还伴随着，那谁生病了都要吃药，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咱们就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在我们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药物和开车来讲，它会影响你。开车的
1: 是的，有一些药物呢是已经在一药盒上它就会标注说开车的时候是不适宜吃这个药的，或者吃完药之后不能开车。
0: 是的，
1: 有一些药有人说哎，这个药我常年吃或者是家里人也吃，但是你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0: 哎，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在这个一个高速路段上，反正不是咱们这边的，是南方的。

0: 察觉到危险的时候，虽然说紧急刹车了，但是没想到就还是怼上去了。
1: 嗯，
0: 交警呢在查看了他吃的药物的说明书上发现什么呢？上面有明确的标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
1: 对，这就是很多人买感冒药的时候，其实我就自己亲身经历，吃上感冒药就是没有想到是感冒药的问题，
0: 会这么昏昏沉沉，
1: 是吧？就是昏昏沉沉。你要是说完全就比如说嗜睡还不是、
0: 嗯、
1: 白天呢你说上班你看也没耽误，然后呢、
0: 嗯、
1: 说做什么事儿也没耽误，只是感觉稍微像慢一点或者是脑袋不太清楚。
0: 哎，
1: 但是呢你看我好在开的时间短、
0: 嗯、
1: 就比如说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就到了。
0: 嗯，
1: 你看我跑长途的话，像这种行为的话，那你开一开就会疲劳，完了就想睡觉，
0: 对， 对，
1: 脑袋就不好了。当时我说完之后，其实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刚才说要看说明书，
0: 嗯，
1: 我就没想到，
0: 就你自己当时经历过一回，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就没有想到，后来之后跟朋友聊天，朋友说你吃那个，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愿意睡觉啊？
0: 嗯，
1: 我那个不能开车。完，我突然想到，哎，我说真是哈、啊，所以说好多药品不要总觉得，哎，这个药我熟悉，
0: 嗯，
1: 那个药可能我以前吃过，一定要看好说明书，这个开车的时候能不能吃、
0: 嗯，
1: 或者说吃完药之后应该注意的什么事项？
0: 是的，
1: 一定要看好。
0: 是的。不少药物啊，咱们在服用之后呢，都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这些副作用，
1: 对，
0: 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比如说抗阻胺药，典型的什么感冒药啊，这个抗过敏药啊，这个解热镇痛的呀、
1: 嗯，
0: 什么镇静催眠的呀，还有什么降压降糖的，哎，这个什么镇咳的这些药物啊，它都可能会含有让你就是出现，开车不适的症状。
1: 你看他说的这药都是我们普遍能够常用到的一些药品、
0: 哎、
1: 但是为什么说要看说明书？有的药就会含一些可能说影响你这个正常高危作业的人群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不能吃啊，有一些药就不行，品牌不一样，药的里面说明成分也是不一样。
0: 对，
1: 大家买哪款药的时候说明书一定要看好。
0: 是的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咱都这个治病是主要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治病跟开车它也这个药物之间有相克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要去注意多了解才能保证安全啊。那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咱们听众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述。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豆腐啊，
1: 你豆腐。
0: 哎呦我天，这一嗓子真亮。
2: 那一般不都这么叫水豆腐？
0: 哎，你还记着咱们有个就是冻豆腐的绕口令不？
2: 炖什么？别动我的炖冻豆腐。
0: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炖坏，别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2: 如果你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0: 你咋的？
2: 我就把你变成炖冻豆腐。
0: 你能咋的？
2: 有一种叫嚣的感觉啊！所以，那今天我们的这则冷知识是跟炖冻豆腐有关，还是跟冻豆腐有关，还是跟豆腐有关的？
0: 豆腐，
2: 啊，豆腐。
0: 哎，跟豆腐有关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
2: 好嘞啊！
0: 可以说豆腐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已经存在了20多个世纪了。
2: 哎，必须的。
0: 哎呀，那是啷啷啷啷个够之前的事儿。
2: 老长时间，要是不吃这个豆腐，我都感觉我的人生啊，
0: 缺点啥？
2: 失去了一点啊，有点小瑕疵了。哎，必须得吃。而且呢，据说就是爱吃豆腐的人，为人清清白白。哎，一般都是拿这个豆腐去比喻这个人，就是说我像一块豆腐一样。
0: 那还得小葱在里边做些这个调剂啊，是吧？
2: 还得放点这个，
0: 才能一清二白呀。
2: 还得放点自己家亲戚下的大酱，哎呀，才能好吃。
0: 哎，这豆腐的做法简直是就是多种多样啊！这个豆腐咋做都好吃，而且对身体非常的有益。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豆腐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啊。首先，咱们来说这个豆腐是如何被大家伙发现的，就是它如何现世的，
2: 如何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
0: 哎，据传说哈，它是在中国汉代由当时的淮南王刘安所发明的。
2: 淮南王，
0: 哎，
2: 刘安，
0: 他呢就尝试做一种新的药物的时候，不小心意外制成了豆腐。
2: 呀，没发现吗？好多的那些美食啊，都是在制作过程当中
0: 一不小心，
2: 哎，一不小心，哎，最终呢酿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美食。
0: 哎，这个发明不仅是改变了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也对咱们现在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是的，
0: 使得我们离不开豆腐。
2: 没错，
0: 他怎么就是发现的呢？就当时他煮豆浆，
2: 啊，哎，豆浆，
0: 煮豆浆煮着煮着吧，旁边有瓶海水。
2: 有片海水呀，
0: 不小心呢，这片海水就一不小心就掉落在豆浆里了。
2: 哇，好不小心啊！
0: 结果这个豆浆就凝固了，
2: 凝固了，
0: 然后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豆腐。
2: 哎，这，
0: 哎呀，
2: 这故事多多少少是有点扯啊，
0: 有点就是，让人不能信服。
2: 对，
0: 豆腐就这么来了，
2: 杜撰的成分有点太高了。啊，你这个故事的含水量和这个豆腐的含水量一样高啊。
0: 太深了是吧？
2: 哎，有点深 啊，
0: 这豆腐就这么就来了，
2: 这芥末就来了，
0: 就这么来了。
2: 行，
0: 哎，这个豆腐的制作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边也不是哪个亲戚开这个豆腐房来着，然后呢我还真去看过啊。这做豆腐可以说是一项比较累的活，
2: 没错，
0: 大的工程。
2: 哎呦，你就看就是现在网上有那种卖那个卖豆腐的，卖豆腐完了，人家比如说开一个账号，人就卖 啊，手工制作的
0: 豆腐，
2: 夜壶里大豆腐，
0: 夜壶的豆腐，
2: 夜壶里大豆腐。
0: 哎，这个豆腐其实制作起来还挺困难的，
2: 是
0: 你还得磨豆，
2: 你得起大早，
0: 然后又得过滤这个豆的这个豆浆，
2: 对，
0: 然后呢再点豆浆，点完豆浆再压豆腐，反正非常繁琐，中间还得熬煮豆浆。
2: 很多人在前半宿啊，比如说你第二天早你要出早市卖，前半宿人就已经开始操练起来了。
0: 基本上卖豆腐的都得在后半夜1点多开始干这个活。
2: 对对对，
0: 哎，然后做成这个豆腐。
2: 是的，
0: 那咱们就来说这个制作豆腐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与奶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相似，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是吧？
2: 这一阵儿我是真不知道。
0: 哎，都是通过加热和添加凝固剂来接这个凝结乳液的啊。这个奶酪也是这么做的。豆腐呢，就是通过豆浆与凝固剂，这个凝固剂呢就是像石膏啊，或者是盐卤啊，哎，然后混合在一起，结果就是，然后你给它压成块，就成了豆腐。
2: 哎呦，哎，没想到就是嫩超的这豆腐竟然是这样做成的。
0: 哎，与豆腐不同的是，奶酪使用的原材料是动物奶，豆腐使用的是豆浆。哎， 哎，差距就是在这儿呢，但是这个制作过程是相似的啊，惊人的相似。
2: 是的，
0: 咱们再来说这个豆腐的营养价值。其实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减肥人士非常友好的一个伴侣。
2: 哇哦，
0: 哎，每100克的豆腐当中含有8克的蛋白质，
2: 是，
0: 而且它只有70卡路里的热量。就基本上没啥热量，
2: 这属于什么减肥
0: 圣品
2: ，
0: 优质蛋白吗？
2: 对、
0: 哎，就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啊，
2: 没错。
0: 而且豆腐呢还含有丰富的铁和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
2: 嗯，
0: 哎，所以呢，这豆腐也成为了很多素食者和非素食者，反正所有人的理想蛋白质来源。
2: 你就像很多的一些像模拟这个，比如说像叫什么素肉，
0: 哎
2: 啊，那个东西呢，它
0: 都是用豆腐，
2: 里面就是用蛋白，
0: 哎，
2: 在大豆制品啊、基本上都是这种。东西啊，
0: 哎，是的，
2: 哎，
0: 所以说豆腐是优质蛋白，想减肥的朋友可以成天吃它，
2: 成天吃啊，
0: 哎，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你成天吃它，
2: 有点那个淡，
0: 哎，但是啊。虽然说豆腐的这个卡路里热量啥的非常低、但你一和点盐啥的麻溜就变了你一整点酱啥的它就不是说低不低的事儿了，
2: 你也得看是啥酱，
0: 你主
2: 要吃那种农家大酱的话我觉得还好、
0: 还好、
2: 但凡你要是个老吃家，你要会吃点整点肉酱，
0: 哎呦
2: 啊，对不对，
0: 是吧，
2: 拌点大葱完、实在不行你整点鸡蛋碎往里边一拌，你说说这个事儿，
0: 拿油炒一下再，
2: 哎，你说
0: 整个鸡刨豆腐，
2: 对，你说这事儿你细琢磨琢磨，
0: 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大豆腐也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干不愣吃它你真吃不进去多少，但你只要给它搭配点什么东西一做那就是下饭神器。
2: 嗯，也不一定
0: 啊，
2: 你刚才说的就是干不愣吃吃不了多少那种，你得看是凉豆腐还是热豆腐、
0: 你别管是凉的热的，就是啥也不给你拌，一点咸蛋不给你，让你干不愣吃它，你能吃多少啊，
2: 一口吧，只有第一口下去是香的，
0: 是吧，
2: 对，
0: 哎，
2: 但是那第一口就很满足
0: 所以说呢你要是一拌点东西了的话，咱说一下吃个3-5块大豆腐的话，你别说它70卡路里了，你就多少卡路里也挡不住你胖啊。
2: 哎呀，突然想起之前网上的段子了
0: 啊，
2: 说吃苞米能减肥
0: 啊，
2: 啊，这大哥说了，你说
0: 我一吃吃一车
2: 说就是呢，说让吃3岁苞米，我早上吃3岁，中午吃3岁，晚上吃3岁，第二天一上秤还
0: 胖
2: 了
0: 呢
2: 你说那豆腐减肥我一天吃3块那怎么就不瘦呢
0: 就吃的太多了、而且你知道水豆腐有个非常好吃的吃法哈，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就是辽源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吃过，因为我这个我家对象吧、他是白山那边的，
2: 白山的，
0: 他们吃水豆腐、有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2: 怎么吃，
0: 就是我认为我就是从小的记忆里边吃水豆腐都是配着大酱吃。

0: 识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你也是
1: 啊，我也是，
0: 真的是配大酱，
1: 对，配大酱嘛，肉酱是吧，
0: 都是配大酱吃，挺好吃的，喝点汤汤水水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白山那边吃水豆腐怎么吃呢？大家都知道老虎菜的做法不？
1: 老虎菜
0: 就是有点辣的辣椒，
1: 对，
0: 配点香菜，
1: 油辣椒香菜，
0: 哎，然后放里边点小葱段，
1: 嗯，
0: 哎，然后搁这个海鲜酱油啊，或者是比较好吃一点的生抽，哎，你给它一泡特别好吃是吧，辣个籽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把这个老虎菜你给它加到这个水豆腐里边，
1: 嗯，
0: 特别的好吃。
1: 你这完全就是把这一则冷知识的介绍变成了一则美食推荐了，
0: 反正特别好吃，朋友们感兴趣可以试一试哈，尤其是减想减肥的朋友啥的，你就是每天与豆腐为伍的，又不知道豆腐怎么吃好吃，整点水豆腐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可以这样操作一下来尝试一下，挺好吃的啊。
1: 是，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豆腐的多种形态啊，就是豆腐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它主要是取决于凝固剂的选择，比如说从丝滑的嫩豆腐，它使用的就是石膏作为凝固剂啊，到结实的老豆腐，这个老豆腐基本上就是我们知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1: 是的，
0: 用卤水做的凝固剂，那么就成了这种结实的老豆腐了啊。质地的不同也意味着蛋白质含量的不同，因为老豆腐的蛋白质含量略高于嫩豆腐
1: 啊，所以说很多就是减肥的朋友啊，我
0: 吃嫩的，
1: 对 对, 对, 对对，
0: 哎，吃这种比较就是滑嫩的那种豆腐，
1: 对
0: 的，它热量含的会这个，哎，不对呀，
1: 吃老
0: 蛋白质啊，
1: 对，吃老
0: 豆老
1: 豆
0: 腐蛋白质含量高啊，
1: 对，
0: 哎，它不是热量的事儿。
1: 你如果要是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0: 吃老豆腐
1: 减肥的同时想让自己蛋白质不流失不缺失的话，吃老豆腐其实是首选。
0: 哎，对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豆腐的经济效益啊，它不仅有丰富的营养，而且价格特别的亲民。
1: 没错，
0: 哎，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吃一块豆腐好像才几毛钱。
1: 也有便宜的时候，你
0: 是吧，
1: 你现在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了以后，你在网上真的能够看见就是有一些人起早贪黑的做豆腐，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这个豆腐的价格都对不起他的努力，你知道吗？因为他实在是起得太早了，太辛苦了，
0: 挣点辛苦钱就是
1: 真的就
0: 是，但
1: 是
0: 你要知道豆腐的这个成本它是比较低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哎，就成本比较低，挣点就是辛苦钱，现在豆腐也都不太贵，四块多钱一块是吧，
1: 对，
0: 四块我反正我已经好久没买了，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1: 我每次都是花两块钱买半条。
0: 哎，对，以前咱们小的时候的时候，几毛钱都有一块豆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价格呢？你看它与肉类相比的话，豆腐提供了一个更加经济实惠，而且蛋白质的非常丰富的这种来源。
1: 嗯。
0: 尤其是在咱们比如说有的时候肉价上涨的时候，
1: 嗯，
0: 哎，那普通的豆腐每斤比鸡肉还便宜呢，所以说比牛肉那更便宜了，是吧？哎，吃它简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首选啊。
1: 没错，
0: 为什么说吃它除了价格便宜是我们生活当中首选的，就是它与长寿有关系。
1: 嗯，
0: 大量的研究表明啊，豆腐和其他的大豆制品的消费与长寿是有关的，在我们中国豆腐的消费与较低的心脏病发率啊，就是和更长的寿命都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经常吃豆腐的人心脏还不错，而且这个长还比较长寿，所以说豆腐对于我们来说那可是非常好的食物了啊。
1: 嗯，
0: 再有呢，豆腐它有就是环保的优势，你看它作为一种植物性的食品，豆腐的生产对于环境的影响远小于肉类，咱一般寻思啊，那肉就是养殖然后就宰杀就完了呗，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豆腐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这个碳排放和水资源的消耗都低于一些比如说一些养殖动物的这个成本。
1: 嗯，
0: 哎，所以说选择豆腐呢不仅是有益健康，还有益于保护我们的地球。
1: 哦，
0: 哎，这上升高度了哈。
1: 嗯，
0: 哎，豆腐不仅可以吃，它不仅可以成为我们传统的菜肴的一部分，还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就像肉类替代品，就刚才你说的就是平替啊，
1: 对，
0: 比如说就是
1: 素肉，
0: 哎，吃想要吃素，
1: 嗯，
0: 那么又馋肉 怎么办？用豆腐去代替。你比如说像豆腐汉堡、豆腐火鸡
1: 啊，
0: 这些都是替代品。啊、
1: 好一手自欺欺人呐！
0: 但吃起来一样香就行了，
1: 它口感其实还不错。
0: 哎，
1: 像很多买那种小零食啊，有那种零食人就叫素肉啥的啊，
0: 哎，
1: 好吃。
0: 对
1: 啊，它味道不错。
0: 而且研究表明呢，经常在童年和青春期去食用大量豆制品的女性。比如说像吃豆腐啥的哈，哎，那么患乳腺癌的风险就相当的低。
1: 哎呦，那我这个以后我可得多吃豆腐了。
0: 哎，豆腐当中的异黄酮被认为是有助于降低患病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豆腐与我们女性健康还是息息相关的，可以多吃起来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了，豆腐不仅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美食，它已经跨越国界了。
1: 嗯，
0: 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健康饮食的代表了。
1: 嗯，
0: 首屈一指的。
1: 嗯
0: 啊，无论是在亚洲、美洲还是欧洲，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配菜，
1: 嗯，
0: 豆腐都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多样化的食用方式，赢得了我们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1: 好，鼓掌。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对豆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了之后，让我们从今天晚上起就开始吃豆腐吧。
1: 真的，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豆腐这个东西啊，就是豆制品就基本上就是都是我所爱的
0: 啊。
1: 比如说豆浆啊，不止豆腐嘛、
0: 啊、
1: 对不对，豆制品，豆浆、
0: 嗯、
1: 豆花
0: 啊，
1: 豆腐脑，哎
0: 哎、
1: 豆腐水豆腐，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吃法。就是黄豆，我真的就是黄豆制品，包括什么就是毛豆我也喜欢。
0: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我们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
0: 确实好，但也你说的这些我也都喜欢。
1: 对，
0: 哎，说明我们还挺健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我决定了，就是这个晚饭啊，
0: 来块大豆腐，
1: 必须来块大豆腐。
0: 我也决定弄这个整一块大豆腐。
1: 我觉得不吃这个大豆腐，我都有点对不起今天你这次冷知识。
0: 我突然间非常想吃那水豆腐，这得上哪儿买？这个点儿好像是买不到了。你没发现就是买豆腐的这种东西啊，尤其是像水豆腐的这种，一定要在早晨买。
1: 能买到。
0: 这个点吗？
1: 你下班你试试
0: 吧。晚上吗？晚上好像很少有地方能买到水豆腐，
1: 够呛了
0: 是吧？
1: 啊，晚上够呛
0: 就很难买得到了。
1: 他顶多也就能卖到下午，我觉得卖不完的话，说明这家生意一般。试一试吧，好不好？如果特别想吃的话，
0: 啊、
1: 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哲学问题，
1: 我的天哪，你这个
2: 拉的有点长，
1: 怎么？
2: 我以为曾经有一份真正的爱情
1: 摆在我的
2: 面
1: 前，
2: 你没珍惜呢？
1: 我珍惜了
2: 啊，珍惜了，
1: 我珍惜了，就珍惜了
2: 啊、哎！
0: 这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哲学问题
2: 啊，
0: 今天我要与你讨论一番。
2: 哎呀，跟我讨论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啊，说被门夹过的核桃。还能不闹吗？
2: 那为啥不能呢？
0: 我觉得能。
2: 是不？
0: 哎，你管它啥样，反正到嘴里嚼碎了也都是那个样子。
2: 就是啊，
0: 所以说这个核桃能不能补脑咱今天先不聊，但是这个核桃它是个好东西，今天我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得好好说一说，
0: 是不是？哎，所以说今天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核桃的几条冷知识啊、然后呢让你更加深刻的去体会到这个核桃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好处，同时呢这个在这个冷知识结束之后，我们也深刻讨论一下被门夹过的核桃。
2: 为什么要用门夹核桃呢？
0: 用啥夹都行。
2: 嗯，好，行
0: 啊。说很多人啊，就是把核桃都归为坚果类嘛，对不对？
2: 嗯。
0: 但是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胡桃科胡桃属的核果啊。它和桃子和李子是近亲，所以说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坚果啊。我们吃的核桃仁呢，其实是核桃的种仁，外层厚厚的绿皮呢是外果皮，坚硬的壳是内果皮，结构和桃子的这个果核是高度相似的啊。
2: 哎呀，
0: 哎，那么核桃的亲缘关系呢远超想象，它和碧根果是同科啊，长得也挺像的，里边的这个结构啊。
2: 那碧根果我觉得更好吃，
0: 哎，有点奶香是不是？
2: 哎
0: 哎，那么呢比如说这个像两者它们的这个树形啊果实结构相似度是极高的，这种分类误区流传已久啊，就连不少养生科普呢都会给大家搞错，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才能够看清核桃的真实身份，也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核桃它不是坚果，它其实是核果啊。
2: 呀，
0: 哎，但是摆在桌上管的啥果，反正吃都挺
2: 香，好吃就行呗、
0: 哎、好吃就行啊、那么核桃确实能补脑啊，所谓核桃补脑呢它并非是噱头，它的核心呢来源于富含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和磷脂啊，这两种物
2: 质，这太专业了，这
0: 老专业了，我忘读那个杠了，阿尔法杠亚麻酸，
2: 哎呀我天哪。
0: 哎，这两种物质呢是大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有助于脑部的发育，改善记忆力，而且核桃的它外形也是酷似大脑的啊，确实是有点像、啊、
2: 哎呀，
0: 更能够让它成为家喻户晓的健脑食品啊，现在研究证明呢每天吃适量的核桃能够提升认知能力，缓解大脑疲劳，尤其是适合学生、上班族和老年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补脑靠长期坚持，过量使用反而会加重肠胃负担，达不到滋补的效果。
2: 哇哦、
0: 每天吃俩行了，但是请注意，请吃你家摆在果盘里的啊
2: 啊哈，
0: 是正经核桃。
2: 哎，别吃别人家的，是吧、
0: 别去你家老爷子兜里去掏他盘的核桃。
2: 我的天哪、你这个你要是盘的核桃，你上那你让门给他夹一下，你试试老爷子这血压高。
0: 老爷子能让你
2: 当时这血压就上来了。
0: 老爷子能让你这辈子都补不了脑。
2: 哎呀，
0: 老狠了。
2: 嗯，
0: 哎，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核桃呢，它的原产地是哪里呢？来自于波斯啊。
2: 哇哦，
0: 它汉代呢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入到中国的，其实核桃并非是中国的本土物种啊，它来源于波斯，也就是如今的伊朗啊。汉代张骞呢出使西域，将核桃种子带回到中原种植，因此啊，这个核桃古代被称之为叫做胡桃。胡子的胡，
2: 这
0: 桃树的桃啊、哎，那么最初的核桃呢，仅在宫廷当中种植啊，是皇室专用贡品，唐宋时期才普及民间啊。咱就是说，但凡啥东西要沾上点什么皇家御用啊，这个东西它绝对是好东西。
2: 是
0: 啊，要不然皇上人没啥用嘛，对不对？
2: 对。
0: 哎，不犯毛病，
2: 宣传大使、
0: 没毛病啊。经过千年的培育呢，中国呢就形成了薄皮核桃、铁核桃和纸皮核桃等等多个本土的品种啊。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核桃主要的一个生产国啊。像新疆、云南、陕西都是核心产区啊。其中呢，新疆核桃因为光照足、品质优啊，可以说是位列全国的一个前列啊。
2: 哦，
0: 也是没毛病，主要是哎，土地肥沃。
2: 哎呀，
0: 哎，就是想种不成功点啥东西我觉得都难呢。哎， 那么呢，像普通的这个核桃，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过那种普通核桃啊，它那个皮儿它确实特别的难剥啊、
2: 嗯，
0: 你需要家里边准备一个石头或者一个锤子啊，你就专门
2: 就是必须用坚硬的东西把它砸开。
0: 对，你去弄它，而且里边的这个、嗯、这个里边这个果仁很有可能你都拿不出完整的、啊、
2: 是特别费劲。
0: 哎，而咱们中国盛产的纸皮核桃呢堪称是懒人福音啊，壳厚呢仅仅0.5到1毫米，
2: 特别薄，两个核桃往一起一捏，用你的手啪嚓就都给捏碎了。
0: 对，用纸用手指呢轻轻一捏就能裂开，果仁呢可以完整取出啊。它是经过改良的优质品种，出仁率可以高达65%以上，是远超普通核桃的、啊、
2: 是的。
0: 而且纸皮核桃呢，它的果仁饱满，含油量高，口感香甜无涩味，是鲜食的首选选啊。哎，但是呢它的抗病性较弱，种植成本高，价格会比普通核桃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
2: 嗯、
0: 哎，市面上呢也存在着用普通核桃去冒充的情况，选购时要仔细甄别。我觉得最好的甄别方式就是到场直接拿俩啪一磕，磕不开你就琢磨琢磨买不买吧，反正
2: 就看你要买的是厚皮的还是薄皮的。
0: 哎，是的啊、嗯、那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扒核桃的时候它中间会有那个分心木。
2: 对，
0: 哎，
2: 就
0: 它
2: 最讨厌。
0: 这个东西它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带嘴儿里觉得吃起来有点涩涩的，是不是？
2: 对，
0: 口感非常的一般，但其实跟大家讲啊、
2: 嗯、
0: 它呢是一个宝，它是大家啊、忽略已久的中药材啊，非常好用。
2: 没病也能吃吗？
0: 没病白吃了。我跟你讲它具体是治啥的，你就会发现它的妙用了啊。其实呢就是中医认为啊，分心木呢它这个分心木呢它性平味涩，具有固肾涩精安神助眠的功效。
2: 妈呀
0: 啊，有助于调理什么呢？调理失眠和尿频等等这个问题。
2: 我的天哪，
0: 哎，
2: 那以后中间的这隔板还不能扔呢。
0: 如果你要真的有失眠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可以使用这个，真就不是跟大家瞎说的。
2: 嗯，
0: 鄙人的母亲曾经多年被失眠困扰，确实当时
2: 发现吃核桃吃好了，主要是中间这个挡板没扔是吗？
0: 没有，当时确实是我爸给我妈买了一大堆这个核桃，然后我负责吃核桃仁，我妈负责
2: 吃中间板。
0: 拿这个分心木去进行泡水
2: 啊，泡水
0: 啊、泡水煮水 啊，然后确实睡眠质量现在嘎嘎的。
2: 哎呦我天哪、
0: 哎！但是这个东西，
2: 那你得吃多少核桃？这多少核桃仁让你给吃了？
0: 后来反正这核桃家里是实在吃不下了啊，主要就是后来扒这个分心木了，你知道吧、
2: 啊？没有专门卖这个分心木的吗？
0: 也有可能，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专业的中药店去看一下子、啊。
2: 对
0: 呀、
2: 啊，
0: 当然我所谓的就是这种说法呢，可能适用于我的母亲，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所以说，如果要是真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
2: 有这个需求，可以找医生去咨询。

0: 一下、
1: 啊、咨询一下子啊。那么如果、咱们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子，作为养生角度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分心木啊、
0: 嗯、
1: 日常呢可以取3到5克分心木，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口感清淡，坚持饮用呢确实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而且分心木呢还能够晒干磨成粉，搭配温水服用，可以充分利用这份被浪费的养生食材。
0: 哦，
1: 可以利用，可以。
0: 这核桃除了那一身硬壳以外全是宝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嗯、那么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啊，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核桃它的外面除了咱们看到的那个硬硬的壳以外，它外面还有一层绿色的皮儿，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就是鲜核桃啊。
0: 对，鲜核桃如果大家都是采植过哈，
1: 嗯，
0: 就是反正我是在那个大山里边，
1: 大山里，
0: 哎，
1: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0: 有一棵核桃树，
1: 有一棵
0: 核桃树底下掉落着核桃。当我就是小的时候，我最开始见到鲜核桃的时候，他别人跟我说这是核桃，我说你扯，你当我没吃过核桃，核桃根本就不长那样。
1: 打小就好心儿，
0: 哎，但他把外衣剥开了之后，我说，
1: 啊，
0: 是我认识的核桃，
1: 那你也扯，我就不认。
0: 没想到这核桃原来外边还有一层
1: 绿
0: 色的皮儿啊，有个外衣，而且是那种软的带汁儿的那种。
1: 没错没错啊、嗯、那么新鲜的核桃外层的绿皮儿呢，它是含有核桃醌的，这种物质呢具有强腐蚀性和刺激性
0: 啊，不能吃。
1: 哎，徒手触碰呢会导致皮肤发黑瘙痒，严重时还会蜕皮，而且这个绿皮汁液其实是比较难清洗的，一旦染色
0: 呢，对对对，
1: 需要数天才能够褪去。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采摘的时候啊一定要
0: 戴手
1: 套啊，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啊、
0: 嗯、
1: 绿皮虽然有毒，但是经过发酵和晾晒之后呢确实是可以作为天然染料的
0: 啊，
1: 用于染布造纸、啊、也是古代民间的一个传统用法
0: 啊。这反正它这是不能吃了，这
1: 对，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你是非得好性你就拿手戴手套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戴手套你去摘一摘啊、
0: 主要是它不能吃，我就觉得它没有用了。
1: 哎呦，里面的核桃仁能吃就行呗。
0: 那倒是
1: 啊，而且呢这个核桃啊它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它能够榨油啊，核桃油呢也是高端的一款食用油啊。
0: 当然了，
1: 哎，核桃的含油量呢高达60%到70%，非常之高啊、
0: 嗯，
1: 是这个优质油料作物。压榨出来的核桃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营养是远超普通的食用油的。而且呢，它的烟点非常低，适合凉拌辅食去进行添加啊。
0: 嗯、
1: 像很多婴幼儿、小孩吃辅食，确实很多妈妈都喜欢往里面滴一点核桃油。
0: 是的
1: 啊，觉得可以补脑。
0: 那一小瓶老贵了，朋友们，
1: 你看有经验是不是都知道啊、嗯、哎，而且呢核桃油就是价格偏高，因为2到3斤的核桃才能够榨出1斤油啊。
0: 是的，
1: 哎，而且呢多采取的是冷榨工艺啊，营养保存、嗯、成分非常良好。除了食用以外呢，核桃油还可以涂抹皮肤保湿滋润，是天然的护肤好手啊。
0: 嗯，
1: 这个是核桃油的一个妙用啊。那么同时呢，核桃本身，也就核桃树本身也是分公母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分男女啊，
0: 他还分个男女啊。
1: 哎，核桃树呢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同一棵树分雄花和雌花，雄花负责授粉，雌花受精之后结果啊，就怎么感觉这个还挺像人类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嗯、
1: 那么雄花呢呈穗状，数量多，花期早，雌花小巧。顶端有粘液，是用于吸附这个花粉的。部分核桃品种呢，自花授粉之后呢，这个部分的这个核桃品种自花授粉率很低，种植时需要搭配不同品种的授粉树才能够保证结果率。树龄3到5年的核桃呢，进入初果期，盛果可达到几十年，产量非常稳定啊！
0: 哇哦，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挺奇特的啊！
0: 是的，
1: 没想到树它也分男女啊，也找对象，
0: 那指定的
1: 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挺奇特的啊！
0: 嗯，
1: 还有些人就说越丑的核桃越好吃，这事儿究竟是真的假的呢？首先市面上白净好看的核桃，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多数可能经过了硫磺漂白。虽然说颜值非常高，但是会残留有害物质，破坏果仁营养。自然晾晒的核桃呢，其实它的外壳是呈浅褐色的，表面是有纹路的，略带黑斑，颜值不高却更加健康。所以说你不要说这个，哎呀这东西好看，
0: 光好看没用
1: 啊，这核桃钻呢，
0: 钻没有用啊，
1: 钻没有用啊，真的吃的健康，吃的放心，对不对？
0: 我跟你说，钻是最没有用的，
1: 岁数大了，已经不走颜值路线了。

0: 哪儿了。
1: 现在讲究的是心灵美。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就是优质的这个核桃果仁呢，它是非常饱满的，呈淡黄色，有浓郁的坚果香。像漂白的核桃果仁，它是发白啊，味道非常淡，甚至还稍微有那么点点刺鼻的异味啊。所以说选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要只看外观啊，优先选择自然晾晒的原生态核桃才是最最好的。
2: 最最好的
1: 才是最最好的。
2: 最最好的。
1: 哎，那么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啊，说这个核桃啊，这个记得吃自己家这个果盘儿或者这个果干的这个盒子里边的这个核桃，千万别去你家这个老爷兜里去掏去
2: 啊、哎！
1: 因为啥呢？大家都知道核桃也是一种文玩嘛，
2: 是啊，
1: 对对，而且它盘后呢，盘完后它的价值会更高的啊。像网上就有很多就卖那种核桃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我对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了解啊，嗯、但是我认盘呢。
2: 哎呀，
1: 哎，盘就完了。但你会发现，真正会玩文玩的人，人家对于这个家务事准备的还是非常齐算的啊，比如拿那个什么小刷子啪啪在那刷啊，戴个小白手套啪啪在那刷，
2: 对、哎、这一套工具我们家全都有，
1: 是吧？
2: 嗯，
1: 姐夫玩这个，
2: 对
1: 啊哈，你看你这就碰着专业的了啊。哎，那么呢，像文玩核桃呢，它讲究的就是配对纹路、尺寸、品相好的核桃啊，盘完之后呢，包浆温润，价格是远超食用核桃的，必须的。
2: 嗯，那是。
1: 哎，而且呢，就常见的品种啊，就是有这个四座楼、苹果园、狮子头等等啊。
2: 哎，狮子头我们家有，
1: 听说过是不是、
2: 嗯？
1: 哎，而且每款纹路呢都非常独具特色啊。像文玩核桃需要长期的去进行盘玩啊，擦拭，让油脂渗入外壳，形成透亮的包浆啊。它不仅呢，就是是一种把玩的物件，同时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年纪大了，是不是、
2: 嗯、
1: 这个锻炼手部，对不对？所以说他买两个核桃，啪啪在这盘，是不是啊、
2: 嗯？
1: 能够锻炼手部的这个灵活性啊，而且呢，也同时啊，也给很多人造就了一种养生的爱好，对不对、
2: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盘盘核桃啦，喝点茶水啦。啊，非常的有生活啊，
2: 是，
1: 哎，
2: 画面都出来了，
1: 是不是、啊、感觉自己好像归隐森林了一样啊、
2: 嗯、
1: 包括现在不只是核桃，像我看网上有卖那种文玩玉米的啊，盘那种小小玉米的，哎，那玉米都可好看，透亮杯的都，
2: 嗯，
1: 啊，那个也好看，也可以啊，还有盘，还有盘啥的，我前两天看着特别猎奇的，盘啥你知道吗？盘那个吃鸡爪子，它下边不有一根长的吗？就上面都是小的吧，下边有一根长的。
2: 盘鸡爪子，
1: 盘鸡爪，
2: 嗯
1: 啊，就是盘那块骨头，给那块骨头都盘玉化了。
2: 这得是多闲着呢？
1: 对，就万物皆可盘，反正万物皆可盘啊、
2: 嗯。
1: 哎，这个也是一种，这属于啥个人爱好的问题啊、
2: 嗯。
1: 哎，那么核桃呢，同时也是高热量的食材，每100克核桃仁呢，它的热量约650大卡，相当于3碗大米饭。哇塞，
2: 多少核桃仁？
1: 100克核桃仁相当于3碗大米饭。我说我那时候咋胖呢？
2: 哎呀，
1: 为了我妈妈的睡眠，我也是喷了呀。哎呦，
2: 这100克就有3碗大米饭，
1: 对呗？
2: 你说这补脑和胖，这让我哎呀，好纠结呀！
1: 哎，还补补脑吧。啊，对，这胖这事儿，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啊。如果你要是说真的很
2: 害怕，但是脑子不好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1: 没毛病啊。那么过量食用，像健康的人群每天大概吃2到3个，也就是20到30克的核桃，其实就能够满足你每日的营养需求了啊。
2: 嗯，
1: 像减肥人群、高血脂人群呢，其实需要控制食用量的，避免热量超标，建议就是上午或者中午吃，晚上代谢慢，吃核桃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堆积脂肪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啊。
2: 嗯，
1: 哎，那么核桃叶呢，你看这个核桃浑身都是宝，除了里边的这个外边的那层绿色的皮能够染色，里边的绿里边的这个果仁能吃，同时核桃皮还能够去进行盘玩以外呢，核桃树叶啊，它其实也有妙用啊、
2: 嗯、
1: 它是含有挥发油和善凝的，具有天然驱虫的功效啊，晒干之后的核桃叶点燃能够驱赶蚊虫苍蝇，古代民间呢经常将核桃叶铺在粮仓或者衣柜里面，防止蛀虫或蟑螂的滋生啊。
2: 哇哦，
1: 而且核桃叶还能泡水啊，你看看
2: 这行啊。
1: 对，过滤之后呢喷洒在绿植上，能够防治蚜虫、红蜘蛛。哎呀妈呀，这个红蜘蛛我真是太恨它了，
2: 这也太厉害了，这核桃叶啊。
1: 我跟你讲，我家有一盆茉莉花，那个红蜘蛛天天来残害。

0: 爱我的茉莉花。最终我实在斗不过他，我把那边花扔了。
1: 哎呦我天，
0: 你这我早知道有这核桃叶这个好东西，我早早的我就把这盆花他的这个红蜘蛛给他治好了，老早就把这红蜘蛛扼杀在摇篮里了。啊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核桃叶过水泡水，它是一个天然的杀虫剂啊，而且核桃呢生长旺盛，叶片量大，取材非常方便，实用性也非常强。
1: 这太好了朋友们。
0: 是的啊，那么同时呢，核桃啊它还有一个妙用，就是它能够润肺止咳，它是属于秋冬养生必备啊。中医认为呢，核桃性温味甘，归肺肾经，具有这个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功效啊，是秋中调理咳嗽的一个良方啊。而且呢，核桃仁搭配冰糖蒸食，还能够缓解秋冬干燥引发的干咳和喉咙不适啊。同时呢，核桃油脂非常丰富，能够润滑肠道，改善便秘，尤其适合老年人。但是请注意，痰热咳嗽人群不宜多吃，容易会加重病情，养生需要对症使用啊，家人们。
1: 千万别自己瞎给自己下药啊。
0: 是的啊，那么核桃呢也是核桃树呢也是一种长寿树种啊，人工种植的核桃树寿命能够达到80到120年啊。如果比如说你现在你种下来了，可能你孙子辈儿都能看到这个核桃树啊。而野生核桃树呢甚至能够存活200年以上啊，圣果期长达50年，一棵成年核桃这个树呢年产核桃可以达到100到200斤啊，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核桃树的木材非常坚硬，纹理非常美观，是制作高档家具和工艺品的优质木材。像树叶果皮分析木均可入药，从果实到树木可以说全株都有利用价值。
1: 哎呀，全身都是宝啊。
0: 没错，所以说核桃树也可以被称之为是当代摇钱树，我觉得一点不犯毛病。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核桃啊，以及核桃的衍生产品，比如说核桃仁、核桃树、核桃叶、核桃皮儿啊。 哎，这么多好东西聚集在一起啊。我决定了啊，这个下班的时候啊，是不是咱们买这个豆腐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去旁边的啊那些干果店啥的，咱们再买两斤核桃，咱再带回家去呢？
1: 建议大家别一顿吃过超过100克啊！
0: 哎，对，要不然有肥胖的风险哈、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14: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抓紧时间开始你的汤面。
15: 来，这汤面是这样的啊，非常简单，说女人拿错了钥匙，打开。

0: 什么缘由呢？
1: 对呀，
0: 这个女人她开的是自己家的门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猫是她自己养的吗？
1: 当然了，
0: 是她的猫。
1: 对呀，
0: 拿错了钥匙打开了门。
1: 嗯，
0: 拿错的这个钥匙，这个错的钥匙是别的房间的钥匙吗？
1: 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错的钥匙，开不开这个门的钥匙。
0: 然后她打开了这个门。
1: 对。
0: 是锁芯被换了吗？
1: 并没有。
0: 那咋打开的呢？
1: 就是呢，
0: 这故事当中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嗯，
0: 那是不是他这个锁比如说像什么阴阳锁啥的两个钥匙才能打开这个门？
1: 不是啊，并没有。
0: 我脑洞好大呀我的脑洞为何如此之大呀，真的是啊那这个小猫，
1: 嗯，
0: 这个猫
1: 怎么了？
0: 它是真的猫吗？
1: 是啊，
0: 活的。
1: 对呀，他养的猫吗？
0: 什么品种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这个小猫在这件事情上肯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啊。
1: 当然了
0: 啊，他是不是拿错钥匙，但是猫跳起来把这个锁叭一下就给打开了，完了他就误以为他自己打开了。
1: 对呀恭喜你答对了。
0: 太寸了吧，这也
1: 这就是汤底，小猫帮他开了门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
1: 可以有雷同，
0: 可以有雷同。
1: 你需要拥有一只这么聪明的猫。
0: 是的。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佩斯兔兔都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第七个问题，在最后拿经的时候，那俩看经书的问孙悟空要好处，和尚给了他们那个紫金钵，很心疼的样子。大家要问了，孙悟空不是会变那么多东西吗？为什么不变一个给他们呢？因为啊，变化出来的东西啊，无非它就是个障眼法，本质呢还是一根猴毛。如来如果看不出来，当年又怎么能把孙悟空给压住呢？孙悟空啊，根本就不会动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根本无效啊。这就说明啊，你一次把别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以后呢，对方啊就不会动任何的邪念了。最后，为什么唐僧不肯分点肉给妖精们吃呢？这是因为啊，他很早就知道啊，这是游戏规则，别人要的一定不能给，否则为什么是他当孙悟空的领导呢？这一天呢，铁蛋有个远房亲戚在酒店请他吃饭，可是他迟到了半个小时。铁蛋为什么会迟到呢？因为啊，他要赶着先去上坟。不凑巧的是，在上坟的路上，他开车呀，不小心刮蹭了别人的车，对方骂道，你赶着去上坟去啊。到了酒店，进了包间，铁蛋看到一位男子有点眼熟，想打招呼，但是却不认识。每次过年回家呀，总是有很多亲戚呢，铁蛋都不认识，这也很正常，毕竟常年在外地。为了避免尴尬呢，铁蛋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随便的叫了声舅舅。对方一皱眉说，这怎么的，你连爹都不认识了？铁蛋心里一惊，果然太久不回家，真的连亲爹都不知道长啥样了。于是赶紧道歉说，爹，我跟你开玩笑呢。对方则说，舅舅也是跟你开玩笑的。

0: 老板，你们卖手机赚钱吗？
1: 那是相当的赚。
0: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
1: 你先买部手机，先让我赚点，把昨天的饭钱结了，我再告诉你。
2: 本人电脑每次打开都很快就会死机，
3: 嗯，
2: 看来是内存不足啊。虽然现在内存便宜，但是我就是不舍得，还是只用128兆的。
0: 我琢磨了半天，发现了一个好办法，我把内存反过来插，嘿，滴的一声，自检通过，内存变成821兆的了。后来我把软盘拿到冰箱里冻了一天，结果变成了硬盘。哎，这样我又多了一个硬盘，而且我把我的显示器泡在鱼缸里用啊，现在感觉就像是液晶的一样。我在我的14寸的显示器前放了一个放大镜，结果显示器就变成20寸的了，又省了一笔银子。我把我的打印机用手电一照，于是打印机变成激光的了，打的是又快又好。我在鼠标里加了个灯泡，鼠标也变成光电的了。我把我自己花10块钱在夜市上买的音箱音量调到最低，你猜怎么着？神了，低音炮。

0: 老子得知这儿子花钱请人做作业，上去就给这小一大耳光：你这小瘪犊子，你竟然花5块钱找人做作业，你知道你错哪里了不？啊，我挣钱容易吗？啊，你妈挣钱容易吗？供你上学容易吗？儿子被打吓得哆哆嗦嗦，
1: 我不该。
0: 说着这老子啪啪又两大嘴巴子，
1: 你爸我都认错了，你咋还打我呢？
0: 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这个还有这么好的买卖，你不找我啊，你还出去花钱请人，我打死你个小瘪犊子。一天呢，女朋友到我出租屋玩，聊着聊着，女朋友居然跟我说要到我床上躺一下，试试我的床暖和不暖和。哎呦，我大吃一惊啊，然后果断地把她撵走了。看着女朋友离去的背影，我是长长的舒了口气儿啊。开什么玩笑，要是被她发现我昨晚上尿床了，我还能活不能活了。哎，朋友，听说你最近结婚了？
2: 是啊，
0: 嫂子长得漂亮吗？
2: 长得很丑。
0: 长得丑你还要？这是真爱呀。
2: 这你就不懂了，我自从娶了她，我这饭呢我都少吃好几碗，那个省了好些个大米饭钱呢。都说勤俭持家，勤俭持家，这咱这小老百姓不省点儿，怎么能攒钱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灰太狼啊，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动漫剧系列主要角色人物。这个动画角色呀，一经出演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还有根据这个角色创作的歌曲，以及灰太狼的性格呢，更是得到了大众的超高评价。所以下面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篇灰太狼的遗书。亲爱的红太狼，老婆，我想我累了，真的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可能这一下会很久。你可能会认为我根本没有成功过，我是一只失败的狼，但可以让我反驳一下吗？就这一次，以后都不会了，真的不会了。我成功过，我娶到了你，这是唯一可以让我笑的一件事。老婆，除了你，我还有其他的爱，而且他给我的爱好多，让我好幸福，那就是你的平底锅。没有我在的日子，不知道平底锅会不会寂寞呢？老婆，下次你还用平底锅打我好吗？还有老婆，你不要再嫉妒美羊羊了，你好美，你知道吗？不知道我走了以后你会不会想我，会不会觉得寂寞呢？还有，我其实得了很多发明大赛的奖金，我把它存在了银行，存折在你的衣柜里，而密码是你的生日。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你。老婆，不要生气，我其实是爱上了你打我的样子，所以请原谅我的自私。还有，如果有下次，不要随便离开我，我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好吗？答应我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一定会回来的，等我好吗？

0: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话，
1: 我可以向你问个路吗？
2: 到哪里呀？
1: 到你心里。
2: 抱歉，此路不通。
1: 你的腿一定很累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在我的脑海里跑了一整天了。
2: 哦，我觉得还行，因为你的脑子实在是太小了。
1: 今天很不顺利，看见漂亮女生微笑会让我心情好一点，你可以为我笑一下吗？
2: 这么说你是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1: 小姐，可以借我5块钱吗？
2: 哦，你要干什么？
1: 我想打电话给我妈妈，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绝世大美女。
2: 很抱歉，我不能借给你。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要打电话到医院，说自己被一个丑男给吓着了。
1: 今天雨可真大呀。
2: 是啊。
1: 那是因为老天在对着你流口水呀。
2: 哦，这么说刚才刮的那阵风是老天在对你打嗝了。
1: 相信我，女士，我会让你变成这个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2: 为什么不是第一呀？
1: 有了你，我才是最幸福的人呢。
2: 我想，我很快就能成为世界上第一幸福的人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就要摆脱你的纠缠了。

0: 唐僧啊突然告诉八戒一好消息，说一个大户人家漂亮姑娘看上八戒了。八戒就是一愣啊，
1: 耶，师傅，你又糊弄人，设圈套让我钻。
0: 八戒，时代不同了，如今的和尚也能娶妻生子了。菩萨也说了，如果你能到那姑娘家里入赘，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好事儿。八戒依旧似信不信，无奈唐僧就拿出观世音菩萨亲笔手书，八戒这才信了。
1: 哎，师傅，那姑娘在哪里呀？你带俺老猪去呀。
0: 唐僧把八戒带了过去，果然呢，那是一户大户人家，那姑娘长得也非常漂亮。八戒当场惊得猪头都变大了，垂涎也拉了老长。
1: 哟哟，小姐姐，你是你看上俺八戒了？
2: 是啊，我苦苦寻觅了好几年呢，才算是把你给找到了。
1: 哎呦。

0: 哦，姐姐呀，你看上俺，你看上俺哪儿了？
1: 我呢，是远近闻名的专业户，养猪的，就缺一口好种猪啊！你来我这儿当种猪，最合适不过呀。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可以说呀，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到大看着中国武侠片长大的。中国武侠呀，确实有着自己的风格和传统，在世界影坛呢，它也是有一定的地位的。甚至有的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你们中国人是不是练练都能飞？忍笑之余呢，也可以让人认识到啊，中国武侠的某些特点不但给中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外国朋友叹为观止。接下来呀，就给大家总结总结中国武侠片的超级总结。在武侠片里呀，大家经常会看到悦来客栈。要说呀，这悦来客栈它一定是古代最大的连锁客栈了。另外呢，超级剧毒、解药、暗器全部都是来自于西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还有平时朝夕相处的人呢，只要穿上夜行衣、蒙上面纱，那对方他就不认识。长着超长白发和胡子的，那绝对是旷世高人，你得跟他拉好关系。那要是在乱箭之中呢，英雄要是不想死，那就绝对是可以不死。要是死了呀，也是因为坏人呢挟持了英雄的亲人，而导致英雄分心。另外呀，一定要象征性的打几下再出绝招，并且喷着口水大叫说：“去死吧！”使出必杀技之前呢，也要做出很花哨的动作，还要做上一两分钟，但是敌人呢又绝对不会趁机偷袭，尽管这是个好机会。高手呢都是无视万有引力四处乱飞呀，而且飞的是飞快呀。不过要是赶路的话，那就会骑马。还会发现，在武侠片里啊，大侠的套餐呢，就是两斤熟牛肉加上上等女儿红啊。好人从不下毒，坏人总下毒，发没发现？但好人呢，从不下毒呢，却总有人怀疑他；那坏人总下毒吧，却没人怀疑他。另外，大侠为了显示自己的修为，常常捡起一根树枝，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角色打败。在一条笔直的街道上被人追杀，尽管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弄翻两旁的小摊儿，那是最重要的事儿。也会有绝世佳人救起身受重伤的英雄，当然之后的剧情啊，你就能想到了，那当然是日久生情了。菜市场杀猪的绝对是个胖子，有钱人姓金姓钱，穷人叫二狗，好人坏人伪君子啊，那一听名字就知道。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那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北风3级，气温是-3度到-17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全市关于开展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的通告。这也是最新发的一个通告啊，也为了我觉得这个通告我看完之后啊，也为咱们一些听众啊就是解答了一些疑惑，所以说呢具体里边什么内容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
3: 好，
1: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净化通行环境，我市正在开展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目前宣传发动阶段已经结束，即日起进入规范整治阶段，现将有关要求通告如下：一、电动摩托车登记上牌及通行管理，市区内对列入机动车登记公告符合登记上牌标准且具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合格证等来历证明的电动摩托车，车主应当及时前往辽源市车辆管理所办理登记上牌业务，暂不符合登记上牌条件的电动摩托车，待相关管理政策出台后统一按规定办理，请车主耐心等候。自2026年10月11日起，凡新购置的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并及时办理车辆登记。整治期间，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需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提示，严禁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横穿道路、违法载人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二、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资质管理，未取得摩托车准驾资格的人员需及时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优化办证服务，分期分批满足群众申领需求。三、电动车及行人通行管理，机动车驾驶人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驶，行经人行横道时主动礼让行人，严禁酒后驾驶、超员超速、随意变更车道、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得随意横穿道路、翻越隔离护栏。本次集中整治的执法力度全面升级，公交管理部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路面巡查，对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这是我们辽源市公安局在2026年10月11日发布的这个最新通告。我为什么说这里边给大家解答答了一些疑惑啊，就像咱们昨天这两天，因为我们呢从知道这个事情开始，就在跟大家来去探讨，来去说这个事儿。有的人呢也会去说，哎，比如说我买了好几年了，或者说我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证照或者说什么发票啊什么这样的，不是很全的。 这个里边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暂不符合登记上牌条件的，那我这车、
3: 就是电动摩托车
1: 啊，对，
3: 或者是、
1: 电动自行车、啊，那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车就报废了，就不能骑了，就不能用了？这里边其实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是说呢，暂时不符合的，在相关管理政策出台之后，统一来按规定办理，这就给了你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口，就是说你等待现在呢，是对于咱们符合标准的。统一来进行办理，办牌啊，上证啊，然后呢等到是说这些都结束了，然后咱们相关的也有这个具体的政策。那就像说可能你之前咱们 谈过这样的情况啊，我买了两三四年了、买完之后我说比如说买的这个电动摩托车，
3: 摩托车
1: 对、
3: 啊、
1: 买了三四年了，买了之后了啊，就是说呢其实一直也没有倒过手，都是我自己来骑，只是说当时这个发票是商家没给开呀，或者是开完了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自己保存不小心遗失了、
3: 就是目前手里没有发票，
1: 哎，对、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说了吧，那你要是说你这些东西不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办理咱们的相关的这个车牌号码车牌的啊。所以呢像这种的话，你可能以后来讲他就会有其他别的政策让你拿什么来证明啊，或者有什么

0: 样的地方可以来进行补办呢？
1: 对，
0: 所以就是咱们呢等候一下，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你这个车没有牌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尽量还是别上路。
1: 嗯，哎，确实，而且呢，这只是关于咱们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关于上牌的这个事儿啊。另外，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不光是上牌的这个事儿，
0: 对，
1: 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要求、一些规范啊，
0: 对，
1: 也希望大家日常能够做到啊。
0: 这个呢，就是说咱这个通告啊，主要是针对近期大家呢都比较迷茫的两轮、三轮的电动摩托车的，还有呢就是关于说我们路面上的一些这个驾驶的要求啊，而且路面。驾驶要求我觉得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一直都有这样的要求。
1: 对，就是为啥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播放的这个直播画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单位楼下啊，向阳十字路口，因为这个也确实符合我们节目的特色啊，这个每天要跟大家说安全的事儿。
0: 哎，
1: 我和万阳每天在直播的时候也会看着这个直播画面，确实就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说你包括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到啊，就是说呢、现在如果是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听众也都能看得到，我们现在向阳十字路口中间，哎，就有这是一对吧，是两个人吧，在走过去，并且对行人没有走斑马线，直接斜插过去的，他是跟机动车斜插过去的。
1: 对，而且这属于啥呢？夺方步。
0: 你
1: 慢悠悠的走，
0: 不仅不着急，而且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真的就已经都走到咱们十字路口的中间地带了。
1: 嗯嗯，
0: 这两个人是在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来压马路吗？
1: 这开头没看着从哪边走过来的。
0: 应该是。从咱们的这个就石山墩的道口这个位置，这个角度斜插过来的。
1: 哎，对，确实这是属于影响、咱们交通安全的这个行为啊。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路段啊，最开始堵车可能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导致后面好多的车都堵在那儿过不去啊。
0: 对，就是说呢，咱们就还是拿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来去举例子啊，大家也都能看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道口上有多少条斑马线，
1: 哎，
0: 就无论是说你想怎么走，你都会有斑马线能过去。那就为什么就非得就在咱们的机动车道上去斜插呢？他是想他占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契机，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啊？恰恰这个车辆呢都是左转，没有直行。
1: 哎，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0: 对，我就跟他车左转，我就这么插过去了，
1: 我就走过去。
0: 对，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了啊，你就是说，咱们以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有一些机动车驾驶员呢，他可能是驾驶技术也不是很好，再加上新手，再加上紧张，没有这样的吗？他可能说，我现在就在这就等着呢，我这个脚啊，可能是也搭在咱们的这个刹车和这个油门中间了，有的时候他一紧张或者是没有注意，他可能就踩上油门了。
1: 哎，确实，
0: 哎，恰恰好好。赶上这个时候你就横穿马路，
1: 哎，这不遵守交通规则肯定有这样那样的危险发生。
0: 对，无巧不成书也就提到这儿了。东北抗联问说，有意见可以提不？你是对我们俩有意见吗？就对我们俩有意见可以提。
1: 想说啥可以说。
0: 对啊，对我们俩没有。对我们俩没有，那你对谁有意见？
1: 所以你先说说看看啥事儿是吧。
0: 对，看看你提的是意见还是建议，对不对？
1: 针对我俩的，我俩就可以跟你就是现场就说了是吧。
0: 没事，我们俩是特别愿意听别人对我们俩提意见的啊。因为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毕竟说我们呢也只是说生活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只是做这份工作，要不然正常来讲我们也是普通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再去看待一些问题或者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带着一些个人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想法。
1: 哎，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觉得说，哎，你说这个不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就是说就前天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给大家出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建议啊，我说你可以说先去办先这个办驾照，然后再这个做这个，然后咱就
1: 有听众说，
0: 你有听众就给我提了，那我
1: 流程不对，
0: 对，那这个我就可以去道歉，确确实实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
1: 是流程得倒过来啊。
0: 对，东北抗联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就是要腰领子啊，腰
1: 领
0: 子红绿
1: 腰领子，
0: 对，腰领子红绿灯过十点能不能全变黄？半夜十点没有那么大车流量啊，你说是晚上过十点能不能全变黄啊？腰领子那儿它是一个坡路吧？上下全是坡啊。
1: 这个确实啊，这有一些路段就是有一个有一定的时间段吧，是吧？这个就有一些红绿灯它可能会都变黄，大家就是注意缓慢通行就可以了，注意安全就行了哈。但是腰领子这块我还真就不知道它几点是变，
0: 他说的意思，他说能不能
1: 变，
0: 应该是不

0: 不变，
1: 还不变，
0: 应该是不变。
1: 我开车有的时候晚上回家晚的时候，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也在10的，
1: 还
0: 是别的路段。
1: 这应该是10那块啊。
0: 东北看来说它是永远不变的。
1: 我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咱 M 说为什么不能先去考驾照呢？你可以先去考驾照，考完驾照之后了，你再买车呀。
1: 对，先考驾照，再买车。
0: 就是说我前天跟大家说的是一个错误的，我的意思呢是说你现在已经有车，但你没驾照的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车还没办牌儿。我当时说，我说你可以一起齐头并进，但是后来呢，你咱听说就给我提出来，你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呢，我车办完牌了，我车可以走，但是我人没驾照啊。
1: 哎，人还开不了车。
0: 对呀，
1: 无照驾驶。
0: 而另外呢，我怎么我是推着车去办牌吗？我没有驾照，我再给推车回来。所以说，因为针对这一个，所以说我来去跟大家说，就是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上，就因为什么呢？我没有驾照。
1: 嗯嗯嗯。但是啊，刚才看咱们网友说的这个事儿，这个红绿灯变黄的这个事儿，我感觉也没啥太大必要啊。
0: 嗯，
1: 就是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在开车过程当中遇到哪块有个红灯，那我就等一个灯呗。是吧？你就是车少的情况，一个灯也就过去了啊，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都用不上一分钟。
0: M 说啊，我以为说的是现在电动的驾照呢。对，说的就是现在电动的驾照。如果是说你没有车的情况下啊，那你现在想要去这个，就是我以后想要骑，那你提前咱考完，就像说我们正常的。正常的就是说的，那基本上都是你像我家里边人还有富饶也都是的，我先考完驾照我再买个车。
1: 哎可以。
0: 对，就我们现在说的也是电动车的。那你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电动车了，你这几年也在骑，但是咱们不是现在才要求你是说骑电动2轮和3轮的这个摩托车，你需要持证嘛，是吧？然后你车还要上牌嘛。像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必须得先去把证考完，考完证了之后了，再骑着你的车去给车上牌。
1: 最起码考个地票。
0: 不是，咱们说那些是说了嘛，地票的话呢，它的这个对于2轮和3轮的话吧，它都能骑。但是呢，你要就想骑2轮，我还想要便宜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没
1: DEF，
0: 对
1: 吧？
0: 对，它都不太一样。
1: 行吧，
0: 那你就看自己需要是不是？看自己需求，我想少花钱，而且我就骑我这个，就是以后坏了我也买这个同样的。那你可能你就可能就需要个 F 票，或者说需要个 E 票，那你就没有必要去考 D 了，是不是？
1: 你看有人考这个驾照的时候也是啊，就考的自动挡的驾照
0: 啊，对呀，
1: 也行，我就开自动挡的车，
0: 现在有不少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自动挡的车已经是占了咱们绝大多数了。
1: 哎，省事儿。
0: 嗯，对，
1: 给油就走是吧？刹车就停。
0: 人东北看脸的时候说这地方永远不变，你这样啊，就是说呢，我们我们不知道说的这个情况啊，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但是呢，找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问题问一下咱们的交警部门，是不是？
1: 哎，说实话，刚才我也说，我感觉没啥太大必要。
0: 但是我一直都只觉得说，因为10那儿啊，它只有就是到坡顶，它也没有多远，剩下来讲的话，是这两边都是大坡。所以就是说它这个黄灯的话，它能不能有安全隐患？
1: 这个不是说这个到晚上几点几点啊，应该是过年那一阵儿，应该是灯全变黄啊，那种就道上车特别特别少嘛，我印象当中好像应该是啊。
0: 半仙问电动车可以停机动车车位吗？咱们不是湿化了电动车的车位吗？你电动车尽量不要去占咱们的这个。就是正常的车位，因为我们市区当中现在车位已经很紧张了。
1: 对，
0: 我知道，
1: 但是也得说，确实电动车的车位比较少。
0: 对，
1: 这倒是真的。
0: 但是我看到了，我相信半仙儿他可能是问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呢，他可能也是看到有的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就占咱们机动车的车位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的话，就是说实话啊，咱们呢是可以来去跟交警来去进行投诉、进行反映的。
1: 但是说实话啊，这是咱们唠嗑说，一般也没人讲讲这事儿，停也就停了，
0: 因为他很多的时候他停在那儿，他不是说他为了车要停在那儿，他是为了给自己家车占个车位，对吧？这个都知道。就是说呢，要正常来讲的话，他电动车他停到这个车位旁边或停到车位上边，他都能停。他要正正好好停到在车位里边，他就是占车位的。
1: 因为啥呢？以前也没有这个什么牌照啊、年检的，也没有那些事儿，就电动车这些啊。 那所以呢，它停在哪儿也都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尽管咱们市区里边有一些路段湿化了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停车位，是吧？
0: 嗯，
1: 但是也没有太严格的去进行管理。但是以后我估计啊，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也要进行年检了，
0: 对呀、
1: 啊，牌照了，
0: 你车都有牌照了，然后呢，你就是你都停到机动车车位上了、
1: 嗯，
0: 如果咱们的交警路过就可以查到这个的话，你就是违规占用人家车位了。你看啊，电动车你停到人停机动车车位上，现在没人说你啥、
1: 哦，
0: 那我们机动车停到电动车车位上，指定就会有人找。
1: 不够停，地方没那么大，停不了。
0: 所以这个的话吧，我相信呢，随着咱们这个制度不断的完善，
1: 哎，
0: 这些问题都会有解决的方法。
1: 对对对，像那个电影一样，让子弹飞一会儿，是吧？
0: 嗯、
1: 我们再等一等。
0: 对、
1: 啊、
0: 你包括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咱就通告里边所说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说呢，
1: 嗯、
0: 从咱们的10月11号以后购买的。那你就必须得是马上买完之后了，尽快的来去上牌照。
1: 哎，
0: 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之前的再等一等，嗯，然后再有一些其他别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说随着说咱们的制度的落地的话，在实施过程当中，一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去出现，
1: 嗯、
0: 也让咱们的法律法规不断的去完善，对吧？
1: 确实啊，这需要时间，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一蹴而就，一下就所有的政策全出台了，一下全落实到位了哈，这其实很难的。
0: 笑谈人生问：先城街为啥不画车位？你这个道上的话，他怎么给你画车位？咱们就是说主干道上大路上的话，马路上好像都没有画车位的，主干道整个人民大街包括说县城街的话，它可能是在道上边，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马路边石上边可以给你画一些停车泊位，但是说你要说这个街道上街路上它都没有停车泊位。
1: 嗯，
0: 俺们来问说，左转跟直行一块亮灯的路口，电动车要左转得怎么走？怎么占道？靠边走啊？
1: 对，你就跟左转的那趟道，占这趟道的右侧啊，
0: 靠边走、啊。
1: 这么走，靠边，靠右侧。
0: 对，
1: 啊、这个很难吗？这个事儿就是昨天有听众问了啊，这个说就我想左转，怎么走啊？怎么占道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如果说。咱们想左转，那你肯定是跟左转的这个车道占这一道的，但是你要靠右侧来进行通行。
0: 我现在
1: 这很难理解吗？是我们说的不够清楚。
0: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看到，刚才呢咱们就是说呢、
1: 啊、
0: 是从西向北就一个左转，这边就是一个左转、
1: 嗯、
0: 因为我正好就看到了咱们这也有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跟他们一起过的，他是站在车的右侧、
1: 嗯、
0: 在车的右侧过去的、
1: 哎、对啊，左转的这条道上，你看你就贴着这个车的右边、啊、
0: 靠边
1: 走
0: 左转的时候根本
1: 过
0: 不
1: 去就可以。这怎么能过不去？我没明白。是
0: 他说是什么啊？他说是什么左转跟直行是一块亮灯的路口
1: 啊？直行你就直行人家走直行的呗，然后你就左转就可以了，你站的是左转的道。
0: 永健说了，
1: 对对，
0: 说没有人反映欧亚路口东西方向直行与左转一起亮绿灯，影响左转的电动车，要么闯红灯，要么进左转机动车道。欧亚这个啊，就是说呢，我不知道现在呢，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在咱们没有实施咱们电动车上牌上证之前，我曾经问过。就是说呢，作为说欧亚这个道口的话，你要是电动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话来讲，你最好的一个通行方式是什么？你直行的话，你走最右侧直行过去之后了，属于一个走直角，直行到它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安全岛之后了，你再这么穿过去。笑男人说先生，大家原先有车位，修完变道的自行车道没有人上去骑自行车，你这个有没有人骑自行车的话，他既然他现在呢把咱们这个就是停车泊位已经取消了，他就不可能在咱们的这个自行车道上再去给你来去施化。所以就是说先城大街的话吧，你所说那个车位的话，现在在咱们的这个规划范围当中，新规划的范围当中没有。
1: 嗯，确实这个咱们这个 这是笑谈人生吧，这网友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道啊是属于自行车道，
0: 嗯，
1: 而且其实咱们市里边自行车交通路面上确实挺少的，说实话啊确实挺少的，你看我们直播了这么长时间，骑自行车的其实寥寥无几，
0: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电就是说呢，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它也要跟自行车一个脚一个行驶方向的，
1: 对，
0: 但
1: 其实

0: 一定能实现的。我们呢可以作为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窗口，把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些建议跟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反映一下，但是具体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实行，或者说你这个想法在咱们的道路安全角度上来讲能不能说就是得到一个认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承诺，我们只能说来去询问一下。如果咱们的交警部门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施化，因为它有安全隐患，或者说对道路呢会有一些影响，那你就不用去考虑了。
1: 这确实大家可以一起唠一唠，说一说啊，
0: 对，咱们说一说没有问题，
1: 一起探讨探讨，然后可以跟这个相关部门呢咱们反映一些具体的意见啊。
0: 对，我们跟大家说了嘛，说可以集思广益一下是吧。
1: 这个 M 这个咱们网友就是刚才我俩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就是现在咱们直播的画面就是这边就有左转的是不是，那你看这有很多的车就是跟着左转的这个轿车一起过去的，这个很难吗？跟执行有啥关系？我没太明白他说的啥意思。
0: 他所说的是执行带左转的，是执行和左转一起走，一起亮灯。
1: 啊、执行的走执行呗，你想左转你就左转呗。
0: 他应该是对向车道也有执行，对向车道也有执行，然后他左转的时候可能
1: 对向车道也有执行。
0: 对呀、啊，你就像说咱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呢都是绿灯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不得是说从南到北和从北到南一起执行吗？你没有想明白吗？
1: 他都执行怎么还能有左转呢？
0: 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没看明白。
0: 就是说交警说不让走机动车道。我就刚才跟着跟你说了，你如果是说呢你的这种走法的话啊，之前我曾经问过交警，就是什么呢，你直接的话直接走对向，走咱们的这个斑马线，直接过来到安全岛那儿，然后呢再从这条斑马线过去，这么转。
1: 哎，你看现在咱就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就属于在这儿走斑马线的，你看、这是属于由北向南吧哈，这一趟斑马线，你看现在都有好多的咱们视频能看到的哈。
0: 我们想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说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去过其他很多的地市，你要知道咱们全国的各个地市的路况情况它都不一样，而且呢就是说针对于说路面交通来讲呢，它都有一个要求叫因地制宜，你也不用老去说别的地方别的城市怎么样，或者说别的城市这个路口以及说什么停车泊位都是怎么设定的，有一些的话呢它可能拿到咱们这边来可以适用，但是有一些它就不见得适用。我们
1: 说的对、
0: 我们既然是说呢在咱们城市来生活的话，咱们就应该遵守咱们城市的规矩制度。
1: 而且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是吧。你看首都那跟咱们这儿那制度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是一样的。
0: 你就不要想了，
1: 是不是
0: 首都的话你的车好像都进不去。
1: 你能走过去，别总说我的车。
0: 我对呀、我完全可以进去啊，关键是说我坐的交通工具跟你不一样啊。
1: 城市不一样，它的政策肯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大的方向不会错是吧。那你细微的差别肯定会有的。
0: 但你看咱问心无愧也给解释了，如果直行和左转同时亮灯的，走斑马线过两次斑马线完成左转，要不就要不登记身份证，这个你可能是说是被相应的记录，就跟我刚才所说的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我曾经问过咱交警你应该怎么走，你正常的话你直行你走过去，走斑马线你走过去，走过到咱们的安全岛这个位置之后了，你再走一次直行的这个拐过去，说实话就走一个直角，这样的话你来去这个比较安全的走过咱们这个你左转。所以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比较麻烦，而且可能现在想我们都已经上牌上证了，我们跟机动车已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吧你要知道啊，它还是会有区别的。为什么也是跟咱们说两轮和三轮的电动车的话呢，你驾驶需要按照你相应的驾驶规范来去进行驾驶，不要跟咱们的机动车来去抢道，就是这个我觉得都能理解吧，不是你要你证了你上牌了我就可以跟咱们四个轮的车可以硬碰硬了，你从你这个就咱们车来讲安全系数保障来讲的话，你也没有达到这安全系数啊。从安全角度上来讲的话，你驾驶的两轮车和三轮车它还对于机动车它还是属于弱势群体一方啊。说是那意思就需要多等一个灯呗，就是说你正常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可以上网去搜的话啊，网上是有的，咱们呢是有明确要求该怎么走的， 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说法。有很多的时候咱们就是可能开车的或者是骑

0: 骑行的啊，都想要说我要求一个方便快捷。但是呢，我之前就跟大家明确去讲过，现在的很多的时候呢，你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现在的车流量特别巨大，已经不像以前的那种车辆很小的时候，我就快，我就是说便捷就行了。现在主打是安全，这个安全不仅是在你骑行或者说你开车的时候，包括说我们路面上这个车道怎么设，还有说呢咱们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之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的什么地方能给你开口，什么地方不能开口，它都是以安全作为前提的，而不是以方便和快捷作为前提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就是尽量的去摒弃以前的一些驾驶的一些想法和思维，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都不让我拐了，以前都能拐，或者这个地方以前有啥跟现在怎么整它是不一样的。现在所有的路面规划还有说呢信号灯的相应的设置，安全是第一位。
1: 也这肯定的，只要在交通路面上，那你肯定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对，所以就是说以前来讲可能说图方便，这个地方给你开口，那个、地方 也有口，但是现在从安全角度来讲，这些口我就都给你堵死了，你就不能走。你可能说我以前的话我走二十多年了，这个地方车我都能开回去，现在重修完了之后了，这地方走堵上了，我过不去了，我还得绕挺远。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口再留它已经不安全了。对，不是说对你不安全，是对于其他的居民或者是行人它不安全了、
1: 以前是没有那要求那么严格，那以后肯定是越来越严格了。
0: 对，
1: 包括说过斑马线，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电动自行车你过斑马线你应该推行啊，是吧，你这不能往上骑了，是吧。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咱们有信号灯路口的斑马线，要求的是行人呢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去进行通行、
1: 哎、
0: 但是没有信号灯路口的这个斑马线的话呢，我也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分享过，比如说我们怎么走啊，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应该去怎么走，我天天上下班的话，我路过的这个斑马线的这个位置都应该怎么走。那这个斑马线它就是没有信号灯，而且车流量很大，那我就得看一看，车特别大，人家这边放灯的时候我就非得跟机动车来去抢，这个好像是也是说我觉得嫌自己命长似的，是吧。咱也给看一看，看一下他这边信号灯车过去很少、然后呢车的跟你的距离还是说有一定距离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快速通过，同时呢也可以跟你就是说正方向的车辆摆摆手，意思让他给你停一下或者缓一下，我觉得这个没毛病，也是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呢。因为不是说所有的驾驶员他都能看清你现在在路上的
1: 啊、怎么摆手，左右摆前后摆，
0: 那你的意思我还要蹦两下呗，
1: 打个招呼呗，
0: 正常的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的去摆一下手就可以了。森林梦跟问说，白杨你好，问一下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也要交强险？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不用交，但是呢你得有咱们所说的三期认证啊，合格证啊，还有说你的这个发票啊，拿着这些东西，本人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咱们的这个车管所，你要是说是不是新买的，你要是之前的话你这证照不齐的话，你可能说还办不上。而且电动自行车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它有要求的是咱们的时速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整车质量不能大于55公斤，还有说咱们电瓶的要求不能就是高于400瓦的，这样的还带脚蹬的这种啊，很简单的这种啊，就是这个。然后呢你可以按照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到拿着这些东西到咱们车管所来去进行上牌。电动自行车符合标准的现在没有要求交强险，而且电动自行车上牌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以后你骑行的话你也必须得戴头盔，因为你的车主信息也进行了登记，你还有你的车辆也是已经进行了登记，这个明白没有。首先你要分清楚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还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呢也今天就是跟大家从咱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通告也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是说呢还有问题的，可以呢通过我们线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谈，也可以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会说联通大厦南梯形路口东侧斑马线，无论亮哪个方向绿灯都有车，导致东侧南北方向斑马线很难走。 你现在有定位吗？
1: 有定位倒是有定位，但是我不是没到现场去看。他说、这个、
0: 联通大厦南侧T 型路口、
1: 这个这个啊、
0: 是不是你说的这个路口是联通大厦南侧，从火车站这边过来辽河大路的这个路口啊，它是一个T 型的路口，就是大厦旁边、
1: 那块有红绿灯
0: 啊，它有红绿灯，
1: 有红绿灯、
0: 对，然后呢，无论亮哪个方向，绿灯都有车。有点懵，那个道我真的走过、
1: 对，就是T 型那往咱们往这个辽河大路里边进吧，就是属于是吧？
0: 嗯
1: 啊，完了，然后呢，它是属于说的是这个斑马线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一直有车在走，斑马线难走，是这个意思吗？我理解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一直都有车在通行，导致斑马线难走了、
0: 咱他那个斑马
1: 对
0: 他那个
1: 他理解对了
0: 啊，他那个斑马线上没有灯吗？没有指示灯是吧？
1: 这么一说，回忆回忆，有没有我这斑马线的这个？
0: 斑马线是有，但是
1: 没注意这个事儿啊，
0: 好像是没有指示灯。但像这种情况的话，从咱们交通法规当中啊，也有要求，只要是说途经有斑马线的路段，机动车是必须要礼让行人的。
1: 哎，这倒是啊。但如果说有灯，那肯定是看灯了。
0: 嗯
1: 啊，就是斑马线的这个灯。
0: 对对对，他、要是没有灯的话
1: 的话，肯定是这车辆让行人。
0: 你得让行人
1: 但咱也不能说当行人，咱就啊，
0: 就
1: 是车让我就必须往前冲。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车流量很大，那作为行人的话，咱先等一等，看到车流量少了，比如说一两个或者怎么样的，咱再走，是吧？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就是很多行人都感觉说，现在应该是车让人是吧、有的路段还有这个设路，这肯定是他能让我。然后也不看车，自己就往前走，这是真的非常危险。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司机他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开车。
0: 对对对，
1: 哎，这是很危险的、
0: 对，所以说是我们
1: 你走上去，你看看那车到这块他停没停，减没减速，
0: 我们也要对自己负责。一个人说两轮摩托车直行实线变道转弯算违章吗？实线变道，你这实线变道的话，它不就是一个违章吗？
1: 就是，咱们这个网友啊，你这么问肯定是违章。
0: 对呀、
1: 你实线就是正常来说，咱们驾驶员就是不能去压的。
0: 我都不用说你转不转弯，你实线变道，就我一个不会开车的人，我都知道实线的话，它是不允许你变道的呀。
1: 你问肯定就是违章。
0: 关键问题，你就是你给我这么一个就不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逼出来这种话了，那你自己的话，你还不你还不知道他算不算违章吗？可能是说你没有被抓的，或者没被拍的，或者是说呢，你现在的话呢，咱们两轮摩托车还没有对你来进行实施处罚，你可能是捡到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刚才跟大家说了，随着咱们对于说两轮电动摩托车的这个越收越紧的这个情况，以后的话，你要是不改这种驾驶习惯。
1: 哎，
0: 那以后那你可能就得要花钱来去给自己买教训了。
1: 哎，说实话，就是现在咱们国内有的一些城市，哪怕你转弯你压点这个线，压点白线，它都是属于违章，都要扣分的啊。目前来说呢，也别多说了，是吧？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就对了。
0: 对，先给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为什么会说这个事儿呢？你这样就是说呢，他说这个我觉得还挺有建设性的，说因为无论东西方向的车还是北向这个东转，东侧斑马线一直有车通行，所以没有行人南北的通行时间。这个的话吧，我们看看跟交警来去询问一下，能不能说如果要可以的话，能不能在那儿给咱们行人建一个这个斑马线的一个信号灯。
1: 哎，对，其他的这个指示灯可能就都要变动一下哈。
0: 对，
1: 给咱们行人一个通行的时间啊。
0: 但是他那个地方据我所知，
1: 说实话
0: 很堵。
1: 因为那边有那个加油站嘛，哈，有好多在那挑头的。
0: 就是说现在的话，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咱就路相同行啊？他所问这个话，就是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
1: 怎么说的？
0: 他说两轮车如果全按交通规则行驶，你第一句话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懂。那为什么不能按交通规则行驶？
1: 他的问题，
0: 他说问题来了，如果有的道路右转没直行，这两轮是靠右直行还是全去直行？那你到底往哪儿走啊？你是要右转呢，你还是要直行啊？
1: 这个还是先考个驾照吧啊，把这个咱们交通法规详细的都了解了然后再说啊。我感觉是、这个、
0: 右转没直行，有的道路右转没直行，那两轮是，那你右转没直行的道路，那车也不能走的情况下，那你也不能走啊。
1: 嗯，这就属于啥呢？那你就
0: 那你就站直行，你站直行道就行了呗，
1: 跟机动车一起过去就行了呗。
0: 对，你就站直行道就可以了呗。他要是说右转没直行，你就是靠着，就是说在直行道上靠着右侧，你就跟着，或者说在直行道上跟在机动车一起走就可以了呀。
1: 嗯，
0: 这是很正常的道理啊。
1: 哎，这个咱们几位听众啊，就是线上的网友啊，都是比较较真儿的人哈。因为这我们在电台直播，所以呢，跟您说的可能是不够那么准确啊。现在咱们的制度刚刚实行，可能以前呢没有这么严格，大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现在呢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大家这个相应的一些就是行为呢收紧一点啊，一点一点来，别着急。啊，是
0: 如果高峰期全去排队，
1: 啊，
0: 那得排多久？那正常的话，那就是说，你说你现在骑的是两轮的，你觉得说我很轻便，
1: 嗯，
0: 我就能插过去了。那你就是说，如果高峰期的话，就驾驶机动车四个轮的，它也全是车，那它不得排着吗？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是说你上牌上证了，那你就得按照规矩来去进行行驶，排着无论怎么排也得排。而且在咱们高峰期，咱市里当中有些路段，比如说像南环的这个路段的话，一般高峰期早晚高峰都会有交警在现场来去进行实时调节咱们的信号灯。
1: 嗯，
0: 如果这个车流量很大的话，那它可能会相对性的延长这个比如说这条道的它的一个通行时间，这个是一个，现在它是一个可调节的，而且就是可能信号灯要有时候不好使了，你就按交警的现场的这个指挥就可以了呀。
1: 嗯，
0: 它不可能让所有的车辆全都堵到那儿。
1: 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纠结这个事儿，就别人怎么走咱们就怎么走呗，交警怎么指挥就听交警的，是不是？没有交警咱们就
0: 按信号灯
1: 法规，按信号灯。
0: 对
1: 啊，
0: 那人家都在那排着的话，那你也得在那排着。
1: 对，这没必要太纠结。
0: 对，
1: 就像这个之前有好多听众也都说过，哎呀，哪块太堵了，怎么怎么样的。那堵车，那哪个城市不堵车？那都有堵车的情况，那就排着呗，一个灯过不了，咱就俩灯过，对吧？
0: 因为我知道很多买以前就是买这个两轮的摩托车和这个就是自行车的啊，他都是为了快，
1: 嗯，
0: 就是为了方便，我不去堵车，
1: 哦，
0: 我就不，啊，哎，我就不让说是因为家里边开的车总堵那儿，我就买个这个车。正因为你们都这种思想特别多，导致说现在咱们的这个两轮车的这个保有量也很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交通违规行为，咱们才开始严格治理的。
1: 哎，得治理了，不治理不行了。
0: 而且呢，据我所知，它不单单只是在辽源开始治理了，全国现在都在治理。
1: 对，嗯。哎，这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可能呢咱们的制度多少年都不会变。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人是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那就得严格的进行处罚啊，包括说咱们的这个交通法规啊，可能是一改再改啊，越来越严啊。
0: 用户尾号6339问：每天下午都几点直播？我们是工作日下午的3:30开始啊，然后呢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嘛，所以说呢都是同步直播的。线上直播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也在直播的。所以就是以前可能听我们的就是说节目听收音机的老听众都会知道说我们的时间点啊，就是说我们刚刚也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针对于说现在咱们的情况的话，也有很多的时候呢也都是在不断的去探索的，咱们可以来去探讨。但是说呢，你现在就是说，因为我就发现咱们有些听众啊，可能在去发一些话的时候，他就不自觉的会带入一些情绪，他要跟咱们来犟一下。
1: 这个确实讨论讨论可能就变吵架了啊。
0: 对，你要清楚一点，我们对于说咱们路面交通来讲，我们只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平台。
1: 哎，
0: 并且说呢，咱们是在去探讨，并且我们如果你的非常有建设性的这个意见，就像咱们的问心无愧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事情反映给咱们的交警部门。但是具体能不能实行，
1: 哎，
0: 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按照你所说的这样的就完全能做到，他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有没有其他别的安全隐患存在，
1: 嗯，
0: 我们得看人权威部门怎么来跟我们解释。
1: 对对对，当然这得是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啊。
0: 对，
1: 如果说你说的这个事儿连我俩这块儿都感觉这个不好，那很抱歉，就给您这个帮您不能帮您反映了啊。
0: 就是咱们正常讨论没有问题，
1: 哎，讨论都行，就是说自己的观点呗，是吧？包括说刚才咱们听众说了那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说停车位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市里边有的一些道路确实在重新修建之后把原先的停车位就取消了。哎，但是有的一些道路呢，取消把这个停车位取消之后啊，可能交警部门也感觉这块确实停车费劲，又给重新画上了。
0: 哎，对，
1: 有的就没画。
0: 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老五中的这个位置。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原先这个是有停车位，后来修完道之后呢，没有了，过了一阵儿又给画上了啊、
0: 嗯，
1: 这也有这个情况。
0: 对，
1: 这也得看咱们大家的需求啊，而且咱们听众一直

0: 再说。说哪个哪个地方啊？那块是确实需要停车位。当然，那个地方我也经常去，因为这个那边有亲戚嘛啊。
1: 嗯。
0: 但是也得看具体的情况。说实话，如果那条路如果全画上停车位的话，可能会
1: 它会很乱。
0: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
1: 况发生。因为附近居民区也很多，它的车辆也很大的、
0: 这个。为啥？我分析啊，这是我个人分析啊，为啥不画呢？因为。往上走就是旁边就是居民区，
1: 对，居民区里边小区它都是停车位，
0: 包括白杨刚才提的这马路边是上边也有很多停车位啊，所以呢他就没必要再在下边这个咱们比较宽敞的大马路上是吧给大家画上停车位了。
1: 对、就是、
0: 我个人分析是这样，
1: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那条路呢它不单单只是咱们市区的道路，它还通往咱们的高速、
0: 哎、
1: 所以说有一些车的时候呢它的流量就是说车速可能会很快一些、
0: 嗯、
1: 如果旁边都画停车位了之后了，你放心，只要你画一排停车位，就这个停车位都停满了，就会有人往旁边停，最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路段上的交通就会受阻、
0: 嗯、哎，本来说这个路修完之后啊，我们都感觉哎，路修得特别宽敞啊，这跑起来特别带劲儿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刚修完，那个时候还没有测速的，我在那个路上去我亲戚家
1: 撒欢跑是吗？
0: 油门猛踩啊，
1: 策马奔腾。
0: 后来不行了，那块有测速了，这个车速得这个慢下来、啊、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是说从一个市容市貌上来去说啊、
0: 嗯、
1: 可能我们做记者的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咱们这条路像我刚才说了，它是说咱们辽源市的一个门户的一条路、
0: 哎、
1: 就是说如果说外省市的到咱辽源来，他会要走这条路，还有呢出辽源的话也要走这条路，如果这条路上交通秩序特别乱的话，会给人很不好的观瞻的这种印象。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呢，咱们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情况，也没有就是说我真的是觉得你没有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用它来去让自己很闹心。
0: 哎，对，这真是没必要纠结。你看主路上哪有几个地方划停车位了啊？
1: 嗯、
0: 确实，这很少很少啊。
1: 嗯嗯，微信公会也说的很，给我们也提了一些建议，说的很好。
0: 嗯、
1: 说如果上了机动车的黄牌之后，属于机动车走机动车道；没上完牌的，现在过渡期按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这是说什么呢？
0: 哎、
1: 你对、
0: 啊、
1: 你现在你有啥？你按照你自己现有条件。
0: 嗯，我机动车，那我走机动车道。
1: 对，
0: 没问题，没毛病。
1: 我机动也正常，是吧？
0: 不激动的
1: 最好别激动、啊、
0: 这肯定是没毛病的啊。另外呢，我刚才也跟咱们这个网友就说没必要太纠结这些事儿啊，这个你就看大家怎么走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交警让怎么走你怎么走，交警一说你不行你不能走这儿，那咱就听交警安排呗、
1: 嗯、
0: 也不用跟交警这有什么不满的情绪是吧、
1: 嗯、
0: 听他安排肯定没错。
1: 咱问心无愧你说这地方啊，他又问心无愧又发了一条，他说提示一下，预警号停门前违法停车抓拍开了，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他这个地方要设这个抓拍、
0: 嗯、
1: 为什么呢啊？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咱们市民都走过这条路，富饶可能也走过这条道、
0: 啊、经常走、啊、
1: 那条道上如果再不开违法停车抓拍，这条路上就已经堵的你就压根出不去了、
0: 啊、确实
1: 你说是奔小区走啊，因为他这个两个对面的小区就是说呢、
0: 嗯、
1: 也车流量也都很大、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说他这条路上呢有咱们往咱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桥去的，还有一些这个摆摊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会导致这条路上如果呢就是不管的话、
0: 嗯、
1: 那你这个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堵。
0: 哎，因为这个旁边啊确实有停车位、
1: 哎、
0: 啊，就是在小区门前也都有停车位，往往有的人呢感觉说停车位我没抢着，那我停旁边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吧，啊，可能有这个心理啊。
1: 对，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0: 啊、
1: 他这个小区外面尤其预警号停这小区外面啊摆摊的也很多，
0: 嗯嗯，
1: 哎，夏天的时候摆摊也很多，他这摆摊那你想他哪个摊他都占的地方都不小，
0: 你占一点我占一点、
1: 哎、
0: 你看这路就没了。
1: 再有一些居民出来吃的在道边的，你车再停到那儿的，我在今年夏天走过那条路，在晚上时候走过那条路的时候，我甚至都达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就是两边挤的，正常的话呢就是说咱不双向车道吗，都挤成一条车道了、
0: 啊、哎呦
1: 过去特别难，你要是过不好你就有可能刮到旁边的人或者刮着旁边的摊儿，都达到这种程度了、
0: 嗯、哎，确实那块居民也多啊、嗯，特别说早晚上班的时候高峰的时候，那这肯定是特别堵的哈。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咱们无论是说在什么地方来去进行这个设路抓拍啊，也都是为了想让这个地方啊能够 顺畅一些，并且有秩序一些。
0: 哎，对对对，而且这还有这个问题，就有的人感觉说，不就违停嘛，是吧？那我就停这一会儿，两分钟，
1: 拍下来，马上就拍。哎，
0: 可能这拍最开始就提醒你，让你开走。
1: 对，如果你没。

0: 没开走，
1: 没开走可能就扣分了。
0: 你可以，你可以准备一下你的现金。
1: 对，有的人就感觉这挺冤的。你看，我就停了几分钟，就给我这个拍照了，给我扣分，给我罚款了。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十个人这么想，那这道你就走不了了。
0: 你这个几分钟是你的一个概念，就像咱俩其实之前对于时间啊，也做过这样类似的这个就是谈话啊。比如说什么呢？我认为说，哎，我就上那儿去买个东西，我马上就出来，三五分钟的。
1: 三五分钟。
0: 你认为三五分钟在你的概念当中？很短，但是这三五分钟可能说在晚高峰这个路段上你停在这儿的话，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一个路面拥堵。
1: 哎，啊，这一个人这么想，那就停堵了。俩人呢？你再加仨人的，
0: 那这条路不用走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0: 你说这个福民桥西向南右转有红灯，
1: 啊、
0: 福民桥
1: 问心无愧说的
0: 啊，对，问心无愧说啊，
2: 向南右转
1: 有红灯
0: 啊。
1: 而且有的这个地方是确实有这个右转是红灯的，
0: 对
1: 啊，如果不经常走，不注意看灯，
0: 你还习惯了
1: 拐过去了。
0: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是从咱们福镇的这条这个就是桥下来往右转的话，现在它也有灯了。
1: 哦，哎，我还真就没注意这个事儿 啊，
0: 注意一下，
1: 真的没注意，因为我们司机的习惯就是右转，我就直接就走了，一般也不看灯。
0: 哎，
1: 但是有的一些路段可能他挂牌了，就告诉你，什么怎么写的，右转红灯可以转啊，右转可以转，
0: 那得有牌
1: 啊，有牌有提示，
0: 对，
1: 注意避让行人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家这个路口呢，他就是说这个。紧就是最右边的这条车道呢，就是直行带右转，然后右转就是可以一直走的。
1: 啊，红灯可以右转，应该是这么说，是吧？
0: 但是吧，
1: 啊、
0: 就是特别讨厌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它只有那一条车道是右转。
1: 哦，
0: 还是这条道还可以直行。
1: 啊，右直行带右转的。
0: 对，右转是可以随时随地就转。
1: 那直行不行？
0: 直行不行啊，就有直行站在前面之后了，后边堵了一堆右转的。
1: 那没办法，直行最大，人家在那等直行，你后面车想右转也得等着。
0: 对，用户尾号6339说，想问一下，污水主管道归什么部门管？我家住一楼，家里不常住，今年到现在已经反粪便三次了。找物业，这个问心无愧也给你答复了，就是找物业。你家的话先看一看你有没有物业费的话，就是拖欠的这种行为。你找社区的话吧，社区他只是帮你协调，而且社区不能给你处理，他如果需要再找人来清理的话，费用你还得自己出。你这个的话，在你不欠任何物业费的情况下，你就找物业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探讨。我们再见。
1: 再见。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乐园交通广播。
5: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6: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7: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康宁大街天津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世界的路段，包括我们县医院转盘道通往齐宁路，咱们政府幼儿园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博纳广场的门前啊，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交通出现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一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冬季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都市路小学以及咱们颐和山庄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晚高峰呢车辆比较多，而且呢大多数都集中在咱们小学周边的路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7: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过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准备好了吗？我漂泊的船，说那个有一个非常抠门的表弟，花了3600块钱给媳妇儿买了个裙子，他特别特别的抠，他无论是对我们呢，还是说对自己的妻子哈，就是这么多年他都特别抠。然后吧，就是对我就特别惊讶哈，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回是咋的，你是被威胁了吗？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你媳妇儿的手中吗？你就能花3600给她买个裙子？当时啊，就是可能花完这个钱之后呢，表弟就反应过来了，他就哭丧着脸跟我说，说姐我被骗了。我说你怎么被骗？他说的我就是确切讲我应该是被套路了。我说啊，你被谁套路？他说被我媳妇儿。我说那怎么个方？你给我讲讲，我听听。他说你看，你那个弟妹哈，昨天带我看了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呢是30000多一平，最小面积是90。然后我表弟说那我指定是买不起。然后表弟说，那肯定是买不起了。然后呢说你弟妹啊又带我去 4S 店了，看了一款38万的车。完我说那你这个你也买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是啊，我肯定是买不起啊。最后呢他带我去商场了，然后看到了个裙子是3600块钱。哎呀姐你真不知道，当时哈我觉得这个裙子太便宜了，一点儿都不觉得贵呀，我就给他买了。当时就3600就给他买了。学会没？收音机前各位女士们，当他觉得你买一件裙子贵的时候，你就领他溜达一圈。

我有个好朋友啊，租了一个房子，他就对这个房东阿姨抱怨哈、啊，说有件事儿啊，阿姨，我想跟你说很久了，但是我一直忍着，我也没说。阿姨问说那咋的了？他说哎呀，你租给我的房间呐，你有蟑螂和老鼠。阿姨当时脸色一变，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能在我的房间里边养宠物呢你呀、啊、当时租房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不允许养宠物带宠物来呀、啊。

说有一天呢，闺蜜呢给她发来了520的转账，这么说的：“说闺蜜啊，我挺想你的，我有点喝多了，你能来找我来吗？”然后那闺蜜就说：“说的，哎呦我的妈呀，你咋的了？”她说：“你快点的，你把这个钱领了，就当我给你买的火车票了，你来找我来。”然后她就问：“说你又咋的了，闺蜜啊？”这个时候呢，闺蜜就不给她回了啊。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对，啥时候的，4-5点钟吧，我觉得这闺蜜可能是惊醒的，然后她说的：“哎，那啥，我喝酒了，你把钱给我退回来啊。”你那给出动物还得往回要的，那可能是突然之间惊醒了，这个妈，我刚给谁转钱了？哎呀！

说周六的时候，老板呢就打电话给他的员工，说今天你能来公司加班吗？然后员工停顿了几秒钟啊，非常的痛快，接下来就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行啊。但是啊，这个周末的时候这路上挺堵的，我估计得晚到一会儿。老板一听，你看这加班你就这么痛快答应了哈，老板的语气也变客气了啊。老板这么说的，说那你大概啥时候能到呢？我员工说的啊，那得周一吧。

说有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啊，搁那看漫画书，老师就发现了，就问他说：“你干啥呢？”然后同学就说：“老师啊，我那个，我在找东西。”老师，你找啥呢？同学说：“哎呀，我在找借口呢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

0: 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放假回家的时候哈，因为妈妈就对他儿子说，说你啥时候能找个女朋友啊？你看人邻居家小王和你年纪一样大，你看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儿子听完呢就特别的羞愧，特别的愧疚，就觉得你看我这么大了，我就是没有孩子不结婚，哎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就觉得很愧疚。然后在家越想越生气，就出门了。出门前对他妈说道，妈你放心吧啊，我去把小王家孩子教训一顿，我让他以后不许在你面前打酱油。

是在有个那个招聘会上，小王呢就对一家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说，说我想做经理。然后这个人力资源部经理就非诧异的说哈、啊、说你看你招聘会上你来你就跟我说你要做经理，他说你疯了吗？小王也很认真的看着这个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说，那你们公司是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

中年朋友们，朋友圈爬山大队集合了啊！有人登顶拍云海，有人半山腰拍风景。我呢，爬山主打就是爬一半啊，我找个石凳坐下来，喘口气儿。原来以为哈爬山呢是陶冶情操，其实啊，我爬山就是大半个路程都在跟酸痛的小腿持续博弈。别人爬山都轻装上阵，我爬山哈，我得就是装点橘子呀、饼干、矿泉水啊。爬山的途中，咱是不能野个餐啥的，然后我还得四处撒嘛撒嘛，就是山灯腰有没有卖烤肠的呀、烤冷面、手抓饼啥的呀？要我咋不乐意爬山呢？费钱。背着那书包挺沉，还费体力。我没看着啥好风景啊，我就闻着那烤肠味儿还挺香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

0: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爷爷退休之后啊，就报了老年大学了。然后有一天呢，他的小孙子就问说，爷爷啊，你们要是开家长会谁去啊？我的爷爷说，我们不开。那万一开呢？你的家长谁去啊？你去，谁去？

我上周寻思换个手机，我选好了，我正要付款的时候哈，哎呀，我舅一把拦住我了，说你丫头你等会儿别急，这店老板我熟啊，你等会儿。完了呢，他就进去跟那老板唠了两句，出来之后呢，老板就给我便宜了300块钱。哎呀，当时我就哎眼眶一热哈，我觉得还是我舅舅疼我呀，这都给我省钱呢。晚晚走了，出门我舅舅凑过来就问我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呢？我说300呢舅。我说你挺厉害呀。完了我舅说那行，完了回头你给我买条好烟啊，别让你舅妈知道。我是不是被套路了？好烟是不是一条300我能买下来吗？

说那个今天班主任呢在班里边发现了一个手机，当时就问说这是谁的，没人敢承认呢。然后他又特别生气，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手机摔在地上了。哎呀，这手机摔的这个惨呐，四分五裂的呀，那都完了，用不了了。摔完之后啊，后来发现呢这个手机呢是数学老师的，那个数学老师啊上讲课下课的时候呢他忘拿走了。哎呀，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花易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那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来小小的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敢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我尽我最大努力了，
1: 最大努力哈，
0: 真的是啊，这个星期。

0: 放假之前的那一天的工作日呢，现在大家就能听出来，就是哎，好像已经有点说伤风了，
1: 对，有点感冒的症状。
0: 然后呢，我想着，
1: 其实那时候已经感冒了。
0: 哎，对，我就想着一定要赶紧好，因为我知道吧，这万一说真的来病了，是嗓子哑，是不是？嗯、哎，这个鼻音很重啊。结果呢，就是我尽我最大努力了，发现呢还是不太行，而且好像又有些严重了。
1: 对，这怎么也得过了这个时期。
0: 嗯，大家克服一下啊，就是这个这两天呢，可能婉彤的这个声音呢会有些这个稍微哑一些，是吧？然后呢，但是呢不影响我们给大家带来快乐，
1: 对，
0: 是不是？怎样才不会再乱团团？我想问真实的爱人如何善待，爱情的课程怎样的？有没有感觉到还是很疲惫呢？没有休过来，
1: 因为休了一天嘛。
0: 我还想放假，
1: 就是、本应该今天还继续休息，或者本应该前天呗，对吧？
0: 嗯。
1: 前天应该休息。
0: 嗯。
1: 然后就休了一天，感觉没缓过来，
0: 对，
1: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0: 对，差我一个休息。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吗？嗯、但是呢，从这周开始啊，咱们就又进入到正常的我们上班的工作时间了。
1: 对，就是走入到正轨了吧？
0: 是的。
1: 一切都是。和往常一样了，
0: 哎，对，
1: 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休息，然后呢、
0: 嗯、
1: 期盼下一个节日的到来。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是临近十月中旬了。
1: 对，
0: 如果说呢您有任何关于说检车方面，或者是说呢你需要去交这个交强险方面的一些业务的话，咱们都及时的去进行办理。
1: 嗯
0: 嗯，千万不要去错过了这个交强险呐、啊，或者是什么检车呀、啊，就这一些时间。
1: 对。
0: 哎，一旦错过之后呢，我们在路上再继续开车的话，一定都是会有影响的，有可能会罚款以及面临着扣分啊。
1: 是的。
0: 昨天呢，这个出来这个跟家里人吃饭聚餐，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就聊到了说这个车啊，说买这个车，家里人说哎呀，这个现在每天呢他要上这个白泉那头通勤上班、
1: 嗯、这个挺远
0: 挺远的，他说真的是必须需要一辆车。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讨论说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呀，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好多人可能偏向电车多一些，特别是他跑这种通勤式的上班，
0: 哎，
1: 从辽源到白泉这种相对来说路程挺远。
0: 对，
1: 如果说要买油车的话，相对费用稍微大一点。
0: 嗯，
1: 买电车可能会说相对是省一点钱。
0: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人都在讨论、
0: 嗯、
1: 就纠结好多了，是吧？你说
0: 你在这儿省下来的钱有可能在这个你车辆的这个折价上你就抵出去了，
1: 折价很，然后这个其实折价很狠、
0: 对，
1: 就比如说我花10万买的，可能折价相对5万或者是6万，就差不多这个概率了、
0: 嗯、
1: 可能甚至是更低、
0: 嗯、
1: 然后就好纠结，你说我到底是油车电车
0: 怎么选择？
1: 可能油车一时开心，不用加油的时候、嗯、这时候开心，
0: 对，
1: 对吧？当你卖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肉疼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就聊这个方面。其实这个方面呢，很多人就是在他选油车还是电车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自己心里有数了，他已经会去选择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啊，说油车咱们有三大件儿，是不是？
1: 对。
0: 但电车呢它其实也是有三大件儿的，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种三电系统，这个呢是电车上最重要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确定了要去买电车的话，那在咱们买电车之前就一定要先搞懂这个三电系统
1: 啊、哦、到底是什么、
0: 哎、你要先去了解，
1: 是吧、嗯、
0: 你看现在啊，就咱们提到说买油车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就会说了，哪个国家生产的这个发电机是好的，
1: 对，我要买哪个品牌的，
0: 对、嗯、哎，哪个地方生产的这个什么这个底盘又怎么样的，哎，是好的，什么轮的这个什么轴承什么的是好的什么的、
1: 嗯、
0: 对吧？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对比，因为毕竟油车存在的时间太长了，
1: 对，太多年头了，很多人就算咱们不懂的话，身边的人也会懂，也会说个一二，到底是哪一个好，然后哪个品牌性价比高、
0: 哎、对。那在咱们去选择电车的时候呢，它也是咱们要看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是能够决定这辆车的动力续航以及说充电速度，同时还有驾驶感受和整车的寿命。
1: 嗯，
0: 这三电系统具体指的是什么三电啊？首先第一个是电池，第二个是电机，第三个就是电控系统，这三大核心部件、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它这三电系统就作为电车来讲，它们可以说是

0: 电车的灵魂所在了，
1: 整体了，有这三个组装就成一台车了就。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去这个了解一下，对于说呢像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怎么样去进行选择，选择哪种这个这个
1: 品牌吧，
0: 不同
1: 哎对，然后是什么样的组装在一起的哈，
0: 哎对，然后怎么样才能说将我买的这辆电车更加的优势化，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然后更符合我们日常代步出行、
0: 哎、对，

0: 那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电池。目前啊，电车的电池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
1: 对，
0: 买车的时候呢，咱们就要看清，就是有的时候啊，它同一款车，它不同的配置也是不同的。
1: 那这个是哈，
0: 就是磷酸铁锂的优点呢，主要首先就是安全性更高，
1: 更安全。
0: 对，然后热稳定性更好，然后循环寿命更长，还有呢就是造价低。
1: 啊、哦，这个呢相对便宜点。
0: 对，几乎啊，它不会出现这种失控啊、热失控起火的这种情况。便宜点的车呢，一般来讲，多数都是选择用它的。
1: 啊，其实那你要说这个话也挺好哈，也不会说因为用电过热也就会着火起火的一个原因，主要一个原因。
0: 对，
1: 那这个电池相对来说还挺稳定，
0: 挺稳定。但是呢，有优点就有缺点。
1: 那肯定会有。
0: 哎，那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低温性能差。
1: 啊，低温的时候就掉电快呗。
0: 哎，冬天续航缩水非常明显。
1: 嗯，
0: 然后呢，能量的这个密度是偏低的，同体积下续航是不如三元锂电池的。
1: 那这个就得考虑了，特别是作为我们东北、
0: 哎、
1: 就得考虑了，咱们不能光想夏天开心呢。
0: 对，你不能光想说造价低便宜，是不是？但你要考虑的是整个冬天，咱们东北的冬天持续的季节可并不是三个月，
1: 不是挺长，
0: 挺长的。你看现在开始逐渐冷了，咱不说现在进入到冬季，十一月份就肯定要进入到冬季了。
1: 进入到冬季，
0: 对，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还没有完全出冬
1: 季，将近四月份吧，咱们能稍微说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
0: 对，你可以开始说减掉一些厚的那种羽绒服了，但你还得穿二棉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说大棉、二棉，所以说呢，如果算上四月份的情况下，咱们相当于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冬季里。一年才多少个月、
1: 哎、其实你按这么长不能算呢。
0: 对，
1: 你这么一算下来的话，这个冬季时间真的是很长。
0: 是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东北来讲，我们更加要考虑的其实是冬季来讲这个电池如何说让它的续航能更久一些。
1: 其实这个也就是作为我们东北说选电车为什么犹豫、为什么纠结，其实也是主要在这块。
0: 是的，
1: 冬天的时候电池不抗用，或者是本来续航是100，现在一下掉到了50，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哎、
1: 然后我们用的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舒心了。
0: 对，你眼瞅着说我车上标的续航里程说
1: 虚标了，
0: 哎，大概还有300-400公里，实际上你可能只能跑个100-200公里，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时候咱们真的就是要去考虑一下。那么同样咱来说，再来说这个，就是它不是两种电池吗，再来说第二种电池三元锂。那三元锂的这个优势呢，它是能量密度高、然后轻量化，低温续航更稳定，充电速度也更快。这个来讲呢，一般就是偏贵一些的车它可能会用这个三元锂电池、用的车辆的续航呢都是比较长的、但是同样我们也说了，你有优点你就势必要有缺点。
1: 对，肯定。
0: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是热稳定性较差，
1: 容易热，
0: 耐高温能力较弱，成本比较高，对电池的温控系统要求也更高。
1: 这个突然觉得我需要两块电池
0: 但是车上只能有一块电池，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换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换那个，稳定性也好、然后呢也抗热
0: 对，
1: 这个呢是不抗热，但是呢、冬天很适合在东北。
0: 哎，那你说了，说那你看啊，说贵一些的车会用这个电池、那我在买车的时候，贵一些的车的那个价格呀我负担不起，
1: 就是太贵了，说我不想买那么贵的电车、
0: 对，我承担不了、那我去买便宜的车吧。那便宜的车难道只能用这个电池了吗？是不是？
1: 其实也不在这个，应该也有这个电池、
0: 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咱们根据自己的，首先你买车来讲你得根据价格来说话。
1: 对，
0: 我不能兜里揣10万块钱我去想买50万的车、那不现实，对不对？或者是说呢，你说哎呀我这个我要是说我手里边有20万，我往上够不够吧，哎，将近30万的车可能我也能选择，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个，对吧？说不定它有电池之间的不同，那可能更是越好的车越有咱们的一些驾驶性能、驾驶感受，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最后你不还得跟兜里钱说话吗？
1: 对，但是大家这其实这么一说来啊，我们也应该先研究好每个车想买车品牌的电池到底是什么，是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电池，用的是哪一款电池、然后你再根据去选。有的时候可能说价格高的肯定是相对稳定性要好一些，毕竟它有品牌在这儿呢，对吧？
0: 对，
1: 但是第一呢也不能咱说不好，但是呢一定要做好功课，这一点就不能着急了，不能 能说我抓过了一台车，哎，价格也行，什么都行，我就开，一定要考虑好，特别是买电车。
0: 是的，而且呢，对于电车来讲，大家比较关心的都是续航方面的问题，
1: 就是这个最主要。
0: 哎，
1: 嗯，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电池，实际都会与标称是不同的，
1: 都会有虚标一点。
0: 对，
1: 嗯，
0: 就是都会有这个打折的。那很多人都写着续航600公里，
1: 嗯，
0: 是吧？但实际可能只能跑500多。
1: 嗯，对。
0: 有的要是说像咱冬天，说能达到-20多度的这种时候，可能只能跑200-300。
1: 那这个有可能200都达不到，因为怎么它太冷了，
0: 对，
1: 它就费电，而且冬天作为东北的话会开暖风，开暖风更耗电。
0: 对，
1: 对于电车来说，你说油车的话暖风是省油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电池的特性来决定的，这是咱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1: 对，
0: 你不要总想着说我充不充电，是不是充电方不方便，
1: 嗯，
0: 哎，你要去考虑续航打折的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去想说，哎，这怎么样，我到底还选不选电车，对吧？那你看咱们现在市面上依旧有跑着很多的电车，
1: 嗯，
0: 东北怎么样，东北也有好多电车。那很多人可能我适应它这个即使是掉电有一些续航打折，但是呢刚好够我日常通勤日常用车，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多么麻烦的事儿。
1: 对，其实就是你焦不焦虑了，你不焦虑的话，就是它打折到对半或者它打折到很低我接受，可能说你用的可能就舒心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还焦虑的话，那其实建议大家就不要选了。
0: 哎，是的，这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去选择啊。好的，我们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0: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所以说呢，咱们继续说回来这个电车的三大这个三电系统是吧、哎，主要呢其实还是咱们要去了解这些，另外呢我们还要了解什么呢，就是电池的质保它也是很重要的，
1: 这个也是最关键的了。
0: 对，我们要优先的去选择那种终身质保的车型。
1: 嗯，对。
0: 哎，如果说你要是买二手车的情况下，要看是不是只有针对首任车主有质保，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因为有现在确实很多的电车呢，它的电池质保是只针对第一任车主的。
1: 对，然后呢，有的一些人说，其实就是他一天没开过，他是在首任车主这个栏上了，你第二天开也不管你了。
0: 嗯，就是说如果一旦这辆车经过二手这个倒卖的情况下，这个电池质保呢就失效了。
1: 对，这个大家买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好了。很多车现在我听说是很多车几乎都

0: 是这样。
1: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说我买了这个车没质保，那我的风险还是很高的，对吧？
0: 嗯，
1: 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嘛，就像手机的电池一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手机的电池用着用着它就会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储电量了，
0: 对，它也耗损嘛，
1: 哎，
0: 它也，
1: 所以呢当你的质保出现问题了，那我买的二手车可是它不能在这个品牌这个商家不再管我这辆车的这个电池了，那咱们这个还是需要去考量一下的。
0: 你得对考虑很多了，这个后续如果电池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是车辆有一些故障的时候，因为全都是电子产品嘛，
1: 嗯，
0: 然后因为现在科技感很重，
1: 嗯，
0: 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后续怎么去修，怎么去管理这个车，
1: 哎，
0: 怎么去维护这个车，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好的。有可能会很多人买二手车的时候刚考虑第一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1: 对，
0: 可能说这个车本来30多万对吧，
1: 嗯，
0: 可能二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甚至说20万就能买到，就说，
1: 嗯，
0: 哎便宜这么多，那是不是觉得挺好，然后又开上了30多万车，
1: 嗯，
0: 但是电池的问题呀，后续的保养问题呀，如果你考虑不到位的话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糟心的一件事儿。
1: 对，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在油车二手这一块咱们只需要去考虑说过不过户，
0: 对，
1: 哎，把这户过好了，嗯，剩下的哎什么大毛病小问题的话不是很多，
0: 对，几乎就是咱们都能自己都能搞定了哈。
1: 嗯，电车的话呢它多多少少其实更多的人不会去选择买二手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要去想选择二手的情况下，你就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一点要清楚。那么第二大元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电机啊，说这个电机啊是提供动力的设备，用的呢基本都是用磁同步的电机，体积小，然后噪音小，功率密度高。电机呢其实没有什么高深技术啊，就无论是什么电机，技术现在来讲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啊一般都不坏，啊，
0: 都稳定了，
1: 对，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说电器的这个参数呢不需要去研究太深，你只需要关注两个指标就行，
0: 嗯，
1: 什么指标呢，电机的功率和扭矩
0: 啊，这个关注好，
1: 对，这两个呢是决定车的动力强不强、跑得快不快的重要餐具啊。数值越大动力越好，驾驶感受也越好，
0: 嗯，
1: 有的车呢它会写什么0/100加速几秒钟，
0: 嗯 嗯， 嗯，对，
1: 哎，然后时间短的，哎，这些都是说电机性能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去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我喜欢开慢车，我喜欢稳稳当当的，那你不用去考虑这些，
0: 对，
1: 对吧？
0: 就看你自己这个驾驶感需求是什么了。
1: 哎，你说我需要我
0: 提速快的，
1: 对，我想要那种上来之后就必须得有那种嗷嗷的驾驶感受的，
0: 嗯，
1: 那你需要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关注之后，咱们能选到自己比较心仪的这个车啊。

0: 那最后要说的呢就是电控啊、
1: 嗯、
0: 电控这个呢其实可以说是三电当中它最抽象也最难在参数表上体现的这么一部分了。
1: 就是参数表说出来的也不一定
0: 能
1: 实际上啊、
0: 哎、
1: 有对上啊或者有点误差吧这么说。
0: 对，就是说你纸面上其实看不出来，
1: 嗯，
0: 但实际的开车的体验呢却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对，
0: 电控系统呢相当于是整车的一个大脑，它是负责指挥的，比如说控制电能的流向呀、啊、加速给多大的电流啊，什么时候能回收能量啊，还有说电池温度高了又怎么去散热呀，充电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充电桩通话等等的呀，
1: 嗯嗯，
0: 其实呢都是决定这个充电速度啊，包括说这个这些东西吧都是由这个电控来进行计算和调度的。
1: 其实这个就说明我们很多买完车之后就感觉哎和介绍的不太一样，或者说
0: 哎
1: 我驾驶感没有那么好，或者用起来这个各种啊比如说充电说有快充也好慢充也好，充电的速度和想象当中不一样，这就是说可能这个问题出现的，有的一些参数给你的说、
0: 嗯、
1: 你光看参数不看实际也不行。
0: 对，就简单来说吧，电池是负责干嘛的呢？负责存电的。
1: 对，
0: 电机是负责干嘛的呢？是负责用电的。
1: 对，就
0: 那
1: 运转起来的。
0: 哎，那电控是负责干嘛？是负责管理好每一度电的。
1: 就是说该用就用、
0: 哎、
1: 该省就省，是他管的。
0: 对，我合理的把这些电分配给哪哪哪，因为你

0: 整车启动之后啊，它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什么这个电机或者干嘛这一个地方，
1: 整车全在用电，
0: 对，整车都通电，它负责的就是管理好每一度电的流向都流向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来反馈给到咱们驾驶员的实际感受方面，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说它的电控系统做得好的情况下，你起步是否平稳平顺，对吧？你加速是否说这个有这种就是线性，动能回收是否顺滑，对不对？电池是不是说有这种说过热了，然后呢这个过载了，包括说动力输出是不是非常精准，你就坐到车里边你一开你就有明显的感受。
1: 其实这个就是实际体验出来的。
0: 哎，所以说呢，它这些东西都是由电控系统来进行决定的。有的时候真的你在光在纸上去看它的那些参数是没有用的，
1: 对，
0: 你真的就是你坐车里以后你能感觉得到，哎，我这车给油就起步，是不是？哎，我这个给电就起步吧，也跟油没关了，
1: 应该是给电
0: 了，对，说给电就起步。有的呢发现说我得往前深踩它才能说动弹，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它还是有区别的啊。好的，那咱们这一时刻呢也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冬季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包括我们县院转盘道通往咱们秦宁路政府幼儿园门前的路段，这些路段呢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请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尽快在这一时刻呢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讲述。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也有听众拨打热线电话来这个咨询问题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你好。哦，电话掉了、
1: 哦、可能是
0: 掉
1: 线
0: 了、
1: 啊、
0: 嗯，是的。如果说呢咱们这个听众还想继续咨询的话，咱可以来拨继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那继续来说这个电车啊，就我们都说了，说电控系统呢，它是决定咱们这个车的每一度电到底要怎么进行使用，对吧？
1: 对。
0: 那同一块电池，同样的一台电机，电控条的这个水平。

0: 同的情况下，其实实际的续航可能也会有相差。
1: 啊，那就看是哪台车怎么调是吗？
0: 哎，对，就是它这个电控系统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它这个是三电呢？对不对？重要的这个三电呢？所以呢，咱们这个就是要去了解，就是驾驶的平顺感和这个响应速度它也是不同的。
1: 嗯，对。
0: 哎，根据咱们电控的不同，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你坐在驾驶室里你都能感受到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需要技术的一个地方了。
1: 嗯，对。
0: 哎，那我们去进行选车的话，我们就得去提前了解好哪个车的品牌的电控系统更好一些，
1: 嗯，
0: 对吧？它的一个调试更精准一些，
1: 对，
0: 更给我们的驾驶体验以及驾驶感受更优一些。
1: 对，其实是看来选车啊，不光是说什么我喜欢哪个品牌，我喜欢哪个车型，或者说我现在关注能不能跑多少用电量，嗯，可能现在关注的是更多了。这样呢，我们用车的时候体验感更好一点，而且呢更能达到我们自己心仪的这一款。
0: 嗯，
1: 往往有很多人说，哎，这车买完都挺好，
0: 嗯，
1: 不是这儿不行点，不就是那儿不行一点，可能就是
0: 小毛病哈。
1: 对，但是不一定是大毛病，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块没关注。就其实也不能说买车吧，就生活当中好多人都是，
0: 嗯，
1: 可能关注的点没有那么全，然后就会发现买到手了，你说吧，那么大个件儿，
0: 嗯，
1: 咱不能说我不要了，或者说我卖了吧，我再买吧，这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一说就完事儿了，对吧？
0: 哎，
1: 所以说选的时候呢，这回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选好，去把功课做好。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了解这方面。那电控系统同时呢，它还管理着什么呢？这个热管理
1: 啊，这个也还管这个，
0: 哎，你说我冬天电池怕冷，
1: 嗯，
0: 夏天电池怕热，对吧，
1: 嗯，
0: 热管理系统呢它也能第一时间知道电池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低温的时候呢给电池加热，高温的时候呢有效的进行散热，
1: 对，就控温了，
0: 哎，让电池呢始终工作在最佳的温度区域。这个呢其实对于说续航来讲啊，或者是稳定性来讲，或者是充电速度来讲，它也都有直接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那么还是那句话，我们去选择这一辆车的时候就更加的要去了解说电控系统的它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好不好，对不
1: 对
0: 调控的好不好。那你看啊，就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多人说我从来没开过电车，
1: 嗯，
0: 我在想选择电车的时候呢大多都是跟风选择。
1: 哦，对，谁买什么品牌或者谁买什么样我就买什么样呗，
0: 谁买哪个品牌的比较多，
1: 嗯，
0: 哎，我也去买这个品牌，
1: 就是，肯定好，因为要不然它不能销量卖得这么好，
0: 哎，对。还有呢，针对一部分女性朋友，就是哪个品牌的电车好看我去买哪个品牌，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就一定要去了解了。那么我们不能仅仅只因为说这辆车好不好看我去选择，
1: 嗯，
0: 因为电车这一块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要去关注和了解的就是它的一个充电续航这些问题。
1: 对，
0: 如果这些问题它毕竟所有的油车它都喝油，
1: 嗯，
0: 对吧，哎，那你看就是还能好一些。但是呢如果说电车来讲它的电池不是很好，电控系统又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买到手以后你这辆车它掉价更快。
1: 那肯定啊，不光是掉价，你自己开着也闹心呢，
0: 哎，就保值率更低。
1: 对啊，
0: 开着开着没电了，开着开着没电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很多啊，就是要了解的很多。好在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到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加油站呢都有充电桩了，
1: 嗯
0: 嗯，
1: 这个是好在是最近这几年也越来越多了。
0: 对，还有说呢像在一些停车场呢都会有咱们电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儿。
1: 嗯，对，
0: 哎，有一些停车场呢你在这充电还免费停车，
1: 嗯，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吧就是很多配套的设施呢完善起来了，所以呢选择电车的人也会多一些。
1: 是的，而且方便，其实的确是挺方便的。但是咱们选车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多看，
0: 嗯，
1: 各种品牌不要跟风，像刚才说了，说哎这个车好看我就买这个车，哎那个车买的人多都买，看市面上全跑，那我也选，
0: 嗯，
1: 其实根据大家自己吧，然后自己的需求，各种品牌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0: 嗯，
1: 这样呢也对我们来说也长一些经验，然后也知道哪一款是更符合我们普通家庭需求来用的一款车，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可能说充电这问题以前不总吵吵吗，没地方充电，你看现在加油站也好停车场也好，无论充电桩多和少，但是相对来说是有了，
0: 嗯，
1: 是多了，我们可能充电更省事儿了，然后家用的也有，也可以自己安这个充电包啊，充电的地方也可以充电了，
0: 嗯，
1: 但是呢续航这个

0: 问题，就是大家所要考虑的了。可能说刚刚介绍的啊，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做功课，自己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1: 哎、对，你需要去关注的，哎，重中之重的，把这个研究完了，我们再去选择哪款电车。
0: 对，
1: 就像很多人买油车也一样，他研究的是什么呢？也研究三大件什么，
0: 对对对，
1: 发动机什么的，
0: 嗯、对
1: 吧？
0: 发动机好不好？
1: 哎、
0: 底盘行不行哈？
1: 哎我都研究完了，觉得可以了，不错了，那我去选择这个车型，这个品牌，这个东西也一样。但是呢，我们能看到现在啊，电车的发展呢也非常迅速，不能再去说电车确实没有比油车，没有这个油车好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因为根据大家的需求，它出现了不同的一个备选性。
0: 对。
1: 那你就像我说的，说我家里人呢，他呢就是总是往这个白泉去通勤。那你往白泉通勤的情况下，平时呢不怎么去上高速，几乎就是不上高速，没有这种旅行这个
0: 需求，
1: 那么他就可以完全的去选择电车。
0: 对，
1: 因为辽源到白泉这一块吧，你说近不近，他说远不远，
0: 充电够用的，可能充一回电跑个两天三天是完全是够用的。
1: 哎，对，然后呢这样来讲，你说真的要是说烧油的情况下吧，这来回通勤确实公里数还在那儿呢。
0: 对，
1: 哎，没多长时间你就得加回油，是不是？你要选择电车的话呢，可能它确实不需要浪费多少钱，哎，你就加充电也便宜，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车辆。但是呢，你如果很多人说我经常要跑长途跑高速，可能还是我现在存在的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固有思想，我还认为说油车可能更不让我那么焦虑。
0: 这个就看个人了嘛。
1: 哎，
0: 你看，你觉得说我怕担心充不上电，那咱们可能说，如果说真的是经常跑高速，建议大家就考虑好，因为现在很多人手里现在是有车的，那你就要考虑好换车的情况下是换油车还是电车。一定要想好，它千万不能盲目。
1: 哎，对啊，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

0: 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与我们讲述。

0: 因为啊，最近呢，咱们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吧，很多人呢都会生病，
1: 嗯，对，
0: 来病，感冒了，是不是？冷伤风、热伤风的，所以呢，有可能还伴随着，那谁生病了都要吃药，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咱们就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在我们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药物和开车来讲，它会影响你。开车的
1: 是的，有一些药物呢是已经在一药盒上它就会标注说开车的时候是不适宜吃这个药的，或者吃完药之后不能开车。
0: 是的，
1: 有一些药有人说哎，这个药我常年吃或者是家里人也吃，但是你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0: 哎，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在这个一个高速路段上，反正不是咱们这边的，是南方那头的，一辆红色的小车呢，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就逐渐就开始就是偏舵，
1: 有点像失控了这车。嗯，
0: 对，逐渐向右偏离，然后呢就伴随着砰的一声，就是右侧的这个车头呢直接就撞上一辆大货车的这个尾部。
1: 嗯，
0: 小车挡风玻璃呢就是顿时就碎了，就是破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破洞。好在呢就是副驾驶没有人，哎，就车里只有驾驶员一个人，否则的话后果这个那大你可想而知，不堪设想，
1: 不能想象了。
0: 哎，驾驶人称什么呢？最后就是一经调查呀，他说呢自己就是感冒了。头疼，然后呢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呢就是有点迟钝了。
1: 对，
0: 他说当他察觉到危险的时候，虽然说紧急刹车了，但是没想到就还是怼上去了。交警呢在查看了他吃的药物的说明书上发现什么呢？上面有明确的标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
1: 对，这就是很多人买感冒药的时候，其实我就自己亲身经历，吃上感冒药就是没有想到
0: 会
1: 是感冒药的问题，
0: 会这么昏昏沉沉，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昏昏沉沉。你要是说完全就比如说嗜睡还不是，白天呢你说上班你看也没耽误，然后呢说做什么事儿也没耽误，只是感觉稍微像慢一点或者是脑袋不太清楚。
0: 哎，
1: 但是呢你看我好在开的时间短，就比如说10分钟啊15分钟就到了。
0: 嗯，
1: 你看我跑长途的话，像这种行为的话，那你开一开就会疲劳，完了就想睡觉，
0: 对
1: 脑袋就不好了。当时我说完之后，其实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刚才说要看说明书，我就没想到，
0: 就你自己当时经历过一回，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就没有想到，后来之后跟朋友聊天，朋友说你吃那个，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愿意睡觉啊？我那个不能开车。完，我突然想到，哎，我说真是哈、啊，所以说好多药品不要总觉得，哎，这个药我熟悉，那个药可能我以前吃过，一定要看好说明书，这个开车的时候能不能吃，或者说吃完药之后应该注意的什么事项。
0: 是的，
1: 一定要看好。
0: 是的，不少药物啊，咱们在服用之后呢都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这些副作用，
1: 对，
0: 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比如说抗阻胺药，典型的什么感冒药啊，这个抗过敏药啊，热这个解热镇痛的呀，什么镇静催眠的呀，还有什么降压降糖的，哎，这个什么镇咳的这些药物啊，它都可能会含有让你就是出现开车不适的症状。
1: 你看他说的这药都是我们普遍能够常用到的一些药品、
0: 哎、
1: 但是为什么说要看说明书？有的药就会含一些可能说影响你这个正常高危作业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吃啊，有一些药就不行，品牌不一样，药的里面说明成分也是不一样。
0: 对，
1: 大家买哪款药的时候说明书一定要看好。
0: 是的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咱都这个治病是主要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治病跟开车它也这个药物之间有相克嘛，
1: 对
0: 吧、所以咱们还是要去注意多了解才能保证安全啊。那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咱们听众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述。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豆腐啊，
1: 你豆腐。
0: 哎呦我天哪，这一嗓子真亮。
2: 一般不都这么叫水豆腐？
0: 哎，你还记着咱们有个就是冻豆腐的绕口令不？
2: 炖什么？别动我的炖冻豆腐。
0: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炖坏，别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2: 如果你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0: 你咋的？
2: 我就把你变成炖冻豆腐。
0: 你能咋的？
2: 有一种叫嚣的感觉啊！所以那今天我们的这则冷知识是跟炖冻豆腐有关，还是跟冻豆腐有关，还是跟豆腐有关的？
0: 豆腐
2: 啊，豆腐。
0: 哎，跟豆腐有关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
2: 好嘞啊！
0: 可以说豆腐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已经存在了20多个世纪了。
2: 哎，必须的。
0: 哎呀，那是狼我够值钱的事儿。
2: 老长时间要是不吃这个豆腐，我都感觉我的人生啊，
0: 缺点啥？
2: 失去了一点啊，有点小瑕疵了。
0: 哎，
2: 必须得吃。而且呢，据说就是爱吃豆腐的人为人清清白白。哎，一般都是拿这个豆腐去比喻这个人，就是说我像一块豆腐一样。
0: 那还得小葱在里边做些这个调剂 啊，
2: 还得放点这个，
0: 才能一清二白呀、啊。
2: 还得放点自己家亲戚下的大酱，哎呀，才能好吃。
0: 哎，这豆腐的做法简直是就是多种多样啊！这个豆腐咋做都好吃，而且对身体非常的有益。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豆腐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啊。首先，咱们来说这个豆腐是如何被大家伙发现的，就是它如何现世的，
2: 如何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
0: 哎，据传说哈，它是在中国汉代由当时的淮南王刘安所发明的。
2: 淮南王，
0: 哎，
2: 刘安，
0: 他呢就尝试做一种新的药物的时候，不小心意外制成了豆腐。
2: 哎呀，没发现吗？好多的那些美食啊，都是在制作过程当中
0: 一不小心，
2: 哎，一不小心，
0: 哎，
2: 最终呢酿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美食。
0: 哎，这个发明不仅是改变了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也对咱们现在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是的，
0: 使得我们离不开豆腐。
2: 没错，
0: 他怎么就是发现的呢？就当时他煮豆浆，
2: 啊，煮豆浆，
0: 哎，煮豆浆煮着煮着吧，旁边有瓶海水。
2: 有片海水呀，
0: 不小心呢，这片海水就一不小心就掉落在豆浆里了。
2: 哇哦，好不小心啊！

0: 结果这个豆浆就凝固了，
1: 凝固了，
0: 然后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豆腐。
1: 哎，这，
0: 哎呀，
1: 这故事多多少少是有点扯啊，
0: 有点就是，让人不能信服。
1: 对，
0: 豆腐就这么来了，
1: 杜撰的成分有点太高了啊！你这个故事的含水量和这个豆腐的含水量一样高啊，
0: 太深了是吧？
1: 哎，有点深 啊！
0: 这豆腐就这么就来了，
1: 这就来了，
0: 就这么来了。
1: 行，
0: 哎，这个豆腐的制作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这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边也不是哪个亲戚开这个豆腐房来着，然后呢我还真去看过啊，这做豆腐可以说是一项比较累的活。
1: 没错，
0: 大的工程。
1: 哎呦，你就看，就是现在网上有那种卖那个卖豆腐的，卖豆腐完了，人家比如说开一个账号，人家就卖
0: 啊
1: 手工制作的
0: 豆腐，
1: 夜壶里大豆腐，
0: 夜壶的豆腐，
1: 夜壶里大豆腐。
0: 哎，这个豆腐其实制作起来还挺困难的，
1: 是
0: 你还得磨豆，
1: 你得起大早，
0: 然后又得过滤这个豆的这个豆浆，
1: 对，
0: 然后呢再点豆浆，点完豆浆再压豆腐，反正非常繁琐，中间还得熬煮豆浆。
1: 很多人在前半宿啊，比如说你第二天早你要出早市卖，前半宿人就已经开始操练起来，
0: 基本上卖豆腐的都得在后半夜一点多开始干这个活。
1: 对对 对，
0: 哎，然后做成这个豆腐。
1: 是的，
0: 那咱们就来说这个制作豆腐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与奶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相似，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是吧？
1: 这一阵儿我是真不知道。
0: 哎，都是通过加热和添加凝固剂来接这个凝结乳液的啊。这个奶酪也是这么做的。豆腐呢，就是通过豆浆与凝固剂，这个凝固剂呢就是像石膏啊或者是盐卤啊，哎，然后混合在一起，结果就是然后你给它压成块儿，就成了豆腐。
1: 哎呦，
0: 哎，
1: 没想到
0: 就是
1: 嫩超的这豆腐竟然是这样做成的。
0: 哎，与豆腐不同的是奶酪使用的原材料是动物奶，豆腐使用的是豆浆。哎，差距就是在这儿呢，但是这个制作过程是相似的啊，惊人的相似。
1: 是的，
0: 咱们再来说这个豆腐的营养价值。其实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减肥人士非常友好的一个伴侣。
1: 哇哦，
0: 哎，每100克的豆腐当中含有8克的蛋白质，
1: 是，
0: 而且它只有70卡路里的热量。就基本上没啥热量，
1: 这属于什么减肥
0: 圣品
1: ，
0: 优质蛋白嘛？
1: 对，
0: 就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啊，
1: 没错。
0: 而且豆腐呢，还含有丰富的铁和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哎，所以呢，这豆腐也成为了很多素食者和非素食者，反正所有人的理想蛋白质来源。
1: 你就像很多的一些像模拟这个，比如说像叫什么素肉，
0: 哎
1: 啊，那个东西呢，它
0: 都是用豆腐。
1: 就是用蛋白的大豆制品啊、
0: 哎、
1: 基本上都是这种东西啊。
0: 哎，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豆腐是优质蛋白，想减肥的朋友可以成天吃它。
1: 成天吃啊，
0: 哎，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你成天吃它。
1: 有点那个淡、
0: 哎、但是啊，虽然说豆腐的这个卡路里热量啥的非常低、但你一和点盐啥的麻溜就变了，你一整点酱啥的它就不是说低不低的事儿了。
1: 你也得看是啥酱，
0: 你只
1: 要吃那种农家大酱的话我觉得还好、
0: 还好、
1: 但凡你要是个老吃家，你要会吃点，整点肉酱，
0: 哎呦
1: 啊，对不对，拌点大葱，完实在不行你整点鸡蛋碎往里边一拌，你说说这个事儿，
0: 拿油炒一下再，
1: 哎，你说
0: 整个鸡刨豆腐，
1: 对，你说这事儿你细琢磨琢磨、
0: 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大豆腐也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干不愣吃它，你真吃不进去多少，但你只要给它搭配点什么东西一做，那就是下饭神器。
1: 也不一定
0: 啊，
1: 你刚才说的就干不愣吃吃不了多少那种，你得看是凉豆腐还是热豆腐、
0: 你别管是凉的热的，就是啥也不给你拌，一点咸蛋不给你，让你干不愣吃它，你能吃多少吗？
1: 一口吧，只有第一口下去是香的，
0: 是吧？
1: 对，
0: 哎，
1: 但是那第一口就很满足。
0: 所以说呢，你要是一拌点东西了的话，咱说一下吃个3-5块大豆腐的话，你别说它70卡路里了，你就多少卡路里也当不住你胖啊。
1: 哎呀，突然想起之前网上的段子了
0: 啊，
1: 说吃一苞米能减肥
0: 啊
1: 啊，这大哥说了，你说
0: 我一吃吃一车，
1: 说就是呢，说让吃3岁苞米，我早上吃3岁，中午吃3岁，晚上吃3岁，第二天一上称还
0: 胖
1: 两斤
0: 呢。
1: 你说那豆腐减肥，我一天吃3块，那怎么就不瘦呢？
0: 就是吃的太多了、嗯、而且你知道水豆腐有个非常好吃的吃法哈，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就是辽源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吃过、嗯、因为我这个我家对象吧、嗯、他是白山那边的，
1: 白山的
0: 他们吃水豆腐有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嗯、
1: 怎么吃，
0: 就是我认为我就是从小的记忆里边吃水豆腐都是配着大酱吃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你也是
1: 啊，我也是，
0: 真的是配大酱，
1: 对，配大酱嘛，肉酱
0: 是吧，都是配大酱吃，挺好吃的，喝点汤汤水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白山那边吃水豆腐怎么吃呢，大家都知道老虎菜的做法不，就是有点辣的辣椒，
1: 对，
0: 配点香菜，
1: 油辣椒香菜，
0: 哎，然后放里边点小葱段，
1: 嗯嗯，
0: 哎，然后搁这个海鲜酱油啊，或者是比较好吃一点的生抽，哎，你给它一泡特别好吃是吧，辣个籽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把这个老虎菜你给它加到这个水豆腐里边，
1: 嗯，
0: 特别的好吃。
1: 你这完全就是把这一则冷知识的介绍变成了一则美食推荐了，
0: 反正特别好吃，朋友们感兴趣可以试一试哈，尤其是减想减肥的朋友啥的，你就是每天与豆腐为伍的，又不知道豆腐怎么吃好吃，整点水豆腐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可以这样操作一下来尝试一下，挺好吃的啊。
1: 是，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豆腐的多种形态啊，就是豆腐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它主要是取决于凝固剂的选择，比如说从丝滑的嫩豆腐它使用的就是石膏作为凝固剂啊，到结实的老豆腐，这个老豆腐基本上就是我们知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1: 是的，
0: 用卤水做的凝固剂，那么就成了这种结实的老豆腐了啊。质地的不同也意味着蛋白质含量的不同，因为老豆腐的蛋白质含量略高于嫩豆腐
1: 啊哈，
0: 哎嘿，
1: 所以说很多就是减肥的朋友啊，
0: 吃嫩的，
1: 对 对, 对，
0: 哎，吃这种比较就是滑嫩的那种豆腐，
1: 对
0: 的，热量含的会这个，哎，不对呀，
1: 吃老
0: 蛋白质啊，
1: 对，吃老豆腐
0: 蛋白质含量高啊，
1: 对，
0: 哎，它不是热量的事儿。
1: 你如果要是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0: 吃老豆腐
1: 减肥的同时想让自己蛋白质不流失不缺失的话，吃老豆腐其实是首选。
0: 哎，对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豆腐的经济效益啊，它不仅有丰富的营养，而且价格特别的亲民。
1: 没错，
0: 哎，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吃一块豆腐好像才几毛钱。
1: 也有便宜的时候，你
0: 是吧，
1: 你现在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了以后，你在网上真的能够看见就是有一些人起早贪黑的做豆腐，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这个豆腐的价格都对不起他的努力，你知道吗？因为他实在是起得太早了，太辛苦了，
0: 挣点辛苦钱就是
1: 真的就
0: 是。但
1: 是
0: 你要知道豆腐的这个成本它是比较低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哎，这成本比较低，挣点就是辛苦钱，现在豆腐也都不太贵，4块多钱一块是吧，
1: 对，
0: 4块4块我反正我已经好久没买了，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1: 我每次都是花2块钱买半条。
0: 哎，对，以前咱们小的时候的时候，几毛钱都有一块豆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价格呢？你看它与肉类相比的话，豆腐提供了一个更加经济实惠，而且蛋白质的非常丰富的这种来源。
1: 嗯。
0: 尤其是在咱们比如说有的时候肉价上涨的时候，
1: 嗯，
0: 哎，那普通的豆腐每斤比鸡肉还便宜呢，所以说比牛肉那更便宜了，是吧？哎，吃它简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首选啊。
1: 没错，
0: 为什么说吃它除了价格便宜是我们生活当中首选的，就是它与长寿有关系。
1: 嗯，
0: 大量的研究表明啊，豆腐和其他的大豆制品的消费与长寿是有关的。在我们中国，豆腐的消费与较低的心脏病发率啊，就是和更长的寿命都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经常吃豆腐的人心脏还不错，而且这个长还比较长寿，所以说豆腐对于我们来说那可是非常好的食物了啊。
1: 嗯，
0: 再有呢，豆腐它有就是环保的优势，你看它作为一种植物性的食品，豆腐的生产对于环境的影响远小于肉类，咱一般寻思啊，那肉就是养殖然后就宰杀就完了呗，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豆腐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这个碳排放和水资源的消耗都低于一些比如说一些养殖动物的这个成本。
1: 嗯，
0: 哎，所以说选择豆腐呢，不仅是有益健康，还有益于保护我们的地球。
1: 哦，
0: 哎，这上升高度了哈。
1: 嗯，
0: 哎，豆腐不仅可以吃，它不仅可以成为我们传统的菜肴的一部分，还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就像肉类替代品。就刚才你说的，就是平替啊，
1: 对，
0: 比如说就是
1: 素肉，
0: 哎，吃想要吃素， 那么又馋肉怎么办？用豆腐去代替。你比如说像豆腐汉堡、豆腐火鸡
1: 啊，
0: 这些都是替代品。啊、
1: 好一手自欺欺人呐！
0: 但吃起来一样香就行了，
1: 它口感其实还不错。
0: 哎，
1: 那很多买那种小零食啊，有那种零食人就要素肉啥的啊，
0: 哎，
1: 好吃。
0: 对
1: 啊，它味道不错。
0: 而且研究表明呢，经常在童年和青春期去食用大量豆制品的女性。比如说像吃豆腐啥的哈，哎，那么患乳腺癌的风险就相当的低。
1: 哎呦，那我、哎、这个以后我可得多吃豆腐了。
0: 哎，豆腐当中的异黄酮被认为是有助于降低患病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豆腐与我们女性健康还是息息相关的，可以多吃起来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了，豆腐不仅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美食，它已经跨越国界了。
1: 嗯，
0: 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健康饮食的代表了。
1: 嗯，
0: 首屈一指的。
1: 嗯
0: 啊，无论是在亚洲、美洲还是欧洲，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配菜，
1: 嗯，
0: 豆腐都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多样化的食用方式，赢得了我们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1: 好，鼓掌。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对豆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了之后，让我们从今天晚上起就开始吃豆腐吧。
1: 真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个豆腐这个东西啊，就是豆制品就基本上就是都是我所爱的
0: 啊。
1: 比如说豆浆啊，不止豆腐嘛、啊、对不对？豆制品，豆浆、
0: 嗯、
1: 豆花
0: 啊，
1: 豆腐脑，
0: 哎
1: 哎、豆腐水豆腐，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吃法。就是黄豆，我真的就是黄豆制品，包括什么就是毛豆我也喜欢。
0: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我们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
0: 确实啊，那也你说的这些我也都喜欢。
1: 对，
0: 哎，说明我们还挺健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我决定了，就是这个晚饭啊，
0: 来块大豆腐，
1: 必须来块大豆腐。
0: 我也决定弄这个整一块大豆腐吃。
1: 我觉得不吃这个大豆腐，我都有点对不起今天你这顿冷知识。
0: 我突然间非常想吃那水豆腐，这得上哪儿买？这个点儿好像是买不到了。你没发现就是买豆腐的这种东西啊，尤其是像水豆腐的这种，一定要在早晨买。
1: 能买到。
0: 这个点吗？
1: 你下班你
0: 试试晚上吗？晚上好像很少有地方能买到水豆腐，
1: 够呛了
0: 是吧？
1: 啊，晚上够呛
0: 了，就很难买得到了。
1: 它顶多也就能卖到下午，我觉得卖不完的话，说明这家生意一般。试一试吧，好不好？如果特别想吃的话，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

0: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6: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7: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5: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7: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6: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7: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5: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6: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7: 和我一起做节目，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个非常有趣的哲学问题。
1: 我的天哪，你这个
0: 拉得有点长。
1: 怎么？
0: 我以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1: 摆在我的
0: 面前，你没珍惜呢。
1: 我珍惜了
0: 啊，珍惜了，
1: 我珍惜了，就珍惜了
0: 啊、哎。
1: 这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哲学问题
0: 啊，
1: 今天我要与你讨论一番。
0: 哎呀哎呀呀，跟我讨论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啊，说被门夹过的核桃，还能不闹吗？
0: 那为啥不能呢？
1: 我觉得能，
0: 是不？
1: 哎，你管它啥样，反正到嘴里嚼碎了也都是那个样子。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核桃能不能补脑，咱今天先不聊。但是这个核桃它是个好东西，今天我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嗯，得好好说一说，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说今天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核桃的几条冷知识啊。然后呢，让你更加深刻的去体会到这个核桃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好处，同时呢，这个。在这个冷知识结束之后，我们也深刻讨论一下被门夹过的核桃。
0: 为什么要用门夹核桃呢？
1: 用啥夹都行。
0: 嗯，好，行
1: 啊。说很多人啊，就是把核桃都归为坚果类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胡桃科胡桃属的核果啊。它和桃子和李子是近亲，所以说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坚果啊。我们吃的核桃仁呢，其实是核桃的种仁，外层厚厚的绿皮呢是外果皮，坚硬的壳是内果皮，结构和桃子的这个果核是高度相似的啊。
0: 哎呀，
1: 哎，那么核桃的亲缘关系呢远超想象，它和碧根果是同科啊，长得也挺像的，里边的这个结构啊。
0: 那碧根果我觉得更好吃，
1: 哎，有点奶香，是不是？
0: 哎
1: 那么呢，比如说这个像两者它们的这个树形啊果实结构相似度是极高的，这种分类误区流传已久啊，就连不少养生科普呢都会给大家搞错，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才能够看清核桃的真实身份，也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核桃它不是坚果，它其实是核果啊。
0: 呀呀呀，
1: 哎，但是摆在桌上管的啥果，反正吃都挺
0: 香，好吃就行呗、
1: 哎、好吃就行啊、那么核桃确实能补脑啊，所谓核桃补脑呢它并非是噱头，它的核心呢来源于富含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和磷脂啊，这两种
0: 物质呢，这太专业了，这
1: 老专业了啊！我忘读那个杠了，阿尔法杠亚麻酸。
0: 哎呀，我天哪！
1: 哎，这两种物质呢是大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有助于脑部的发育，改善记忆力。而且核桃的它外形也是酷似大脑的啊，确实是有点像、啊。
0: 哎呀呀呀！
1: 哎，更能够让它成为家喻户晓的健脑食品啊！现在研究证明呢，每天吃适量的核桃能够提升认知能力，缓解大脑疲劳。尤其是适合学生、上班族和老年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补脑靠长期坚持，过量使用反而会加重肠胃负担，达不到滋补的效果。
0: 哇哦！
1: 每天吃俩行了，但是请注意，请吃你家摆在果盘里的啊。
0: 啊哈，
1: 是正经核桃，
0: 哎，别吃别人家的，是吧、
1: 别去你家老爷子兜里去掏他盘的核桃，
0: 我的天哪！
1: 啊、
0: 你这个你要是盘的核桃，你上那你让门给他夹一下，你试试老爷子这血压高，
1: 老爷子能让你
0: 当时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1: 老爷子能让你这辈子都补不了脑，
0: 哎呀，
1: 老狠了，
0: 嗯，
1: 哎，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核桃呢，它的原产地是哪里呢？来自于波斯啊，
0: 哇哦，
1: 它汉代呢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入到中国的，其实核桃并非是中国的本土物种啊，它来源于波斯，也就是如今的伊朗啊。汉代的张骞呢出使西域，将核桃种子带回到中原种植，因此啊，这个核桃古代被称之为叫胡桃。
0: 啊，
1: 胡子的胡，桃树的桃啊、哎，那么最初的核桃呢，仅在宫廷当中种植啊，是皇室专用贡品，唐宋时期才普及民间啊。咱就是说，但凡啥东西要沾上点什么皇家御用啊，这个东西它绝对是好东西，
0: 是
1: 啊，要不然皇上人没啥用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不犯毛病，
0: 宣传大使、
1: 啊、没毛病啊。经过千年的培育呢，中国呢就形成了薄皮核桃、铁核桃和纸皮核桃等等多个本土的品种啊。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核桃主要的一个生产国啊。像新疆、云南、陕西都是核心产区啊。其中呢，新疆核桃因为光照足、品质优啊，可以说是位列全国的一个前列啊。
0: 哦，
1: 也是没毛病，主要是、哎，土地肥沃。
0: 哎呀，
1: 哎，就是想种不成功点啥东西，我觉得都难呢。哎，那么呢， 像普通的这个核桃，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过那种普通核桃啊，它那个皮儿它确实特别的难剥啊、
0: 嗯、
1: 你需要家里边准备一个石头或者一个锤子啊，你就专门
0: 就是必须用坚硬的东西把它砸开，
1: 对，你去弄它，而且里边的这个、嗯、这个里边这个果仁很有可能你都拿不出完整的、啊、
0: 是特别费劲。
1: 哎，而咱们中国盛产的纸皮核桃呢，堪称是懒人福音啊！壳厚呢，仅仅0.5到1毫米，
0: 特别薄，两个核桃往一起一捏，用你的手啪嚓就都给捏碎了。
1: 对，用手指呢，轻轻一捏就能裂开，果仁呢可以完整取出啊！它是经过改良的优质品种，出仁率可以高达65%以上，是远超普通核桃的、啊。
0: 是的，
1: 而且纸皮核桃呢，它的果仁饱满，含油量高，口感香甜无涩味，是鲜食的首选啊。哎，但是呢它的抗病性较弱，种植成本高，价格会比普通核桃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
0: 嗯、
1: 哎，市面上呢也存在这种普通核桃去冒充的情况，选购时要仔细甄别。我觉得最好的甄别方式就是到场直接拿俩啪一磕，磕不开你就琢磨琢磨买不买吧，反正
0: 就看你要买的是厚皮的还是薄皮的。
1: 哎，是的啊、嗯、那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扒核桃的时候它中间会有那个分心木。
0: 对，
1: 哎，
0: 就他最讨厌
1: 这个东西，它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带嘴里觉得吃起来有点涩涩的，是不是？
0: 对，
1: 口感非常的一般，但其实跟大家讲啊、嗯、它呢是一个宝，它是大家啊、忽略已久的中药材啊，非常好用。
0: 没病也能吃吗？
1: 没病白吃了。我跟你讲它具体是治啥的，你就会发现它的妙用了啊。其实呢就是中医认为啊，分心木呢它这个分心木呢它性平味涩，具有固肾涩精安神助眠的功效。
0: 妈呀
1: 啊，有助于调理什么呢？调理失眠和尿频等等这个问题。
0: 我的天哪，
1: 哎，
0: 那以后中间的这隔板还不能扔呢。
1: 如果你要真的有失眠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可以使用这个，真就不是跟大家瞎说的。
0: 嗯，
1: 鄙人的母亲曾经多年被失眠困扰，确实当时
0: 发现吃核桃吃好了，主要是中间这个挡板没扔是吗？
1: 没有，当时确实是我爸给我妈买了一大堆这个核桃，然后我负责吃核桃仁，我妈负责
0: 吃中间板。
1: 拿这个分心木去进行泡水
0: 啊，泡水
1: 啊、泡水煮水 啊，然后确实睡眠质量现在嘎嘎的。
0: 哎呦我天哪、
1: 哎！但是这个东西，
0: 那你得吃多少核？这多少核桃仁让你给吃了？
1: 后来反正这核桃家里是实在吃不下了啊，主要就是后来扒这个分心木了，你知道吧？
0: 没有专门卖这个分心木的吗？

0: 可能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专业的中药店去看一下子、啊。
1: 对呀、
0: 啊。当然，我所谓的就是这种说法呢，可能适用于我的母亲，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所以说，如果要是真的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
1: 有这个需求，可以找医生去咨询一下，
0: 去咨询一下子啊。那么，如果要是咱们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子，作为养生角度，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分心木啊？
1: 嗯、
0: 日常呢，可以取3到5克分心木，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口感清淡，坚持饮用呢，确实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而且分心木呢，还能够晒干磨成粉，搭配温水服用，可以充分利用这份被浪费的养生食材。
1: 哦，
0: 可以利用，可以。
1: 这核桃除了那一身硬壳以外，全是宝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嗯！那么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啊，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核桃它的外面除了咱们看到的那个硬硬的壳以外，它外面还有一层绿色的皮儿，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是鲜核桃啊。
1: 对，鲜核桃如果大家都就是采植过哈，
0: 嗯，
1: 就是反正我是在那个大山里边，
0: 大山里，
1: 哎，
0: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1: 有一棵核桃树，
0: 有一棵
1: 核桃树底下掉落着核桃。当我就是小的时候，我最开始见到鲜核桃的时候，他。别人跟我说这是核桃，我说你扯，你当我没吃过核桃，核桃根本就不长那样，
0: 打小就好心儿。
1: 哎，但他把外衣剥开了之后，我说
0: 啊，
1: 是我认识的核桃，
0: 那你也扯，我就不认。
1: 没想到这核桃原来外边还有一层
0: 绿
1: 色的皮儿啊，有个外衣，而且是那种软的带汁儿的那种。
0: 没错没错啊、嗯，那么新鲜的核桃外层的绿皮儿呢，它是含有核桃醌的，这种物质呢具有强腐蚀性和刺激性
1: 啊，不能吃。
0: 哎，徒手触碰呢会导致皮肤发黑、瘙痒，严重时还会蜕皮，而且这个绿皮汁液其实比较难清洗的，一旦染色呢。
1: 对对对，
0: 需要数天才能够褪去。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采摘的时候啊，一定要
1: 戴手
0: 套啊，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啊。
1: 嗯、
0: 绿皮虽然有毒，但是经过发酵和晾晒之后呢，确实是可以作为天然染料的
1: 啊，
0: 用于染布造纸、啊，也是古代民间的一个传统用法
1: 啊。这、哎、反正它这是不能吃了，这
0: 对，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你是非得好性，你就拿手戴手套呗，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戴手套你去摘一摘啊。
1: 主要是它不能吃，我就觉得它没有用了。
0: 哎呦，里面的核桃仁能吃就行呗。
1: 那倒是
0: 啊，而且呢，这个核桃啊。它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它能够榨油啊，核桃油呢也是高端的一款食用油啊。
1: 当然了，
0: 哎，核桃的含油量呢高达60%到70%，非常之高啊、
1: 嗯，
0: 是这个优质油料作物。压榨出来的核桃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营养是远超普通的食用油的。而且呢，它的烟点非常低，适合凉拌、辅食去进行添加啊。
1: 嗯、
0: 那像很多婴幼儿、小孩吃辅食，确实很多妈妈都喜欢往里面滴一点核桃油，
1: 是的
0: 啊，觉得可以补脑。
1: 那一小瓶老贵了，朋友们。
0: 你看有经验是不是都知道啊、嗯？哎，而且呢，核桃油就是价格偏高，因为2到3斤的核桃才能够榨出1斤油啊。
1: 是的，
0: 哎，而且呢，多采取的是冷榨工艺啊，营养保存成分非常良好。除了食用以外呢，核桃油还可以涂抹皮肤，保湿滋润，是天然的护肤好手啊。
1: 嗯，
0: 这个是核桃油的一个妙用啊。那么同时呢，核桃本身，也就核桃树本身也是分公母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分男女啊，
1: 他还分个男女、啊。
0: 哎，核桃树呢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同一棵树分雄花和雌花，雄花负责授粉，雌花受精之后结果啊，就怎么感觉这个还挺像人类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1: 嗯、
0: 那么雄花呢呈穗状，数量多，花期早，雌花小巧。顶端有粘液，是用于吸附这个花粉的。部分核桃品种呢，自花授粉之后呢，这个部分的这个核桃品种自花授粉率很低，种植时需要搭配不同品种的授粉树才能够保证结果率。树龄3到5年的核桃呢，进入初果期，盛果可达到几十年，产量非常稳定啊！
1: 哇哦，
0: 哎，所以说这个还挺奇特的啊！
1: 是的，
0: 没想到树它也分男女啊，也找对象，
1: 那指定的呀！
0: 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挺奇特的啊！
1: 嗯，
0: 还有些人就说越丑的核桃越好吃，这事儿究竟是真的假的呢？首先市面上白净好看的核桃，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多数可能经过了硫磺漂白
1: 哦
0: 啊，虽然说颜值非常高，但是会残留有害物质，破坏果仁营养。自然晾晒的核桃呢，其实它的外壳是呈浅褐色的，表面是有纹路的，略带黑斑，颜值不高却更加 健康
1: 哦
0: 啊，所以说你不要说这个，哎呀，这东西好看，
1: 光好看没用啊，
0: 这核桃钻呢，
1: 钻没有用啊，
0: 钻没有用啊，咱得吃的健康，吃的放心，对不对？
1: 我跟你说，钻是最没有用的。
0: 岁数大了，已经不走颜值路线了。
1: 那当然了，
0: 现在讲究的是心灵美。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呢，就是优质的这个核桃果仁呢，它是非常饱满的，呈淡黄色，有浓郁的坚果香。像漂白的核桃果仁，它是发白啊，味道非常淡，甚至还稍微有那么点点刺鼻的异味啊。所以说选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要只看外观啊，优先选择自然晾晒的原生态核桃才是最最好的，
1: 最最好的
0: 才是最最好的，
1: 最最好的。
0: 哎，那么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啊，说这个核桃啊，这个记得吃自己家这个果盘儿或者这个果干的这个盒子里边的这个核桃，千万别去你家这个老爷兜里去掏去
1: 啊、
0: 哎！因为啥呢？大家都知道核桃也是一种文玩嘛，
1: 是啊，
0: 而且它盘后呢，盘完后它的价值会更高的啊。像网上就有很多就卖那种核桃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我对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了解啊，
1: 嗯、
0: 但是我认盘呢。
1: 哎呀，
0: 哎，盘就完了。但你会发现，真正会玩文玩的人，人家对于这个家务事准备的还是非常齐算的啊，
1: 嗯、
0: 比如拿那个什么小刷子，啪啪在那刷，啊，戴个小白手套，啪啪在那刷。
1: 对，
0: 哎，
1: 这一套工具我们家全都有，
0: 是吧？
1: 嗯，
0: 姐夫玩这个？
1: 对，
0: 啊哈，你看你这就碰着专业的了啊，哎，那么呢，像文玩核桃呢，它讲究的就是配对纹路、尺寸、品相好的核桃啊，盘完之后呢，包浆温润，价格是远超食用核桃的必须的。
1: 嗯，那是。
0: 哎，而且呢，就是常见的品种啊，就是有这个四座楼、苹果园、狮子头等等啊。
1: 哎，狮子头我们家有，
0: 听说过是不是、
1: 嗯？
0: 哎，而且每款纹路呢都非常独具特色啊。像文玩核桃需要长期的去进行盘玩啊，擦拭，让油脂渗入外壳，形成透亮的包浆啊。它不仅呢，就是是一种把玩的物件，同时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年纪大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锻炼手部，对不对？所以说他买两个核桃，啪啪在这盘，是不是啊、
1: 嗯？
0: 能够锻炼手部的这个灵活性啊。而且呢，也同时啊，也给很多人造就了一种养生的爱好，对不对、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盘盘核桃啦，喝点茶水了。啊，非常的有生活啊，
1: 是，
0: 哎，
1: 画面都出来了，
0: 是不是、啊、感觉自己好像归隐森林了一样啊、
1: 嗯、
0: 包括现在不只是核桃，像我看网上有卖那种文玩玉米的啊，盘那种小小玉米的，哎，那玉米都可好看，透亮杯的都，
1: 嗯，
0: 啊，那个也好看，也可以啊，还有盘，还有盘啥的，我前两天看着特别猎奇的，盘啥你知道吗？盘那个吃鸡爪子，它下边不有一根长的吗？就上面都是小的吧，下边有一根长的。
1: 盘鸡爪子，
0: 盘鸡爪，
1: 嗯
0: 啊，就是盘那块骨头，给那块骨头都盘玉化了。
1: 这得是多闲着？
0: 对，
1: 就是、
0: 就万物皆可盘，
1: 对，
0: 万物皆可盘啊、
1: 嗯！
0: 哎，这个也是一种，这属于啥个人爱好的问题啊、
1: 嗯！
0: 哎，那么核桃呢，同时也是高热量的食材，每100克核桃仁呢，它的热量约650大卡，相当于3碗大米饭。哇塞，
1: 多少核桃仁？
0: 100克核桃仁相当于3碗大米饭。我说我那时候咋胖呢？
1: 哎呀，
0: 为了我妈妈的睡眠，我也是喷了呀。哎呦，
1: 这100克就有3碗大米饭，
0: 对呗？
1: 你说这补脑和胖，这让我哎呀，好纠结呀！
0: 哎、还补补脑吧？啊，别这胖。这事儿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啊，如果你要是说真的，
1: 但是脑子不好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0: 没毛病啊。那么过量食用，像健康的人群每天大概吃2到3个，也就是20到30克的核桃，其实就能够满足你每日的营养需求了啊。
1: 嗯，
0: 像减肥人群、高血脂人群呢，其实需要控制食用量的，避免热量超标，建议就是上午或者中午吃，晚上代谢慢，吃核桃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堆积脂肪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啊。
1: 嗯，
0: 哎，那么核桃叶呢，你看这个核桃浑身都是宝，除了里边的这个外边的那层绿色的皮能够染色，里边的绿里边的这个果仁能吃，同时核桃皮还能够去进行盘玩以外呢，核桃树叶啊，它其实也有妙用啊、
1: 嗯、
0: 它是含有挥发油和善凝的，具有天然驱虫的功效啊，晒干之后的核桃叶点燃能够驱赶蚊虫苍蝇，古代民间呢经常将核桃叶铺在粮仓或者衣柜里面防止蛀虫或 蟑螂的滋生啊。
1: 哇哦！
0: 而且核桃叶还能泡水啊，你看看，
1: 这行啊。
0: 对，过滤之后呢，喷洒在绿植上，能够防治蚜虫、红蜘蛛。哎呀妈呀，这个红蜘蛛我真是太恨它了，
1: 这也太厉害了，这核桃叶啊！
0: 我跟你讲。我家有一盆茉莉花，那个红蜘蛛天天来残害我的茉莉花，最终我实在斗不过它，我把那盆花扔了。
1: 哎呦我天！
0: 你这我早知道有这核桃叶这个好东西，我早早的我就把这盆花它的这个红蜘蛛给它治好了，老早就把这红蜘蛛扼杀在摇篮里了。啊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核桃叶过水泡水，它是一个天然的杀虫剂啊，而且核桃呢生长旺盛，叶片量大，取材非常方便。实用性也非常强，
1: 这太好了，朋友们。
0: 是的啊，那么同时呢，核桃啊，它还有一个妙用，就是它能够润肺止咳，它是属于秋冬养生必备啊。中医认为呢，核桃性温，味甘，归肺肾经，具有这个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功效啊，是秋冬调理咳嗽的一个良方啊。而且呢，核桃仁搭配冰糖蒸食，还能够缓解秋冬干燥引发的干咳和喉咙不适啊。同时呢，核桃油脂非常丰富，能够润滑肠道，改善便秘，尤其适合老年人。但是请注意，痰热咳嗽人群不宜多吃，容易会加重病情，养生需要对症使用啊，家人们。
1: 千万别自己瞎给自己下药啊。
0: 是的啊，那么核桃呢也是核桃树呢也是一种长寿树种啊，人工种植的核桃树寿命能够达到80到120年啊。如果比如说你现在你种下来了，可能你孙子辈儿都能看到这个核桃树啊哈。而野生核桃树呢甚至能够存活200年以上啊，圣果期长达50年，一棵成年核桃这个树呢年产核桃可以达到100到200斤啊，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核桃树的木材非常坚硬，纹理非常美观，是制作高档家具和工艺品的优质木材。像树叶、果皮、分心木均可入药，从果实到树木可以说全株都有利用价值。
1: 哎呀，全身都是宝啊。
0: 没错，所以说核桃树也可以被称之为是当代摇钱树，我觉得一点儿不犯毛病。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核桃啊，以及核桃的衍生产品，比如说核桃仁儿、核桃树、核桃叶、核桃皮儿啊，哎嘿嘿，哎，这么多好东西聚集在一起啊，我决定了啊，这个下班的时候啊，是不是咱们买这个豆腐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去旁边的啊那些干果店啥的，咱们再买两斤核桃，咱再带回家去呢？
1: 建议大家别一顿吃过超过100克啊！
0: 哎，对，要不然有肥胖的风险哈、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14: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抓紧时间开始你的汤面。
15: 来，这汤面是这样的啊，非常简单。说女人拿错了钥匙，打开了门。
14: 女儿去了，女人啊，女人拿错了钥匙，打开了门。
15: 对，
14: 她打开的是自己家的门吗？
15: 是的。
14: 拿错的钥匙是那是谁的钥匙啊？这故事应该还有别人吧？
15: 没有，
14: 就她自己。
15: 是，就这一个人
14: 拿错了这个钥匙，就这一个人呢。
15: 嗯，
14: 那这个故事里还有别的动物呗？
15: 是，
14: 小猫小狗。
15: 是，
14: 小猫还是小狗啊？小狗啊？
15: 小猫。
14: 小猫啊，这故事里有个小猫。
15: 嗯，
14: 这小猫是非常通人性呗，应该是会偷钥匙。
15: 不是，
14: 这小猫是干了啥吗？跟这个钥匙有关的事情？
15: 不是。
14: 这小猫提醒了这个女孩？
15: 没有。这个女孩就是拿错了钥匙。
14: 那这个猫它是什么缘由呢？
15: 对呀，
14: 这个女人她开的是自己家的门是吧？
15: 是的。
14: 那这个猫是她自己养的吗？
15: 当然了，
14: 是她的猫。
15: 对呀，
14: 拿错了钥匙打开了门。
15: 嗯，
14: 拿错的这个钥匙，这个错的钥匙是别的房间的钥匙吗？
15: 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错的钥匙，开不开这个门的钥匙。
14: 然后她打开了这个门。
15: 对。
14: 是锁芯被换了吗？
15: 并没有。
14: 那咋打开的呢？
15: 就是呢。
14: 这故事当中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吗？
15: 没有啊。
14: 没有。
15: 嗯，
14: 那是不是他这个锁，比如说像什么阴阳锁啥的，两个钥匙才能打开这个门？
15: 不是啊，并没有。
14: 我脑洞好大呀，我的脑洞为何如此之大呀，真的是啊。那这个小猫，
15: 嗯，
14: 这个猫
15: 怎么了？
14: 它是真的猫吗？
15: 是啊，
14: 活的。
15: 对呀，它养的猫吗？
14: 什么品种重要吗？
15: 不重要。
14: 那这个小猫在这件事情上肯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
15: 当然了
14: 啊，它是不是拿错钥匙，但是猫跳起来把这个锁扒一下就给打开了，完了它就误以为它自己打开了。
15: 对呀。恭喜你答对了。
14: 太寸了吧，这也
15: 这就是汤底，小猫帮它开了门。
14: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
15: 可以有雷同，
14: 可以有雷同。
15: 你需要拥有一只这么聪明的猫。
14: 是的。

请你听歌，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今天我们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板块，刚刚的两首歌叫做《守护着我的光》，还有此刻的这首《踏破风的少年》。相信大家也猜到今天的音乐主题，没错，我们今天一起来放飞。放飞有心情，也有音乐，放飞所有你认为你想放飞的。有人用音乐把时光书写，有人以歌声许愿有光的未来。在每一首歌里，你要放飞的是怎样的心情？请你听歌曲《飞》。

去把天涯还给步伐，去寻找前方的自己。这是这首歌《飞》能传达给我们的。每一首歌能放飞你的心情吗？我们继续在中午的时候分享歌单。

无论是刚刚的一首《时间背面的我》，还是这首《破浪》，都是一种放飞自我的感觉。时光背面有你和其他人不为之的另一面，可能更坚强，可能更努力。破浪，用海的声音去打破风帆，一切扬帆起航后，我们终会踏破浪。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正午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这首歌叫做《你如何形容夏天》。

歌曲《你如何形容夏天》。有人以拼搏青春，以你形容整个盛夏。这个夏天需要你用心去感悟。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此刻我们打开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听我说，好像跟刚刚的一首他的歌曲曲风有很大的差别。听见我是让更多人的看见，听我说可能是自己看见自己的过程。可以听我说，在这一首《听我说》里面充满了温暖和治愈的力量，歌词也表达出

0: 对生活的理解，还有对他人的关怀。您认真听，在这首歌曲里，他通过歌词描绘出生活中各种场景，传递了困境中那些保持乐观、积极面对生活的人们。
1: 日子总会变，
0: 跨过千山，走过灯火，飞快地掠过春去秋来的颠簸，不停呼唤的院落，这些意象展现出生活中的奔波与起伏。不要失落，就这样听我说，若没有曲折，怎懂快乐？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日子总会变得好起来。
1: 听我说，可以听我说。
0: 或许生活中有时候是充满无奈的，有时会孤独。踏平旅途的孤单，人世间总会有心酸，还好有家是靠岸。
1: 就这样听我说，
0: 歌词里暖暖的安慰和感激，或许这首歌就是这样的细腻。它用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传达了生活，我们要多些理解以及珍惜亲情。很具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听我说，让我们找自己。

总会有一首歌让你在这个中午放飞心情。我是英慈，我们一起听歌，音乐密码，共同打开歌单，请听云端相见。

云端相见，歌词里说总会有一种答案会被你找到，就像是你走过的路会帮你找到答案。

或许答案就在歌里，也或许在生活里，它需要你自己去不断寻找和发现。每一首歌都给你听，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希望踏过风帆，你还是那个骄傲的你。

这首歌送给你。星星永远发着光，总有一束光亮会照亮你前行的路。这个正午请你听歌，我是英慈。

看一下正午的时光，我们要说声再会。此刻我要打开的这首歌叫做《如愿》，愿所有梦想都会开花，愿你放飞自我，愿你一路前行，踏破风浪。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想要试图理解南京，最不能忽视的也正是这个南京人的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与这座城市的人，终究是从一开始就盘根错节般互相缠绕关联着的。南京人身上，南方与北方，豪迈与细腻，市井与悲悯，来来回回拿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分寸。这一种平衡感就跟南京这座城一模一样。你一度以为我就这么回事儿吗？我知道了，却又冷不防地在某一个瞬间被其杀了个回马枪。不对呀，这可不是我们的南京。南京城自然是美的，有山有水，长江穿城而过，西霞山、牛首山、幕府山、狮子山、清凉山、鸡笼山环四城区，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等水系星罗棋布，加上江南江北交界地带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南京自古就有金陵四十八景之说，春游牛首烟岚，夏赏中腹晴云，秋登西霞胜境，东观石城霁雪。丰厚的历史又为南京的人文景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你或许未必念过吴都赋，但一定听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骚客见景、意识、抒情的地方。隐隐约约，你触摸到的南京，它的美丽中总仿佛泛着丝丝缕缕的哀愁氤氲。南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移民城市。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有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就有七次。据说当时南渡人口90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1/2，其中有26万到了江苏，而南京一城，北方移民与原住民的比例几乎相差无几。大量的北人南渡，使得南京这个地方的语言、风俗、习惯都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也似乎将远离故土的哀愁写进了世世代代南京人的血脉之中。历史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后主李煜在这里，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也生在这里，袁枚的随园在这里，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在这里。政治文化交错重叠在南京，如同这座城市的滤镜。有时候你会觉得南京城的美丽与哀愁是抹不去也挥不散的。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具有帝王之气的作用，这种哀愁却并未演变成自怨自艾、扭捏柔弱的性子，而是南京人开口时言语中的洒脱与不羁，有一种知天命的幽默，自带一股白甩垮的劲儿，反而生出了一个真真实实的南京。因为往往真实才是复杂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是充满了矛盾又在矛盾中不断抵达平衡的。总之，我认识的南京姑娘都挺特别的。首先是不说话的时候都很好看，桃花面、柳叶眉、肤白貌美，你几乎可以用尽一切形容江南女子温婉细腻的词来形容，绝不算过分。然其次，也是关键在南京姑娘一开口，虽不至于河东狮吼，却也足以颠覆一般人对其外貌的刻板印象，直爽、个性、爱吐槽，时不时带着点脾气，动不动加一些应和俗语做语气助词，让人忍不住感叹。都说香妹子泼，川妹子辣，我看这南京盘溪也是厉害的多呀。就像南京这座城，差不多也总容易给人这样的误解。逛逛夫子庙，看看秦淮河，你以为的柔媚娇羞、江南气质，这座城市统统都有。可你也别忘了，本质上这还是一个有帝王之相的地方。当年诸葛亮出使东吴，站在南京石头山的驻马坡远眺，往后千年，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城与人的气质一点一点孕育着。如果用南京话形容这种气质，最准确莫过于又甩又稳。所谓稳，大约在于南京的京，这里是京城、首都、傲视四方的地方，稳也就成了一种必须，同时也涵盖着一个都城的开阔与包容。而一个南字的背后，又是一段段被反复重演的历史。所以你会觉得南京是不南不北的，看着像南方，实际又很北方。只不过如果你觉得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面只是清清楚楚的表里关系，却也不算真的懂了南京。
懂了南京人。至于南京，南与北，甩与稳，细腻与豪迈，都是如齿轮一样交错并生的，像一杯鸳鸯奶茶，你说不清谁混了谁，谁是主人，谁又是来客。看起来大咧咧的南京姑娘，事实上呢，她的灵透从不输给谁，她什么都懂了，也什么都感受得到，理解得到，只是不像姑苏女子表里如一的温柔，南京的细腻仿佛永远藏在更深的里子里，有时候甚至连最贴心的人都抵达不了，那是只肯给自己留的一方土地，如同守护着一种体面，一种人设，一种气概。可是说完又觉得这几个词统统又都不完全对，里子里的南京终归是不容易被轻易看透的。南京也是我认为少见的真文艺之城，这里的文艺绝不掺杂一丝一毫的贬义，反倒是南京这座城其实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文艺，和市面上被包装过度的那些文艺城市相比，我说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先锋书店的创始人钱小华说的，96年在南京出生的先锋书店可以说是南京的文化地标，各路青年到南京总要去先锋广州路上那家五台山总店朝个圣，一座由巨大的地下防空洞改造的书店，位置又在南京各大老牌高校之间，看起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不过我要说的那个例子还不是先锋书店的故事，而是钱小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南大作家班学习时的经历。按照他的原话，这是他第一次见证到当时群体是对知识的迷狂，当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开售，在南京新街口出现了所有人为了购买一本书，队伍从天桥头排到天桥尾的盛况。想到现如今街面上也不乏各种排队，只是所谓再不是曾经的那片白月光，还是难免会心生唏嘘。还有一个例子是网上有人分享自己在南京坐电三轮时的所见，南京人管拉人的电三轮叫马自达，有个网友说自己上了一辆拉活的马自达，却意外发现车主在里面安了一个小书架，上面摆着老子、四大名著、金庸小说，实在太有意思了。想来大概再没有比南京人更适合干出这样的事儿，像一种失落的优雅，一朵石头缝里开出来的招眼花。想到每个到过先锋的人或许都很难忘记写在墙上的那句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所有的一切其背后关联的也是同一种南京语言，它不像北京，不像上海，它就是南京，而这或就是一个里子里的南京，南京人的南京，不是北方人眼中那个江南模样，亦不是南方人所想的北方气概，在温婉、细腻、文艺与市井、豪迈之间，失落、优雅是真的，美丽与哀愁也是真的，俗与真、甩与稳，一切都是真实的，而读这份真，便足够可爱了，这就是南京呀。我们有时候会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里眺望他者的生活，试图用仅此一次的生命体验实现更多的活法，然而无数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选择之有限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怀揣一颗永不满足的心去反复试探，我们大概永远无法真正找到并进入
自己理想的生活。已经达到了目标，就不再是目标了，每条路都是弯路，每次期值都孕育新的追求。安稳的日子过久了，会渴望出走，去看鲜活的世界，周游各地，奔波累了，则会想要停下来，享受平定的生活。如果人生只允许存在一种样态，哪怕再美好，也会让人感到被约束。变化是挑战，亦是安慰。调剂永远同时意味着重复，而重复极易滋生乏味。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生活莫过于面对无尽的变化，总有一定的选择，承认自己想要的很多，而实际能够得到的很少。接受一切选择，同时意味着放弃，不去过度美化自己未能拥有的那种人生。我喜欢脚踏实地的生活，我喜欢不切实际的生活，怎样生活对我来说都是有乐趣的。不管眼前的日子是不是最好的，它无疑都是我们认真经营出来的。曾经的所有选择，无疑不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得偿所愿，自然值得欢喜，事与愿违，也不妨拥有遗憾。无论对错，都为我们带来了人生中难能可贵的经历。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评说，我们自己满意的生活就是最好的。通向解脱和幸福的道路本来就有很多条，每一个分岔都有各自不同的动人之处。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一块红烧肉里藏着一个被贬官员的豁达，一盘鸡丁里站着一位晚清名臣的脾气，一碗馄饨里裹着一位医者的人心。我们每天吃下去的东西，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北宋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从乌台诗案的牢房里走出来，被贬到黄州，奉薪微薄到每个月只能把4500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画叉挑一份花。就在这种日子里，他发现了黄州的猪肉。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富贵人家不屑吃猪肉，穷苦百姓又不知道怎么做好吃。苏轼于是自己动手写下了一条极简的烹饪指南，说白了就是洗干净锅，少放水，小火慢慢的煨，别着急，火候到了自然香。这与其说是在教做菜，不如说是在讲他自己。被贬到偏僻之地，急也没用，慢慢熬着，总能熬出味道来。后来他到了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百姓感念他的恩情，纷纷送猪肉来。苏轼让人把肉烧好，按民工花名册挨家分送。家人听错了话，把连酒一起送，听成了连酒一起烧，结果烧出来的肉更加香酥味美。这就是今天杭州东坡肉的故事版本之一。一道菜从徐州到黄州再到杭州，跟着苏轼走了半辈子贬谪路，也把他到哪儿都能活出滋味的人生态度留了下来。如果说苏轼是美食的创造者，那西汉的张骞就是一个搬运工，只不过他搬的东西改变了此后2000年中国人的餐桌。建元二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出发时带着100多人的队伍，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向导2个人。他在路上被匈奴扣留了10几年，但最终带回来的东西远比黄金珠宝更值钱。葡萄、石榴、核桃、黄瓜、大蒜、香菜、芝麻、蚕豆、胡萝卜、大葱，这些今天中国人厨房里的常客，都是张骞通西域之后才能进入中原的。有意思的是，很多食材至今还带着一个胡字，比如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瓜、胡蒜、

像是历史留下的标记，提醒我们这些东西曾经是进口货。没有张骞，今天的火锅蘸料都配不齐，没有蒜泥，没有香菜，没有芝麻酱。晚清名臣丁宝桢，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刚正不阿，在济南任上创制了一道菜。他老家在贵州，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刚到济南的时候，厨师请示他爱吃什么口味，丁宝桢只说了两个字：辣喽。厨师没敢再问，回去用五花肉、辣椒切丁，加面酱和糖爆炒，拌入花生米，端了上去。丁宝桢吃了很满意，后来这道菜成了他宴客的看家菜，逐渐流传开来。丁宝桢曾被赐封太子太保，这是宫保之一，人们便把他创制的这道菜叫做宫保鸡丁。贵州说这是贵州菜，四川说这是四川菜，山东说这是在济南创制的。一道菜三个省份争了100多年，倒是比丁宝桢本人的政绩更出名。有些美食的诞生纯粹是因为一个人不忍心。相传诸葛亮南征归来，率军渡泸水时风浪骤起，当地习俗要杀49颗人头祭河神，诸葛亮不忍，命令士兵用牛羊肉做馅儿，包上面粉，捏成人头形状蒸熟，投入河中代替人头，这就是最早的馒头。医圣张仲景则是看到乡民们冬天耳朵冻烂了，用羊肉和驱寒材料煮汤，捞出切碎，用面皮儿包成耳朵的形状，煮熟后分给穷人吃，每人2只椒耳加一碗汤，这就是驱寒椒耳汤，也是饺子的雏形。忽必烈的版本更加直接了，行军途中正要吃饭，敌军来了，厨师来不及炖羊肉，把羊肉切成薄片儿，往开水里一涮，捞出来撒点盐就端上去了。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打了胜仗回来，就给这道菜赐了名涮羊肉。这些故事流传了千百年，这些细节或许已经模糊，甚至掺杂了后人的附会，但人们之所以愿意记住他们，愿意把一道菜和一个人绑在一起，恰恰是因为这些菜里藏着那个人最真实的一面。苏轼的豁达，张骞的开拓，丁宝桢的爽利，诸葛亮和张仲景的人心。下次吃饭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你面前这道菜也许曾经是一个人在困顿中给自己找到的一点安慰，也许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小小善举，在这时间里慢慢长成了一道经典。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雪峰到东劳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黑土地保护等工作；
1: 王雪峰到龙山区西安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0: 龙山区依托机械化作业，全力推进秋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在东劳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黑土地保护等工作。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在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农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王雪峰实地查看企业自动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生产、仓储、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做好三头三尾文章，创新龙头企业加农户模式，多措并举带动农民增收。在辽河源坐蚕生态产业园，王雪峰实地查看坐蚕放养、雄蚕额酒、蛹虫草鹿酒加工和智慧农业销售体系建设情况，强调要立足特色农林资源，坚持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业。汽车零部件产业是东劳县的优势产业，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雪峰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以及与未来乐道、宁德时代、宝马、吉利等头部企业合作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紧盯头部车企配套需求，迈出产业链招商步伐，大力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在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构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东劳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中医药大健康全产业链项目和吉林省新辉药业有限公司智能化扩改建项目现场，王雪峰详细听取项目整体规划建设进度汇报。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基地，王雪峰认真听取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数码农场建设情况汇报，指出农业的关键在科技，出路也在科技，要坚决扛稳黑土地保护政治责任，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双向共赢。在安石镇朝阳村，王雪峰实地查看村级特色产业发展、旅游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蒲公英种植基地、鸿运兴农博览园建设运营情况，指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劲头不松、力度不减，打造可学习、可推广、可复制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板。王伟国、吕毅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在龙山区西安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吉林丽源精致股份有限公司，王雪峰实地查看企业产品与生产经营情况，指出全市高精铝产业要坚持差异化发展，深耕垂直细分领域，市委市政府将主动靠前做好服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产提质。在博格橡胶塑料株洲有限公司辽远分公司，王雪峰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机遇，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体系，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在吉林辽源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现场，王雪峰实地查看项目总体规划、电气设备、储能装置及升压站建设情况，对企业抢抓行业机遇、加快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在异能者吉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王雪峰了解联想生态智能终端、巨深机器人等产品生产经营情况，指出该项目为辽源培育起全新产业链。在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项目现场，王雪峰实地查看智能温室大棚、工业余热回收循环系统、二氧化碳补给设施、 详细了解设施农业建设运营情况。在西安区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王雪峰实地查看园区基础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不断推动冷链物流体制增效，为区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筑牢根基。在志诚物理农业有限公司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现场，王雪峰强调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全链条安全管控贯穿项目建设运营发展全过程，全力打造高品质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标杆。在天成山地运动公园建设现场，王雪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雪道施工、配套设施建设的情况，强调要以滑雪场差异化建设为牵引，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协同布局，打造四季可运营的文体旅融合增长点，为建设全域文旅增添活力。在辽源循环经济产业园百盛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王雪峰强调要围绕严练不练强练做好招商引资，坚守绿色生态循环发展理念，持续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推动绿色低碳产业体质增效。王雪峰还到我的家园小区一期实地查看了小区改造施工进展情况。王伟国、吕毅、刘淑梅、孙黎、张维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稻浪翻涌，玉米飘香。眼下龙山区广袤乡村迎来秋收最繁忙的时节，遍地金黄的沃野之上，大型农机穿梭驰骋，高效作业，替代传统人工劳作，全程机械化赋能秋收，提质增效。处处是凉风景美，颗粒归仓的喜人画卷，奏响了乡村振兴的秋日丰收赞歌。走进龙山区寿山镇寿山村田间地头，一排排挺拔的玉米挂满饱满金黄的果穗，在秋风中摇曳生辉，静待采收。田间不见往日农户弯腰劳作的忙碌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的繁忙场景。收割机隆隆前行，金黄玉米自动摘棒入仓，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一站式完成多道工序，高效又便捷，让秋收作业省时省力。

0: 化，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黄金窗口期抢收快收。同时，下沉田间开展精准农技指导，科学统筹秋收节奏，全方位保障秋收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满目金黄稻穗沉，千顷沃野庆丰收。在寿山镇山湾村的2000余亩水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层层稻浪随风起伏，满目皆是丰收盛景。收割机穿梭往来，全速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大片稻田转瞬收割完毕，饱满稻谷尽数入仓，秋收效率大幅提升。如今机械化耕种和收割已成为山湾村的主力军，有效补齐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短板，降低了种植成本，提升了收割质量，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了坚实保障，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为龙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辽源市青少年篮球赛在南部新城篮球馆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中学的多支青少年代表队齐聚赛场，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以球为媒上演青春对决。比赛现场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揭幕战正式打响，球员们精神饱满，攻防积极，突破上篮，精准传球，外线远投轮番上演。赛场边，教练员及时调整战术，队友呐喊助威，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辽源青少年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是高中组和初中组两大组别，赛事采用中国篮协最新篮球规则，比赛篮筐高度距离地面3.05米，比赛用球为7号，采用分组循环加淘汰赛制，赛事坚持以赛育人理念，不只是一场球技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团队协作抗压能力的锻炼，为全市青少年篮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成长的平台。经过2天激烈角逐，市实验中学、市第19中学、市第4中学分获初中组冠亚季军，市红珍高中、市田家炳高中、市第5中学分获高中组冠亚季军。市实验中学篮球队队员李李：
3: 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我非常激动，而且在平常的训练途中，我们也强健了我们的体魄，而且锻炼了团队意识，而且在比赛途中也展现了属于我们运动员的风采。
2: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是我市持续打造的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通过篮球赛等各类体育活动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让更多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本台记者岳明伟印报道。近日，共青团西安区委与东林草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开展非遗体验系列主题活动，以文化浸润青年，以实践赋能振兴。活动现场，一件件造型精巧、意蕴丰富的草编艺术作品整齐陈列，传统编织工艺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生动展现了本土非遗草编技艺的独特魅力。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草编文化渊源，近距离观赏非遗作品，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手工体验环节，青年们沉浸式参与玻璃发簪制作，从选材、塑形、打磨到拼接装饰，细致雕琢每一处细节，在动手实践中感悟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之美。共青团西安区委书记陈雨晴：
4: 青春驿站是联系服务青年的基层阵地，我们依托东林草编青春驿站开展了此次非遗手作活动，把传统文化送到青年身边。
0: 此次活动聚焦非遗文化传承与青年成长成才双向赋能， 充分发挥青年驿站联系服务凝聚青年的核心功能，打破传统文化

0: 传播壁垒，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非遗魅力，传承匠心精神。东林草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双庆。
1: 东林草编青春驿站是传承本土非遗的重要阵地，草编扎根本土，有着独特的工艺魅力。本次活动我们同步开设了草编的饰品琉璃簪的体验，是对传统技艺的创新尝试，更加契合了当代青年的喜好。看到青年们更加踊跃地参加这次手动活动，我们十分欣喜，期待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爱本土的非遗，助力传统手艺的继续传承。
0: 下一步，共青团西安区委将持续深耕青春驿站阵地建设，场内化开展非遗传承、助农实践、志愿服务等特色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基层发展的建设者。
2: 下面请听融媒简讯。近日，东丰县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家教宣讲活动，活动围绕家风涵养、青春期亲子沟通等内容，向学生家长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深化家教家风建设，倡导以德育人，以家庭文明赋能社会文明。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所以呢，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然而呢，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他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在史料上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1月17号，很巧啊，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这个人是皇太极。这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当然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呢在北城，而袁崇焕呢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呀比较远，但是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呢。更重要的是呢，明朝有规定啊，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是袁崇焕实在很有想法呀，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那就不算正常了。京城里啊，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召见的地点呢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儿失去一切。其实啊，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啊！如果是叛徒啊，那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呢他去了。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贵、黑云龙、祖大寿。祖大寿呢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贵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可以说呀，袁崇焕的政治感觉那是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呢，进去的时候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以示低调。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呢，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崇祯呢，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袁都师那是目瞪口呆呀，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当中，对崇祯同志的评价有个统一的，就是急躁。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啊，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啊，看谁不顺眼那就换谁，无所谓，你只要把活干好。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呢，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呀，只要是正常人，那就要解决袁崇焕了。崇祯不是正常人呢，他是皇帝，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以他的脾性，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所以呢，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如何辛苦啊，如何如何忠心啊，我如何如何高兴啊，等等等等。其实啊，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那是实在难得呀。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那应该是十分啊。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那应该是负分了啊。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啊。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之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呢，敌军异常强大，

0: 而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这段话呀，是彻头彻尾的胡说，而且呢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呢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就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袁崇焕这个表现呢，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呢，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呢，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呢，当年的皇太极同志那可是很穷的。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虽说呀，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成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说李永芳只是个地区的总兵，而且呢，就是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的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范文成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呢，都给了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呢，就搭进去了一个孙女啊。按照这个标准呢，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冀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都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至于分地盘，那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呢？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儿，说他俩是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哎，我也豁出去跟你干，那当然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他糊弄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两个字：心虚。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没法不心虚啊，跟皇帝吹了牛，说是五年平辽，结果呢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儿啊干

的实在太糙了，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能混得过去啊？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皇帝当场啥也不说，大臣们呢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闭着眼的舌头都伸出来了，半天都没收回去。客观的讲啊，袁督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儿。但是呢，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之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始终认为啊，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他说啥呢？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休整。这就是没救了啊。在明朝呢，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那实在是太嚣张了。当然呢，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满贵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呢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照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那比满贵要高啊，满贵能进城，那我也能进呢。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你还要带兵入城，那你可真是辽东人参吃多了啊。所以呢，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袁督师呢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答复是不行。会议就此就结束了。这一天呢是崇祯二年11月23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但是除掉此人呢还需要时间呢，至少7天。可以说呀，袁崇焕的宿命已经注定。但是啊，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实上呢，置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这条滑稽的罪状呢，来源于3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3天前是11月20号，在这一天呢，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为了保证不白来，皇太极呢下了血本，北路军50000余人由他亲率，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吉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贵。南路军呢也不白给呀，共40000人，三贝勒、芒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辫子戏里边的主要角色多尔衮、多铎，守在这儿的就是袁崇焕。战斗呢同时开始，袁崇焕率所部9000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芒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算数还是会的，40000对9000，往前冲就是了。但战术呢还是要讲，他先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过一会儿呢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估计啊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三次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这后果就很严重啊。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而且呢根据某些的史料讲，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队伍里。几乎就在芒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这一战呢不需要介绍战术，因为基本就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战斗过程的那是极其惨烈啊！4小贝勒之一的阿吉各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差点当场完蛋。芒古尔泰本人被击伤，袁崇焕呢也很悬，为了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根据史书记载，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如有神助。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的是奄奄一息，袁督师呢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4个字啊，重甲难透。
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袁都师身上的盔甲很厚，箭射到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后金军呢开始败退，但八旗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的，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0: 此刻的力量是很大的，袁都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好在部下反应快，帮他隔了几刀，这才从鬼门关爬出来。稳住阵脚之后呢，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8个钟头，直到晚上6点，莽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的累计伤亡1000余人，明军大胜。南城胜利之际呢，北城的满贵还在苦苦支撑。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呢也是非常强。满贵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儿呢就被打了回来。关键时刻，满贵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且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之下，城下明军呢那是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呢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道啊，城头上是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呢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一炮直奔满贵同志啊，当场就把他撂倒，遍体负伤。好在呢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之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这一天呢，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8旗军。更重要的是呢，同一天出战的满贵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是很有面子。可是啊，他想不到满贵同志的这笔账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开炮打伤满贵的就是袁崇焕。这个说法呀，其实不可信，因为满贵呢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啊，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1个钟头啊。无论如何，袁崇焕是过不去的。但袁都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贵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呢硬把满总兵给挤回关内了，从来就不待见这个人。现在满贵受伤，算在他身上也不奇怪。从毛文龙开始到满贵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呢他自己并不知道。崇祯2年11月27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就在这一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袁崇焕呢列队于城外，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面对着冰冷的墙砖，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景，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双方呢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的拉锯，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结束了，都结束了。一个将军的最好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原先认为呢，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明白了，他是对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康寿路现在过往的车多，六条呢这个福寿路过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出现了一个缓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多寿路啊，现在联邦主义所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啊直行排队较长。康宁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中院新楼门前路段还有喜寿街啊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希望大家这个过往时啊一定要这个各行其道，注意行车安全。济康路呢海棠证券路口通往益实验方向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辽河大路南门江镇站路口啊目前四方向车多。滨河南路和滨河北路啊今早过往的流量也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福民大街啊，现在这个福民桥路段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尤其现在与富贵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大流量通行，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车行路线。此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白天到夜间我是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目前呢气温有所下降，建议市民朋友们呢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